0: 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智。

0: 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6，接下来和您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门口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一化路交叉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西方向的车辆呢，需要在镇业小区门口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需要提前在酒店路口分流行驶，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出行提醒，自2026年5月起，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的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全域道路内的含主次干道、商圈、医院、学校、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众朋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暖城路况，2026年7月5号至8月5号，对 G18 荣乌高速下行线三北羊场至框框井段实行封闭施工，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由三北羊场收费站出口下高速通行 G109 国道啊，望大家相互转告。以上呢就是此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接下来邀您一同关注八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的，北京时间的8:08，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八点钟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6月21号上午打车，从东胜区开元广场工行到老农田超市，后到民生小区，不慎遗失了钱包、内装现金、银行卡两张身份证，捡到者归还必谢，失主电话151-4940-0048。失物招领信息，28号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区万达广场捡到了黑色带钥匙套的别克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东胜区徐老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上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5: 健开放。关注一条刚刚。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当然呢，今天的互动问题会比较简单一点，相信您竖起耳朵一定能够回答出来的。今天的谜面呢是血腥玛丽的反义词是什么？哎，您看很简短，对不对？血腥玛丽的反义词是什么？

好的，本时段呢为您送出的是三份奖品，分别是由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两斤装，或者是一袋价值15元的奶杯，二选一。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经济发展，阿列食品一家集生产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60款牛肉干，嚼出豪迈；40种鲜乳制品，喝出天然。阿列食品本市各大超市、酒店均有销售，总店地址呢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练大汉军粮店，一旗店呢在一经葫芦旗水岸金钻大厦底商阿练鲍尔金特产店，销售电话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练相伴，感谢阿练食品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得嘞，目前呢已经收到不少听友的回复和留言了啊。首先呢，看一下自强不息，我的天哪，加号啊！今天感觉一下子热的受不了了。确实啊，今天的这个早上的气温和中午最高气温呢，中间的这个幅度会比较大一些，请各位注意添一加一的问题啊。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目前听友们回答的情况，21条亲的私信。哦天哪，大家怎么这么快都猜出来了？

0: 得嘞，杜总啊，杜总说我是不是忘送植物园的门票了？这个植物园的门票是什么呀？有没有好朋友能跟我分享一下的？然后刚才呢，这个自强不息也说了，现在热得受不了了。还有一个咱们的，有一个来自于圣诞岛的名字是蒙语的听友问说，大飞又看世界杯没起来吗？看完巴西看德国，这次应该不是，大飞哥应该是确实有急事，因为昨天他在跟请假的时候就确实比较匆忙一些，然后而且这两天我的节目确实挺多的，有点承担不住，但是后来看看飞哥又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帮一下啊，所以呢各位静候佳音，明天飞哥就应该回来了。啊，太可恶了，我觉得大家好像非常的聪明，我当时想到这个答案花了足足一晚上的时间，然后呢各位好像秒杀了这道题啊，我好难过呀，感觉今天的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呢？北京时间的8:14，接下来我们进段1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6月9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2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前行。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18啊，列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回答的太快了啊，尤其是以下这几位听众朋友回答的特别准确啊。首先呢，第一位是奔跑啊，奔跑，我给您先发一个这个玫瑰花的表情吧，然后呢，这是您回答对的标志。同时呢，还有咱们的老朋友刘彤啊，然后手机尾号是3950，哎，这也是一朵玫瑰，分享给您。除此之外呢，还有咱的老朋友薛刚，哎呀，这几位竟是咱们的老听友了哈。还有一位哦，这位是新朋友啊，名字叫做裴少娟啊，这位，下次不要给发语音好不好？你好不容易答对了，我刚才特地听了一下，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他语音转文字就变成了就不一样的字了啊！在这儿的也表示您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啊！8:12就参与节目互动，感谢以上几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进入到今天大飞读报的第二个板块，叫做话里话外。
1: 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得嘞，今天的话里话外呢，跟您分享一几种美食啊。首先呢，您听我这段描述：油温六成热，香料下锅，爆香30秒后，大火收汁儿。上课时学习如何做的龙虾还没有毕业，很多学员都被抢走了。这事儿您见过吗？

这几年呢，各种特色美食学院越来越成为更多的年轻人学习技能的新选择。您看啊，我记得在四月份当中，大飞读报呢，咱们就分享过烤鱼学院，这不现在又来了龙虾学院，甚至他们的就业率高达98%，学生呢没有毕业呢，他先就业了。

在湖北潜江的一家餐厅里面呢，近500张餐台坐的是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油亮红润的小龙虾被接连端上了餐桌。灶台旁边来回来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于当地的一家龙虾产业学院。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是众多年轻人当中的一位。他从小呢喜欢美食，中专毕业之后呢，听说当地的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专业，他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韩玉洲表示呢，传统的师傅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独立创新研究小龙虾的新口味，这些全部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不仅能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签订了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呢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习。韩玉洲大二时呢，就到达当地的一家餐厅来实习，从配菜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到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正式的工作，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了。

不仅是锅碗瓢盆搬到了课堂，还有真实按照直播间场景搭建的教室。学生呢还可以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的讲解选品。开播不久，便有不少网友下单。在这儿呢，这家专业老师告诉记者说，学生们在这儿不仅学习如何播内容，从内容策划、脚本的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校内的实训之外呢，学校还打通了实景助能直播渠道。每年的六到八月份消费旺季的龙虾季，都会组织学生进驻龙虾餐饮门店、龙虾品牌的线下门店，开启驻店直播。这家职业艺术学院的电商直播基地的应届毕业生张世春则表示呢，自己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十多家公司有意愿和自己签约。嘿，您瞧瞧人家这个就业率。

如今呢，钱江小龙虾呀，他们的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9000亿元了。围绕着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于水产养殖、精神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懂烹饪、精烹饪、善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精准地填补了产业短板上的人才缺陷。您看啊，除了这些之外，我相信您还曾经听说过像什么烧烤学院、辣子鸡产业学院、美食类的这些学院呢，目前已经成为了就业的项目饽饽。在全国呢，扎根本土的美食特色产业学院是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在持续的走俏，不少的企业呢，提前得进校招揽人才。日前呢，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的现场，像羊杂呀、烧麦呀、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的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纳闲事，不少的学生呢，现场就被提前预定了。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批量的人才。内蒙古烧麦职业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齐艳玲就介绍，该校呢目前已经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美食类的学院呢，格外爆火，成为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的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个人，竞逐30个名额。六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也刚刚成立，已经和200多家企业达成了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呢，正将在散落的一些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在市场当中释放就业活力。不知道您听起来心动不心动啊？反正小丁在播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来是感觉口水顺着嘴角不争气的往下流啊，二来就是确实看起来很香的样子，好像我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着去学点什么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27，我们接着上一个话题来哈。您说说这小丁要是去做厨子了，这以后您见面是叫小丁呢，还是叫丁大厨呢？这事儿我想想就很得意呀。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件事。北京时间的8:27，我们是时候公布刚才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了啊。刚才的互动问题呢，是血腥玛丽的这个反义词是什么啊？我再看一眼这个问题啊。没错，就是血腥玛丽的反义词是什么？当时我刚一问完，后台就30多条消息，就那一瞬间啊，30多条，我真的是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当然，我咋不？哎，北京时间的8:28 ，LY 给我发来消息，你咋不公布正确答案呢？客席如何做的那都不知道正确答案是啥。诶，这个 LY 这位听友，我不是正公布着呢吗？除此之外呢，你看8:20的时候，我还要把飞哥的内容给他分享完毕，对不对？正确答案呢，这不是即将公布了吗？得嘞啊，这个正确答案呢也特别的简单，特别的令人捧腹啊。血腥玛丽的反义词呢，那就是青春沈腾啊。哎，有人就说了，这血腥玛丽的反义词怎么能是青春沈腾呢？你看啊，这边都血腥了，我这边就是清纯，那边是玛丽，这边是沈腾。你看啊，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那么我看大家回答的都挺对的啊。实话实说，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回答正确了，而且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是不是飞哥以前给你们出过呀？得嘞啊，那接下来看一下第一时间回答正确的有哪几位听友啊。首先呢是奔跑啊，这位听友是回答正确了。刘同呢，这位也回答正确了。除此之外还有薛刚，他也回答正确了。还有一位呢挺遗憾的啊，咱们叫裴少娟，听起来像是一个姐姐的名字啊。这位姐姐呢，她给我发的是个语音，如果单听语音呢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她语音转文字之后呢，从清纯沈腾变成了清纯沈腾，中间的字呢就发生了这个变化啊。按照道理呢，咱们能发3份奖品，但是今天呢，小丁下午还有个节目叫交光有话说，交光有话说有自己的奖品，我决定给各位分享6份奖品，马上
1: 26款梦想，
0: 马上把

0: 回执分享给各位。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进入8:30的广告，各位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的，本京时间的8:3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自2026年五月起，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的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全域道路内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众朋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暖城路况，2026年6月29号7时至7月2号18时，对东城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5号至8月5号，对 G18荣乌高速下行线三北羊场至框框井实施封闭施工，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由三北羊场收费站出口下高速通行 G109国道，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路口至正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出行的车辆需在正业小区门口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需提前在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城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临时封闭，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接下来要您一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施家湾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审召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 河南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小丁在这提醒您，今天昼夜温差较大，我们增添衣物的时候要注意最为舒身合适。北京时间的8:36，接下来欢迎您接着回到由嘉浩代班的大飞读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召开。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0: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3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非读报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当然刚才呢也收到了飞哥给到的反馈啊，小丁确实不知道有安全生产月的答题活动，但是飞哥说了明天他回来之后呢会给大家发放多发放一份奖品，用于弥补今天的这个安全生产月就是没有发放的那一部分奖品，相信我飞哥一定不会让大家亏到的。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就得来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暖新闻了。

首先呢，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本土的新闻，暖新闻。6月28号，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9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督查组组长姚永波讲话，自治区工信厅厅长、督查组副组长王金豹反馈督查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市委书记李李做表态发言。据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6月26号的消息，经企业自愿申报、盟市初审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内蒙古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

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远景动力技术鄂尔多斯市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硅基材料有限公司入选。6月28号16:30，鄂尔多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平稳落下帷幕。全市59052名考生，其中9年级的27882人，8年级31170人怀揣梦想，执笔为剑，为自己的初中生涯交上了一份青春答卷。考试成绩将于7月9号正式公布，考生可通过蒙速办 APP 或鄂尔多斯教育在线网站查询个人成绩。北京时间的8:41，我们接着来关注另一件大型的赛事。6月25号至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在鄂尔多斯选拔赛，第4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在鄂尔多斯市联动举办。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同台竞技，鄂尔多斯代表队表现亮眼。职业技能大赛当中，152名选手覆盖全部50个赛项，斩获13金10银11铜，团体总分位列第二，并获得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6月26号，北京市慈福公益基金会孤困儿童守护计划项目全国推广仪式暨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活动现场，行业专家解读孤困儿童帮扶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展专项服务培训，各地志愿者团队同步交流帮扶经验。今年以来呢，达拉特旗持续创新政务服务，推出新举措，构建直播加坐席加帮办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及时解决企业和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康巴市区持续打造青年夜校公益课堂，累计开设课程104门，共计665课时。在课程设置上，坚持青少年需求为导向，以思想引领、职业技能、身心健康、兴趣培养等课程为抓手，精准丰富青年8小时外精神文化生活。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世界第一高坝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6月26号顺利并网发电。该电站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和龙头电站，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77亿千瓦时。其并网发电意味着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再添骨干力量，长江上游防洪安全屏障进一步巩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止6月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行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航台高铁全长
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连接江浙沪、肇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

0: 累计开行列车超过43100对。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8:45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8:48，不知不觉大飞读报又陪伴了您一个早晨。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差最后一个环节没有跟各位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录取通知书那点事儿。
1: 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根据澎湃新闻消息，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效果开始显著了。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发布该校2026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手册印制服务项目成交公告，项目成交金额为63800人，仅为2025年的1/3。另据中国政府采购网近日的公告，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生录取通。

制书设计制作项目，因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经与成交供应商协商后予以终止。目前校方正式发布竞争性磋商公告显示，该项目预算金额为20万元，涉及到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录取通知书的设计制作，含版画设计、印刷制作，数量约8600份。这些高校的节约呢，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本月初，教育部发文要求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正风气。不必完全否定这些高校在录取通知书上的这种比拼啊。一方面呢，它是高校向新生表达欢迎的仪式感；另一方面，也是展示学校办学理念和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窗口。特别是在当前舆论传播的语境下，还应该兼顾品牌传播的效应。但是录取通知书本质上就是一种入学凭证，过度的包装花心思难免有些喧宾夺主之嫌。而这一次高校公布的采取一些的采购情况来看，这些精心设计的背后实际上对应的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成本，所以它到底花的值不值，是否有必要，确实好好掂量一下。当然，一页纸也并不等同于所有高校通知书都得从过去的创意走向一个模板，完全摒弃个性和温度。高校完全可以在相对更有限的载体上，用花小钱的方式传递大学的精气神与学生的大心意。好的，北京时间的8:5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新闻消息。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5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评说万象。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则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支援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国防部发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奔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29号，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近期呢，天津推出了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的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存款。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9号的20时至30号的20时，云南中南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山东中北部、华北东部等地部分有大到暴雨。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的大飞读报由小丁代班，今天陪伴您到此刻了。接下来要您接着关注交通广播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咱们中午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高压线旁放风筝，丢弃杂物要不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丢弃锡箔纸等漂浮物，避免造成电力线路停电和人员触电事故。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6月29号早间的7点到7月2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城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要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呢，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关注路况变化，做到相互转告周知啊。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29号上午11:30左右，骑电动车从中心医院东胜部到旧火车站附近，不慎丢失了透明的塑料袋，内装有相关药品，失主联系电话是153-2691-6399。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对接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帮助。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6月28号的上午。

0: 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还有就是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想咨询或了解的话，可以锁定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交流就可以了。
1: 365天，
0: 在视频直播间看到了花好月圆朋友，还有就是热图啊，老朋友过来打招呼了，点赞了直播，谢谢哈。那视频平台呢是快手，名字叫做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同样可以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者是图片都是可以的。好，欢迎钱啊，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哈、啊。也希望您的这份开心和愉快能够感染每一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先来回复昨天张维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是菊林啊、各位的好朋友代班，发给我一个问题，昨天是张维发过来的，车辆卖了好多年没有过户，联系不上车主，停止检车了，我能销户吗？影响我不能学法减分了一个叹号。那结果目前你已经感受到了，就学法减分这个环节您参与不了，原因是什么呢？您名下虽然车已经卖出，您名下有非正常状态的车辆，那这个是无法进入到学法减分这个环节的。能销户吗？不能，目前的无车销户啊办不了，除非特殊情况，就车辆火烧水冲灭失了，那这是可以的，当然了要有佐证的材料是吧。那无此情况，那目前来讲实现不了无车销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看到您说到了联系不上停止检车了，那是否是近一年的事情啊，或者是近两年的事情？那如果是近一两年的事情，那我建议您到市车辆管理所，那到大厅之后呢咨询一下啊，在大厅值班的民警啊说明您的来意，他会向您啊推荐一个窗口，到那儿去咨询什么呢？就是您啊卖给对方之后，他最后一次检车的位置和留下的联系方式应该可以查询到。如果在鄂尔多斯啊他做的检车的话，应该能够查询到，外地就不能了。另外就是如果时间近的话，是有可能查到他留下的电话号码的，如果留下的电话号码也正确，能够查询得到，那你还是能够联系上他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供您参考。但如果说3-5年过去了，那这种方法也不太适合您了，这个信息可能也未被保留到今天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如果说各位啊，比如说就我刚发现啊，而才过一年啊，或者才过半年，才过几个月，一定抓紧时间按照我的提示和提醒，那过去查询他最后一次检车位置及留下的电话号码，明白了吗？赶快沟通上，把这事情处理好啊。第二方面呢，也结合张维朋友咨询的这一问题啊，提示啊，重点提示大家，车辆啊如有交易，按照相关的规定赶快办理过户啊，赶快办理过户，不要给后续的事情啊留下一个小尾巴。那如果说啊这辆车被对方开走了，确实钱已经付了，但是你找不见他了，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遇到了类似的啊这样一个状况，那希望各位啊都能够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去解决。第三方面要提示啊，总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我在某某平台，我在什么什么渠道看到了无车销货的一些提示和提醒或业务办理的。

0: 一些啊，哎，这个信息千万不要相信啊，没有此业务，无车交货，没有此业务啊。欢迎文路，欢迎6-30啊，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啊，有啥想聊的、想分享的、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另外有两个事情要提示大家一下，这个昨天啊，君林老师应该也提示过各位哈。那一个是个税汇算倒计时，6月30号，朋友们啊，截止那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个提示信息。那今天各位打开啊个税 APP， 看看是否还能够进行办理。那如果说各位还没有办理的话，今天尝试一下，因为是6月30号截止的，原则上来讲呢，应该还能办。所以各位呢，尝试一下。如果说今天办不了，那真的啊就截止了。那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呢？就退税啊，朋友们，退税或者是足额的补税啊，这两方面的事宜。那如果您需要退税，是好事啊，是不是？那预缴的给您来退回来。是吧，结合您的收入和各种专项的附加扣除，那有退税啊，就钱退回来了。那如果说需要足额的补税的话，那也是的啊，需要补税。如果说啊未及时补税，那税务机关将追缴税款，就是不是说您不办了这事儿就办结了，那会追缴的啊，而且会加收滞纳金啊，相关记录也会记录到这个纳税档案当中。那严重者啊会公开的曝光，明白了吗？那有任何疑问，您可以拨打12366来进行咨询，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就是此时此刻啊，您开着自己的小车啊，想要去办理住房公积金所涉及到的相关业务的话，那这里要提示您了。那从昨天开始，就6月29号，包括今天6月30号，周一、周二两天，全市是暂停办理所有住房公积金的相关业务的，同时关闭单位版网上服务大厅、微信公众账号、手机公积金 APP、 猛速办APP 线上渠道办理的相关功能，但是查询是可以的，只是说业务啊这两天是停办的这样一个状态。什么时间恢复呢？朋友们不要着急，明天啊7月1号星期三恢复全渠道业务办理。那暂停办理业务期间，住房公积金啊相关的事宜，您也可以拨打0477-12329服务热线，在工作时间正常提供咨询服务。这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啊中心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和提示哈。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刚刚有朋友问到了今天天气如何，这两天呢天气变化其实还挺大的，一般在午后或傍晚时分那就开始布云了啊。昨天的东城也好啊，易经霍勒奇也好，这个云彩布的还挺厚的，就是阴天啊，阴的特别特别的深沉，而且呢是有闪电啊，各位昨天看到了吗？所以近期的变化确实很大。那部分地区来讲呢，在此状况之下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局地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一定要关注天气的细微变化。今天朋友们温度比较高，那像部分地区啊温度已经爬升到了30摄氏度左右了。今天的平均气温呢是1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挺热的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的工作，朋友们。白天如果有户外安排的话，一定啊要注意补水，要注意防暑，以及啊适当的在阴凉处啊凉快凉快。说到了热啊，又担心各位开车了啊，一定要好好开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接下来进入到广告时刻，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夏日开车啊，这个别犯困，疲劳驾驶啊，隐患还真的挺大的。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各位货车司机请注意，
1: 自4月13日起，全市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截至6月5日，累计进行货运源头治理61次，开展路警联合专项行动186次，检测车辆135393台，查处车辆595台，其中百吨王75台，转载卸载货物18755.11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拒绝超限超载，平安合规货运。
2: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点17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还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咨询的话，锁定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账号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哈，这是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信息，那涉及到东城城区了，就是为了确保大型风电叶片装运作业，那各位出行的安全，那2026年6月29日啊，从18点开始哈，那施工部门呢将对市三中南边纬6路东向西方向进行栈道施工，工期呢预计是10天左右，期间占用的是西向东方向1车道，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啊路况的变化，路过的时候哈，一定要谨慎驾驶，如果车流需要汇聚，各位一定要相互体谅和礼让啊，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和抢行，很危险的啊。说完路况之后呢，我们继续啊来聊啊关于夏日开车哈，千万别犯困，适当的休息补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说您疲劳驾驶的话，那将啊面临巨大的挑战。有朋友说夏天开车真的是有时候挺难的哈，你说天气那么热，有的时候还迎着阳光走，那这时候各位啊可以适当的配一个就是偏光镜啊，什么墨镜是吧？这样呢可能啊视觉上就会舒服一点。那眼皮呢不至于相互打架，如果说感觉到了哎昏昏沉沉的，真的是想睡一会儿，那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各位一定啊一定要创造条件啊，让他允许在安全区域停车，适当的休息一会儿。而且呢从啊近期来讲，我们也在不断的强调和提示关于疲劳驾驶的一些界定的一些要素和环节是有变化的，朋友们啊，那一方面结合您的生理状态，另外一方面呢结合驾车的时长，那不同的因素啊同样啊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所以大家来讲这事要重视啊。那夏季容易犯困的原因这不多说了啊，主要原因就气温高位，车内呢空间又密闭是吧，空气流通不太顺畅， 那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极易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所以呢，适当的开。

窗通风啊，朋友们。另外呢，昼长夜短啊，当然近期是有变化的，又往回走了，是吧？这太阳直射点，所以呢，这个昼长夜短也是一个原因吧。但总之来讲，就是气温啊，如果气温很凉爽的话，那我觉得还好。如果像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啊，最高气温徘徊在-30度左右，那极易产生啊昏昏欲睡的感觉。危害啊，朋友们，首先啊是反应能力大幅度下降。就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形啊，让您处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由于倦怠，容易犯困，那产生啊这个反应力啊，这个反应的时间也会延长。另外呢，走神是吧？那操作的动作啊，容易啊缓慢变形。那对于需要您及时的刹车啊，及时变道的时候，那这时候啊，判断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啊，情绪稳定是吧？那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态，那适当的休息补水，那保持自己啊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清醒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是最棒的了啊。那对于行车当中来讲啊，怎样去缓解呢？那包括了开窗通风啊，那也包括了明快的音乐。当然如果是结伴出行的话啊，两人都会开车，适当的这个轮着开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有朋友说，哎，那我采取其他的方式，比如我喝点浓茶，这个灌点咖啡啊，短时的啊，这个可能精神了，但是呢，后续啊又会陷入更深的一个疲劳，因为这个只是短暂的一个缓解，是吧？那出现疲劳的信号啊，就要立即停车。希望各位啊，车内保持通风啊，犯困绝不能硬撑。那睡足了啊，再开车。那同时来讲啊，要做好相互的提示和提醒工作啊。这是在夏日开车方面的一些提示信息。各位啊，自己有哪些经验想分享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欢迎让梦想永恒朋友啊，欢迎热土啊，欢迎点赞直播的朋友。看到了啊热土的这个信息啊，上午好啊，向你问好啊。让梦想永恒也是关注了主播，谢谢您的关注，谢谢。下面时间来做一下听友节的提示信息吧。啊，如果您需要听友节的这个抽奖卡的话，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来提示我，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啊，就可以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了。1008猛士听友节今年的主题啊，继续为各位送车，是名爵品牌旗下的名爵四一台，通过抽奖的这个方式送给大家。那猛士听友节啊，猛士817继续啊介绍给您。这辆车型呢是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啊，各位啊，就是一人领一张。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那一定要提前去咨询一下啊，是否领卡这个便宜方便？那因为呢在铜川嘛啊，还是有一点距离。确认好之后呢，您再过去或恰巧路过啊，也可以到店去看看车，领上一张卡。刚刚看到了啊，又有一条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刚刚看到有朋友啊咨询，热土说抽奖卡还得去东胜岭吗？是的啊，在回执信息里面有提示啊，是在猛士中心呐，是在铜川啊，铜川呐，啊，得去那儿领，要不然我提示大家去之前呢，一定要打电话确认一下卡片是否变异，如果有的话，您再过去领取啊。那刚刚有朋友咨询到了关于给爱车改色的一个啊过程哈，备案资料什么的。那对于爱车来讲呢，我觉得如果是在选择新车阶段哈，那没有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那退而求其次了。那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其实呢，原车原色也挺好的。那如果说啊想给颜色啊做一个升级。

如说你买的是白色的车，但是您特别喜欢黑色的，或者买的黑色的车您特别喜欢白色，那想改色，这是可以的啊，这个不是不可以的，这个先做操作啊，后去做报备就可以了。那具体的流程来讲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先来确认啊，您想选择的这个改色的这个颜色是否符合规定啊，一定要去判断和确认一下。一般施工店面是完全能够判断的啊，我觉得，因为他们总施工嘛，是可以判断。如果啊您心中打鼓，可以拨打8112123或就近的车管所服务站，您就过去问一下也是可以的。8112123咨询车管所也是可以的，说我想改什么颜色，是否可行？如果可以，您再施工，毕竟这施工的过程，哎，还是挺有挑战的，是吧？那这是一个重点的提示和提醒。那至于说啊，您问到的，关于啊所需材料，这很简单，您带上您的身份证，就是车主的身份证，带上机动车登记证书，带上您的行驶证，车一定要开过去哈，因为呢要重新拍照，重新的制证啊，就行驶证，因为您车身颜色发生变化了嘛，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四项资料您过去办理就可以了。那对于这个网点方面来讲，比如说啊，我去就近的网点怎么去查询？您可以锁定交管12123 APP， 点击线下网点，然后点击相关业务内容就可以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就是变更车身颜色有这样一个选项，在机动车业务里面，就先点击线下网点，弹出来的这个界面，有机动车业务里面第三行最后一个选项，就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变更车身颜色，点击一下，那相关位置按照您此刻位置的排序，由近及远就出来了，不单有位置有导航，而且还有电话，也可以进行咨询您担心的事儿啊。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就回复完毕了。那各位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30，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下面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了，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暖城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从2026年7月5号到8月5号，要对 G18 融乌高速下行线三北洋场至矿矿井1715公里至1663公里路段呢实施封闭施工。那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可由三北洋场收费站的出口下高速通行109国道。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下面时间来关注暖城气象。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石16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18度到30度，悉尼镇16度到31度，乌兰镇14度到31度，瓦勒昭奇镇16度到32度，嘎鲁图镇18度到29度，阿勒腾齐尔镇17度到29度，薛家湾镇17度到27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准备。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那在出行路上，您有哪些新的一些观察关注啊？想反馈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啊，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下面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号牌的事情哈。昨天咱们也聊到了对于这个遮挡号牌的事儿啊，刚刚有朋友问到了 关于遮挡号牌的这个处罚方面的事情，这个是以身试法了吗？还是想跑快一点，确实采取取了这个措施啊？当然是带引号的措施哈，百害而无一利，朋友们。那先告诉您结果啊，就是驾驶证记九分啊，就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那是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的这样一个处罚。希望大家啊，对于这个号牌，一定要敞敞亮亮的啊，把它啊置放在那里。千万不要故意的遮挡号牌，或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装置啊机关啊，说这个遥控的是吧？那能怎样去遮挡和变化？那非常的快速，千万不要这样去操作啊！务必保持号牌清晰完整，切勿啊耍小聪明是吧？那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这个近期来讲呢，在内蒙古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案例的。那这个目的来讲就很简单了啊，就是想把号牌遮起来嘛，然后不被拍到嘛啊，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是不是？那但是呢，各位啊，那现在来讲呢，各个路口的这个监控也好，还是咱们啊民警啊这个日常的巡查也好，那这种行为来讲都是万万不可取的。就像之前有朋友说到了。刷到这个短视频内容，涉及到交通类的，说这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说2000公里左右哈，说中途特别的疲惫，那夏天呢又想啊这个喝一点啊这个解解乏，那有朋友就问他了，说这个能行吗？说这不行啊，饮酒不能开车。他说在高速公路上谁查？有那样一则案例的啊，也是在内蒙古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那结果啊就被啊日常的这个民警巡查到了。所以说，一方面不要心存侥幸，第二呢不要以身试法，第三来讲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那这样的事情呢就不会发生了。那如果说有朋友说，哎，那这个还是想一定要劝自己啊，一定要劝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不是小聪明，明白吗？就是不聪明啊。好的，各位啊，9:37啊，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一些事宜，那各位呢可以继续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反馈就可以了。那近期啊，对于出行路况方面的变化也挺大的，城区当中呢也有很多啊路况方面的更新。那在两场大考之后啊，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相关路段啊施工啊对于出行变化的一些事宜。大家可以锁定平安鄂尔多斯啊，或者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那都可以查询到啊最新的啊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像这两天在新华书店啊这一位置，那出行上就是有变化的。那各位近期来讲啊，如果在绕行啊，在其他方面路线的选择上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想要分享，完全可以在节目时间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表达。你像从这个6月29号到7月2号，今天工期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那刚刚提及到的路口呢，就是达拉特路啊，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雨水管网涉及到改造。那关于宝日淘海东街与达拉特路交叉路口，也就是新华书店路口，那是有施工的。7月2号啊，到下午的18点啊，施工会结束。那城区当中还有哪些施工路段是我们未提及，但是呢是您日常出行啊必须经过的，那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反馈就可以了。这里是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然后还有一个提示和提醒呢，就是对于近期啊有这个选购车辆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汽车以旧换新啊补贴调整的这个事情。那是6月26号啊发布的最新的一则公告，就是调整补贴的实施方式。那有些啊之前来讲呢是按照先领补贴的资格券再申请补贴啊，有这样一个安排的环节。那新的环节来讲呢是有变化的，那就是进入啊 就是刚买完车啊，个人消费者完成旧车报废，那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并取得全部证明材料之后呢，直接登录啊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进入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这个入口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那就是没有这个前置说先领券啊这个问题了。同时啊，汽车置换更新方面也是啊，个人出售啊自己的旧车，那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啊，并且取得了全部的证明材料，进入到云闪付 APP 内蒙古汽车置换更新平台小程序，那登录内蒙古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服务平台，选择啊补贴受理地啊，就这样操作啊，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啊，按照规定就会给你发放补贴了，是这样一个情形。那有朋友说到了，哎，那这个我之前啊按照原有方式做的这个申请，这个是用改吗？按照现在的规定要改吗？不需要啊，不需要啊。那本次调整来讲，自本公告啊发布之日起实施，那是这样一个情形啊。那新进啊，比如这两天啊，各位如果还有申请啊置换也好啊报废更新也好相关补贴的话，就如此操作就可以了。那也可以咨询一下啊您的销售顾问啊，他也会告诉你如何去操作。但是在双方对接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是这个报废更新啊还是置换补贴，这两者不一样的，一个是把自己的车型报废掉了啊，申请这部分补贴更新了啊，一方面是置换啊，我旧车卖掉了买的新车，那一定要交流清楚。那之前呢就有听众反馈，那在这一过程当中来讲呢，销售顾问没有听清他的，或者说双方没有交流明白到底是置换还是报废，结果填表格或者上传资料的时候渠道啊这个类型就选错了，结果呢是耽误了啊补贴的申领，后续呢又有一些啊这个小状况。所以呢一定啊要和您对接的销售顾问，如果他明白说哎这四 S 店可以给您介绍或代为办理的话，一定要说清楚咱走的是置换还是报废更新啊，这个区别很大的啊。
6: 都粘在一起，
0: 那涉及到的补贴对象范围标准条件申请及审核啊等相关政策内容呢，那各位啊可以去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啊八部门关于开展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汽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啊去看这个就可以了。那以上信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的提示和提醒啊，
6: 不是甜言蜜
0: 语，多和自己的销售顾问沟通啊，他们对于车市啊相关政策来讲呢应该啊提前就有研究啊，那在实施和操作方面来讲，那对于各平台的界面也是比较了解的，一定要多问啊朋友们。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暖新闻交通广播。刚刚有朋友问到了关于鄂尔多斯市出入境啊这个办理业务增加场次和安排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来讲呢各位您要去查询一下平安鄂尔多斯上有这样一则信息的哈，但是各位一定要按照类型啊参与到各个场次的办理。那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专场，那就是学生专场，这个他们安排的应该是27号、28号，这已经过去了。那对于啊夜场办，您可以参与其中，这个不分人群，都可以去。那夜场办涉及到了7月2号和7月3号啊，7月2号和7月3号，就是本周四和周五。那夜场办的时间呢是18点到20点30分。18点到20点30分啊，明白了吗？那咨询电话呢各位可以拨打04778582066 85820666，有出入境啊办证需求的中国公民，各位啊那个想办就过去就可以了啊。那而且呢不需要预约，具体业务呢包含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啊通行证及各类签注，那电话也告诉各位了啊，提前打电话啊。那7月2号、 7月3号啊，从18点到20点30分，鄂尔多斯市政务服务中心啊，1楼 C 区啊，这些都是可以办理的啊。提前打电话问啊，看看还需要带什么，怎么去准备啊，出入境办证的具体要求啊，哪些是可以加急进行办理的，还有此业务呢，朋友们啊。那而且呢，还有就是涉及到出入境啊，这个证办理的一个时限。那大体来讲啊，省内户籍5个工作日啊，不包括邮寄的时间就可以办理完成了。那加急办理的话呢，审核通过后呢，是5个工作日啊进行办结。
6: 刷新。
0: 那对于您咨询的专场啊，时间已过，但是夜场啊，7月2号、3号18点到20点30分，您可以过去办理了啊。好的，各位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啊，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7: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嘿嘿，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9: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9: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9: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9: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好的，各位，9:48，欢迎你回来。刚刚在看各位发来的信息，有朋友特别的好奇，刚刚您讲到的遮挡号牌的处罚是200元9分，那如果是变造号牌的话，如何进行处罚？那变造和遮挡这完全两个性质了，朋友们，一定不要好奇。有朋友说，那我不遮挡了啊，我把一改成七啊，这样呢更容易是吧？更不易被发现。那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因为呢遮挡号牌它仅仅是记分和罚款，那车咱还能开是吧？9分啊，也不涉及到学习环节。如果您是小型载客汽车的话是吧 ？C 本啊，也不涉及到学习方面的安排。那继续遵章守纪，那到了一个周期之后呢，会恢复成零是吧？啊，记得9分呢也会被消除。如果说啊可以学法减分的话，咱也可以啊进行学法减分，但是一般啊不需要此安排。那如果是需要属于这个变造号牌了，那性质就变了。因为属于啊主观上啊是只能是故意了，朋友们啊，且主观啊这个是恶性更大。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车友，说真正拥有这副号牌的朋友，那对于他来讲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没有去过这个 A 地，但是在 A 地啊有违章，那他也很懵是吧？还得去处理自己的违章。那这时候来讲，处罚是您比较关心的。那一般情况之下，罚款就不是200元能够解决的了。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相关规定的内容啊来进行啊处置，那通常是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涉及到行政拘留15日以下，记分方面是12分。那如果说情节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您明白了吗？所以说呢，从

实际处罚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一两项啊，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不一样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刚刚另外一位朋友哈，是旅游签证团啊，咨询到了这个问题，说汽车下乡补贴、农村户口购买补贴这个，如何去理解啊？说给说一下。那对于2026年关于这个新能源哈汽车下乡活动。应该是正式启动了哈。那它有其中有一个描述内容呢，涉及到农村户籍啊，或者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车呢，可以叠加啊下乡专项补贴啊，以旧换新加上税费减免。因为税费减免来讲，这是大家都能够享受到的五个点嘛，是吧？那以旧换新来讲，也是这个汽车啊更新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政策，也是可以的。核心来讲，就下乡的一个专项补贴。那这个呢，您一定啊要结合您所选的这个品牌，明白了吗？就您所选的这个品牌，它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执行？那对于下乡专项补贴来讲，也是按车价啊，按车价，我看到了有这个能补多少的一个回复和介绍哈，但是一定要结合啊您所选的品牌，结合实际情况来。那专项补贴包括了10万元以下、10万到20万、20万到35万，然后续航的大于等于400公里的纯电车型，那部分地方政策补贴啊是额外还增加2000元。那一定要以具体的细节为准哈。那这里面具体补多少，比如10万以下补多少，您自己一定要去查询一下，因为我所查询到的。未必啊，和您的啊选的这个车型啊，这个经销商执行的相匹配啊。还有就是以旧换新啊，以旧换新补贴2选1，报废更新还是置换更新啊？这个您进行这个选择就可以了。比如说，报废更新方面来讲，买新能源车型按新车价的12%啊进行补，那最高是20000元。那报废农用三轮车啊，可额外增加3000元。那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来，我大体给您说一下啊。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车船税是吗？我查询到的信息呢，对于纯电动车型是全额免征啊，这个车船税方面是吗？是这个免征的，然后插混和增程方面来讲也是免征的啊，车船税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好的，各位啊，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看一下视频直播间，欢迎逍遥哥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树林呢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哈。还有这位朋友啊，一个蓝色图标的朋友，还有网啊，欢迎欢迎哈、啊，这里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董明儿。节目临近尾声，我们再把近期来自于交广的一些活动啊，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其中有一项呢是主播带队探秘禁魂啊，就去山西呀、啊。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云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那探秘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详询的是15548224823，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另外呢，还有一项呢是大连啊，这是7月18号到7月22号，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甲光影秀，还有就是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啊，帆船出海，4990元含双飞机票，4晚住宿，门票全包，团购呢更加优惠，您可以咨询1554822482319993-7076-7啊，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当然，融媒小记者团啊，招募也正在进行当中，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参与其中。课程当中来讲呢，以及实践当中啊，包括了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更多详询15548224823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那明天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

0: 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种植树木要注意保护区外才可以，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植物，避免植物生长过高影响安全供电。已有树木严重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电力设施所有人可以先行对树木采取修剪、砍伐或者其他处理措施，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人人有责。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从奈日街到乌日利格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黄子弘凡的声线如初春茶汤般清澈中沁着暖意，咬字如茶叶浮尘般轻盈，转音时又似茶烟鸟绕。一首以茶文化为创作灵感的《一夜年华》送给你，让我们一同感受茶文化的历史底蕴，品味穿越时光的千年茶。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黄丽玲的《失恋无罪》是一首充满自信和坚定的歌曲，歌曲表达了失恋后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即独身万岁，失恋无罪。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你说

海家用凌晨三点为你打造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之旅。慵懒的钢琴，悠扬的萨克斯风，交织出午夜的迷人氛围。他深情的嗓音将在这寂静时刻带你走进内心深处，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思绪。此刻就让音乐开启这场心灵探索。

李宇春的《是你》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打破常规，融合流行元素与细腻情感表达，旋律节奏张弛有度，既有着洒脱的大气，又蕴含着婉转的深情。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如同灵动的画笔，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幸福不二家是2016年台湾台视偶像剧，讲述了四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在各自人生最颠沛流离的关头另类多元成家。郭敬卫该剧演唱了插曲《最美的等候》。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吹吹风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线，摒弃了繁复的电子音效，通过留白美学展现了音乐的本质。制作人采用了气声加真声混合唱法，凸显了鹿晗嗓音的空灵特质。

郑秀文的《独一无二》是一首充满活力和自信的歌曲，旋律动感，歌词鼓舞人心。这首歌凭借其独特的风格和感染力的演唱，成功展现了郑秀文的个性魅力。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传递出积极向上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歌。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

0: 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兆齐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天生一对这首歌是电影《天生不对》主题曲，由娃娃作词，陈考威作曲，薛凯琪、方大同演唱，收录于专辑《你我之间》中，发行于2017年12月14日。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接下来带来的是萧敬腾演唱的《让我为你唱情歌》，歌曲通过简单的音乐语言和动人的歌声，引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让人回味那些曾经在你我小世界里出现过的悸动二。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对青春记忆的呼唤和怀念。

些喊给天空的是由黄子弘凡、吉克隽逸、摩登兄弟刘宇宁、谭维维、王鹤野、王源、姚晓棠、张碧晨八位实力歌手共同演唱的公益歌曲，旨在传递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梦，无惧挑战。

像雨泪。王天歌演唱的这首《漂浮》，以抒情古典为基础，配以婉转动人的吉他独奏，交织出梦幻、悬浮、迷惘的音境，唯美的旋律及深情的歌词，让人沉浸在音乐的氛围中。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Girl You Want 是由姜映蓉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是鼓励女性爱自己，创造自己，传递出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信息。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2026年的6月30号到7月6号，对于准噶尔旗沙格都镇育才街的平交路口北侧进行临时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采取单向车道的封闭，另外一个车道呢正常通行的一个方式，请过往的车辆以及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29号中午的11点多，打车从东市区的天桥花园到怡丰大酒店，丢在了后座东北特产，支付给了岁月静好木。师傅如捡到，请联络13789517933，13789517933。失物招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28号上午，署名清风明月的爱心的哥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

式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自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

0: 请开门。
1: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

0: 好，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继续问候各位啊！北京时间的11:08，今天呢是周二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安排呢，首先是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8点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实用的一些这个家装技巧。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前两位呢，依然可以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今年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车，抽的是名爵 MG4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取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10，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啊。今天我们要重点来解读一件非常利好的重磅消息，关于居民换购住房个人减税政策正在官宣延期。近期呢，国家税务局发布了延续换房住房个人优税的这个公告，那明确了这样一项购房退税的一个政策呢，将会延续至2027年的12月31号。那么政策细则呢，给大家来讲清楚。纳税人在出售自有住房之后的1年以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新房或者二手房，就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卖房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我们来给大家整理了这个退税的一个计算的公式。新买住房的这个房款金额大于或者等于原有住房转让金额的这个金额，退还买房时的一个这个缴税的个税。那么新买住房房款如果说小于原有住房成交价格，退税金额等于新购房的

金额除以这个原住房转让金额，再乘以卖房缴纳个税。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房屋的成交价格呢均不含增值税，网签核税价以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定的价格为准。那这样一项政策的延续呢，对于我们俄罗斯本地的改善型购房者呢，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二手房置换链条彻底被打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卖掉老房子，然后入手品质更好的一些改善房源，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呢也会进一步来提升。那我们再来放眼整个房地产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政策持续发力，各地宽松调控占比接近90%，公积金的优化、城市更新、保交楼各类配套政策持续落地，房企资金面稳步修复。从鄂尔多斯本地市场来看，新房价格保持平稳，二手房挂牌量稳步回升，新房去化节奏有所放缓，房企拿地更加的谨慎，主城区核心地段的房源保值能力呢依旧是突出的。好，那么下半年的俄罗斯市楼市供需关系呢还会持续的优化，城市的更新包括学区的配套完善，会持续来带动改善房源的一个成交。那么人口流入的板块，老旧小区的改造片区，后续房产流通性呢也会持续的走强。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置换房屋的一些计划，也可以抓住这一轮的退税窗口期，合理来规划您的卖房以及买房的时间节点。

0: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2: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1: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2: 啊，那是什么？
1: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2: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1: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1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我是一斌。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知道这个环节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要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好房子啊。这个环节呢主要免费给大家呢来发布售房、租房、求购、商铺、出租的一些信息，所有的房源呢均为我们听众实名来登记，大家也可以对照我们的房源信息直接来拨打房主的电话对接看房。好，记住我们的发布方式啊，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微信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编辑好你的房源信息之后发送到公屏上就可以了。直播热线呢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最近发布的一些房源，想要出售一套东胜区金源小区的4楼，这个呢是属于居中的学区房啊，29年的学位，联系方式呢是13904777673，1390477767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嘉泰商圈北苑怡景园一梯两户，房板已经满，房板是99.7平，总高是7层，然后呢是一套6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家具家电，联系方式呢是19904773626，19904773626。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通一号府139平，32厅2卫，然后呢6楼精装修，想要出售，房板呢已经出了，然后带一个车位，售价呢是150万可面议，联系方式是15389884444，15389884444。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区锦绣森林 B 区的一套房子，118平，99新，然后联系方式呢是1538989，然后5910，15389895910。在康巴什的神华康城 A 区的北区有一套108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家具家电都有，报价呢是135万，电话是15304775331，15304775331。好，另外还想出售一套康巴什福海花园 A 区电梯。

楼80平，85万。然后呢是住宅，学位没有用。电话是13310313118，13310313118。另外，在东胜区的满达小区的有一套电梯10楼90平，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90万。上面呢还带一层，这一层呢是可以单独入户来出租的，学位是29年的，电话是13310313118，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玛什蒙新广场对面的康景苑小区6号楼，2楼90多平，想要出租，家具齐全，联系电话是15134847779，15134847779。再来关注一下秀水蓝天小区5楼105平，带全部的家具家电，房本满2，景宁小学满是中学的学位，没有用，电话是13704773521，1370477352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市区康和丽舍2楼160平，精装修，出售的价格是160万左右，电话呢是15894950145，15894950145。好，两种方式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管是想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随时来拨打85924221、85924422，还有85924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另外还有一套东胜区康和丽舍2楼160平，精装修，出售的价格是160万左右啊，15894950145，15894950145啊，直接来。另外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这个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来参与互动啊，来发送您的房源。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期平安小区109平二楼不梯楼，家具家电齐全，房板满五，价格呢是70万，电话是156-6173-5666，156-6173-5666。好，另外在公园小区的成员呢，有一套电梯178平米的南北通透大三居，32厅2卫把边户，精装修，联系方式是13310321131，13310321131，房板过户可以配合贷款。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喀麦什河校 B 区的十八号楼102、307平，复式楼一二层，简单装修，价格面议，电话是13847780088。好，另外恒利国际公寓43平5号楼25楼精装修，价格面议，电话是15047330237。还想求购一套蒙泰或者嘉泰周围的三居室，电梯楼，价格面议，电话是15894959896。另外，喀麦什祥和家苑的电梯5楼132.92平，想要出售。康英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产权满5，价格是208万，可以面议，13294774238。好的，各位啊，已经到11点26分了。大家如果说还想参与节目的，要抓紧时间啊！稍后呢，我们不接听热线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出售房子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来发布。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祥和家苑的房子，132.92平，康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产权满5，价格是208万，电话是。

好，再来关注一套明莲B区85平米的四楼，没有电视，其他都有啊。小屋出租，租金一年是22000，包物业和取暖费。电话是151047726228。另外，看妈是合约云锦呢，有一套142平米的五楼，毛坯房，地产直接更名的手续，价格是140万。电话是15847376158。新通小区区域中学位109平，6号楼，然后呢不梯楼，低价出售，每平面是9500元。电话是13214771985。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君泰华府的8楼268平，然后精装修房板满屋，家具家电都有，带两个车位，价格每平米是8500，电话是13848573831，13848573831。好，另外在汇仙苑的 A 区呢，有一套186平米的一楼小屋出租，简单装修，租金面议，然后呢，电话是13514770330，13514770330。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

0: 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8: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俄罗斯交管部门运用综合执法手段，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于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俄罗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倡各位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8: 好，暖城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局地呢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可以升至30摄氏度。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喀玛什今天是晴间多云，16度到30度，树林昭镇然后呢是雷阵雨，18度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6度到31度，乌兰镇呢是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悉尼镇16度到31度，阿拉昭奇镇16度到31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17度到29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7度到27度。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0: 好，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南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的是，为什么别人家看起来比你家贵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明明花了不少钱，家具也不便宜，但是家里看起来就是差点意思。再看看别人家，没花多少钱，甚至感觉还挺素的，但就是透着一股高级感。其实我们说，问题不在你花了多少钱，而在于你的审美。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聊风格，不聊预算，就聊一件事儿，怎么样让家看起来有品味。微信平台上你说这个尾号9896，这是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二手房源呀，你是想要问这个房子吗？这个是蒙泰或者加泰周围，他想求购一套房子，三居室的电梯房，然后价格面议，电话是他的电话是15894959896。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让家看起来有品味呢？听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啊，你可能会觉得原来你家差的就是这几个小的一个细节。好，首先我们说，为什么你家看起来平，别人看起来却是很立体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摆拍很好看，住进去之后呢很乱的家。问题呢其实就出在了层次感，就好看起来的家呢一定是有层次感的。那到底什么是层次呢？就是远近高低明暗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就懂了。你比如说客厅里面，沙发、茶几、电视柜全部在一个平面上，像摆了积木。但是如果说沙发旁边放了一盏落地灯，茶几上又放了一盆绿植，电视柜旁边放了个边柜，有高有低，有明也有暗，这样看起来就会很舒服。好，再一个就是墙面，你比如说整面墙空空荡荡的，或者是挂满了装饰画。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一幅大画加一盏壁灯，再加局部的留白，就等于了有呼吸感的餐桌。还有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餐桌啊，说到这个餐桌呢，我们说光秃秃的一张桌子是不是不好看呢？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餐桌上面又放了桌布，也放了烛台，还有藤边垫，还有一瓶绿植，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杂志里的一个餐桌一样。所以啊，你是需要去摆布它的，你也是需要去给它留出一些层次感在里面的啊。还就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平面永远都是死的，那立体才是活的。每当你觉得家里差点意思的时候，你要先问一下自己，你有没有去给它制造一个层次感。但是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颜色啊。说到这个颜色，它并不是说越多越好，越少越高级。很多人呢家里看起来乱，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颜色太多了。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地毯一个色，窗帘一个色，抱枕四五六种七八种颜色。那你想，这么多种颜色加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灾难。高级感的配色永远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一个主色调加一个辅色，然后再加一个点缀色，然后就足够了，这样绝对装出来会很好看。还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361法则，那所谓的主色调呢要占到60%，像墙面啊、地面啊、大家居这个沙发床辅助色30%，然后呢这个中型的家居地毯窗帘啊，然后是包括这个，这叫辅助色，然后呢点缀色只占10%。你比如说像抱枕啊、装饰画啊、花瓶啊、绿植啊，点缀那么一点点，占10%就可以了。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家呢选择的是原木风的这样一个配色的方案，那你的主色系呢是白色墙面，再加一个浅橡木的地板，那你这个时候辅助色呢，你就不能选一些跟它特别冲的一些颜色，你只能选跟它相近的一些颜色，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你要选一个黑色，就是颜色太冲了，对不对？那么点缀色呢，你就可以选一个墨绿色的抱枕，然后再加一瓶陶瓷的花瓶，这样就 OK 了，点缀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墨绿色它只起那么一点点啊，家里面都是这个白呀、浅灰呀、米白呀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你点那么一点点的墨绿色，那整个家呢就会很好看，然后再摆一个陶瓷的花瓶，整个这个色调 品，那就是这个品味以及层次感就会立刻的显现出来。
1: 年少有决，影响成风流。
0: 再比如说，如果说你选的是这种轻奢风的一个配色方案，那你的主色调呢是浅灰色的墙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地砖呢你选的是深灰色的地砖，那么辅助色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再选太深的颜色了，因为你的地板已经特别深了，如果你的墙面再来一个别的颜色那就特别不好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辅助色呢就选一个米白色，一定要让它亮起来，因为你看你的墙面是灰的，地板也是灰的啊，而且还是深灰的，那你这个时候墙面你就一定要去选一个米白色，也不能大白了，太冲了，所以呢要选一个米白色的沙发配一个黑色的茶几，让它颜色冲一下，然后这个时候点缀色呢就可以选一个橙色的抱枕，再加一个金色的边几啊，就 OK 了。你自己不信啊，你去回家看一看，绝对好看。

0: 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刚才这是两个风格了，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大家记住一个原则，颜色呢越克制，高级感越强。如果说你不确定怎么来配色，你就记住一个偷懒的方法，选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然后家里所有的东西呢都往这个颜色来靠，就是统一一下色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发现装完之后依然很好看，这跟你穿衣服是一样的。那你颜色一定要去给它接近。如果说你太冲的话除非你要搭配那种特别的那个感觉你要特别要另类，或者这个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大蓝配大绿或者是这个大红配大绿，你就要那种冲感，但是它肯定没有高级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说统一色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跟穿衣服真的是一样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先进一小节广告，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登上

0: 据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1: 妈妈，你吃。
2: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1: 爸爸。
3: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4: 妈，你别搬了，我来。
2: 没事儿，妈不累。
3: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2: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3: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5: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2: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3: 没有用，别买了。
2: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3: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6: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7: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49，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还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我是一冰。好，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去让家啊、有这样的一个高级感，或者说有品位啊。其实我们说就是这几个地方，有的时候呢小小的一些细节啊，看似不起眼，但是呢却能够搭配出来高级感。那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有这个颜色的一个搭配呀，包括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色调的一个搭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灯光。其实我们说灯光不对的话，一切也全都白费。很多人觉得这个装完了灯之后，哎，白天挺好看的，晚上一开灯怎么这么丑呢？因为灯光是家的一个滤镜，你滤镜选对了，丑女也能变天仙，滤镜选错了，再好的装修也会毁一半。所以说灯光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呢，就是只装一个主灯，就跟办公室一样，一点都不温馨，全部用冷白色，特别刺眼，没有家的温馨感觉。还有就是射灯全开，照哪儿哪儿都是博物馆的感觉。还有灯带乱装，蓝的粉的一闪一闪的，就像 KTV 一样。而正确的做法就是分层次，第一个主灯，我们说吸顶灯、吊灯，你提供一个基础的照明，暖白色2700K 到3500K 都行。那射灯筒灯呢，重点照明墙上挂画装饰画，而落地灯台灯局部照明营造氛围感，灯带藏在这个吊柜里面啊，间接的来出光就可以了，最出氛围感了。一个小技巧来教给大家，就是这个客厅的落地灯打在墙角或者是植物上，比照在人身上好看10倍。另外要记住一句话，家的灯光应该是温暖的而不是明亮的。好，再讲一下这个窗帘啊，这个也是家的第二道门面。很多人忽略了窗帘，觉得这个随便选一个遮光的就行。其实我们说这个窗帘的面积很大，它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质感，会直接影响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调性。颜色要深一点，很多人要沉一点，很多人就喜欢这种浅色窗帘，浅粉、浅蓝、浅绿。但问题是，这些颜色和墙面很容易撞，撞完之后视觉上就糊成一团。所以建议大家呢，比墙面深一到两个色号就 OK 了。还有材质要雅，但不要亮。选这个哑光棉或者是混纺的，刚刚好，质感好，而且还不容易过时。再一个长度，要么落地，要么在台面的下面啊，不要这个半空吊的，特别难看。还有就是记住啊，窗帘是软装里最值得花钱的一个东西。你换一副好窗帘，你的家整个气质就会不一样。还有就是留白，这个是最高级的装修方式。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看起来特别高级的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看起来空，不是真的空，而是该空的地方空，该满的地方满。比如说一大面白墙挂一幅大画，旁边留一半空白，比挂满整个照片要好看10000倍，真的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茶几上你放一盏灯加一本书啊，比摆满这个水果盘、纸巾盒、遥控器、收纳盒要好看10000倍。越是想往家里塞东西，越说明你的审美还不够。高手的做法就是做加法啊，就是做加法，大师的做法就是做减法。所以说呢，留白是留给空间呼吸的权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啊？写在最后，这个装修审美这件事儿呢，说难也不难，不需要你懂多少设计理论，也不需要你花多少钱，但你只需要记住，层次感大于堆砌，大于颜色少，大于颜色多，暖灯光大于灯光亮。啊，那么窗帘呢？对，大于窗帘贵，留白大于塞满。你做到这五点的话，你家的颜值已经超过了80%的人。好了，赶紧照着来啊，操起来就可以了。好了，各位，今天的内容就这些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种植树木要注意保护区外才可以，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植物，避免植物生长过高影响安全供电。已有树木严重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电力设施所有人可以先行对树木采取修剪、砍伐或者其他处理措施，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人人有责。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12:03的暖城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2026年6月30号至7月6号，对准噶尔旗沙哥堵镇玉屏街平交路口北侧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采取单向车道封闭，另一条车道正常通行的方式，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识减速慢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29号7时至7月2号18时，对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出行提醒。自2026年5月起，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地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全域道路内道路（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众朋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标志提示通行。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6月29号晚间22点左右，在康巴什人工湖丢失了长城车钥匙和家门钥匙一串，如有拾到者，请与151-4967-0518联络，事后感谢。事务招领信息：28号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区万达广场捡到带黑色钥匙套的别克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 853-9900。

0: 星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星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连上暖城周一周二特别版节目。当然今天呢，我们是收到了两条来自于听众朋友们的线索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都在询问小丁，就是哎呀，你说长安由原先的这个一个小企业变成一个国企了，那您说说他们造车之后的品质是不是更加有保障呢？长安起源有这么多款车，哎呀，有小的 SUV， 有中型的，我看起来像是 B 加一样的轿车，该怎么选？没有关系，别着急，今天我们把长安起源的销售韩经理邀请到了咱们直播间里面。韩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得嘞，韩总能听清吗？
1: 啊，可以
0: ，OK， 可以就好了。首先，我得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听众朋友们私底下向小丁咨询过，这个长安起源，它现在变成个国企、央企，它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长安的话，咱们其实到现在是有100多年的历史品牌，它最早是这个军工嘛。后来的话就是做这个汽车行业，有45年的一个造车经验。从最早的油车到咱们现在长安起源这个新能源，数字新能源，我们这个车标是101组成的。对对对，然后你像咱们长安集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100%的全资控股，目前的话是国内第三大汽车央企。与一汽东风它是并列的，属于正宗的中央企业，这么一个啊，对对对，
0: 是这么一个关系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们呢也有具体的要求啊，他是想在这个25万元以内啊，不能超过25万元，并且5万块钱呢还留足了这个保险呐、相关的贷款的利息啊这些方面，所以就是20万元左右，他想要找一辆不错的轿车也好 ，SUV 也好，想看看您给我们推荐哪款呢？
1: 像越野车的话，它这个预算我推荐咱们长安启悦的 Q07 这款车，它这个预算对完全能够买到这个最高配，215公里充电续航，满油满电1400公里，旗舰 Plus 这款车型，对 Q07。
0: 哎，那在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Q07 今年是要上新车吗？就是26版的。
1: 目前26版还没出，
0: 还没出呢。
1: 这个对，咱们卖的还是25款的，但是它的配置特别高。你像座椅的加热通风啊，包括按摩、后排加热通风这些都是配备的。
0: 那除了这些后排的按摩之外，因为我觉得啊，在现在的新能源车里面，这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它应该是一种标配。它毕竟是一辆 SUV， 它的越野性能怎么样？它用的什么样的车身？
1: 越野性能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你像咱们这个底盘的包

0: 度是23，
1: 嗯。
0: 对，高度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像冬天的话，咱们这个车还配备雪地模式。
1: 嗯，就是还配备雪地模式，还有别的出彩的点吗？
0: 大长性，咱们这个车第一个就是车身，车身比较长，
1: 嗯，
0: 车内的空间比较大。
1: 嗯，就是您觉得它会比较大一些，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它性价比特别高嘛，
1: 嗯，
0: 这个车优惠完的大概是在15左右。
1: 啊，但是您要说15这个价格，确实还是非常可以的。它这个优
0: 对
1: 惠
0: 对。
1: 完，您说15这个价格是它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补贴算下来吗？
0: 对，补贴算完。
1: 然后最顶配，然后15个。
0: 对。
1: 对，但是我对这个车稍微有那么一丝丝了解啊，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得益于长安他们有一个新蓝鲸的一个什么技术，我记得是在一个发动机上运用的，有这个技术吗？
0: 有啊，
1: 应
0: 咱
1: 该
0: 们
1: 叫
0: 用
1: 做
0: 的就是这个新蓝鲸发动机。
1: 对，它呢就是用更小的油耗能够迸发出更大的动力。
0: 对，是的。
1: 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尤其是放到这个 SUV 身上，它是一个混动，但是。我其实一直没有太理解，就是它这个混动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下的混动？是这种能够直接把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到轮胎上的这种吗？
0: 可以，它这个就是插电混的。
1: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707的话，第一有这个超大的空间，包括
1: 嗯。
0: 有好的动力、超长的续航、全新的智能，这三个点是咱们主要的卖点。
1: 哦。这里面你说到了超长的续航，那它的电池包听起来一定很大了。
0: 是它这个混动的嘛，它
1: 嗯，
0: 能达到215公里，是30度的一个电池。
1: 哦，配备了一个三十度的
0: 对，
1: 电池包，然后呢，它这个纯电续航实测工况下来是多少？
0: 实测功耗，正常客户反映的话是大概能跑个170、180，冬天的话差不多134。
1: 134，200多的续航，跑134
0: 就
1: 也
0: 是
1: 还
0: 冬
1: 可
0: 天
1: 以。
0: 特别冷的那几天啊。
1: 嗯，那它这个油耗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 1.5T 应该油耗不会很大吧？
0: 油耗大概3到4个，
1: 油耗大概3到4个，那整体来
0: 对，
1: 说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油耗啊。那它这个您看看啊，它既然有这个电池包了，那它充电速度上面有没有什么特点呢？会不会只能支持嗯？
0: 充电的话，咱们配备的是一个3C 的快充，像充电到80%的，仅需要15分钟，
1: 哎，那是从多少充到80？
0: 从
1: 从零？
0: 30%到80%。
1: 哦，只需要15分钟。
0: 对，
1: OK，那如果我在路上这个电池包没有电了，我这个可不可以直接把发动机当增程器使用呢？
0: 发动机可以直接驱动的，
1: 啊，发动机可以直接驱动了，就不需要，
0: 对，
1: 就不用管那个电池了。嗯，其实
0: 对，
1: 您说了15万买一辆新能源品牌，而且还是插电混的车型，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辅助驾驶这一块儿，其实我觉得大家要买新能源也是会考虑到这个方面的。它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您说是吗？
0: 是的，你
1: 嗯，
0: 包括咱们这款车配备的是长安最拿手的贴书驾驶辅助系统，配备的激光雷达、AI
1: 嗯，
0: 的大模型，对，语音车控，车护，驾驶辅助。
1: 哦，它是一整套大模型直接集成在我，既负责车内的软硬件控制，也负责智驾吗？
0: 负责。
1: 哦，行的，北京时间的12:16，感谢韩经理这一时间段做客我们直播间。韩老师，辛苦您稍作休息，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来接着跟您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辛苦您。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六月九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救残救孤济困。
2: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这里是 FM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6: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7: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6: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2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软城之声交通广播。韩老师，您还在吗？
1: 啊，在的，您说。
0: 嗯，太好了啊！这个刚才呢，后台就已经收到了听友们的这个私信问题了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老师说什么啊。首先呢，有一个咱们的老朋友说了一个陆琛啊，他说吃鸡蛋，吃煮鸡蛋必须撒盐。哎呦，这都哪跟哪儿啊？没事，我们不用理会这则留言啊。我们接下来接着关注这辆车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他的这个智驾系统，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他用的什么方案呢？是视觉方案、雷达方案，还是激光雷达方案？
1: 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激光雷达方案，一个是视觉版本的。
0: 哎呀，你要提及这个激光雷达的话呢，您就得跟我说到这个咱们长安起源用的这个雷达，它是多少线束的呀？
1: 咱用的这个是贴束，对，它大模型贴束智驾。
0: 哦，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智驾系统是吗？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您说说，它都搭载雷达了，对吧？那它这个整体的智能程度怎么样？未来如果说车主想从这个 Q07 升级到 L3 级别的话，这个有这种能力吗？
1: 目前的话，就是说，包括这个城

0: 是它现在是高速领航，然后像城市的话，如果后期咱们升就是长按出这套系统的话是可以升级。哦，明白了。目前我看到的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带激光的，我们直接选最贵的激光旗舰
1: Plus 版本，它是搭载了一个天枢智能驾驶辅助激光版的一个辅助系统，同时呢搭载了一个激光雷达，是吗？
0: 对，一个是。
1: 然后呢，这是一个激光雷达，外加上三个毫米波的雷达，后面就是车身上总共有12个超声波雷达，最后呢就是车的后视镜，包括前面和环视，总共是这些高感知的摄像头，是吗？对，是的。那么它是支持城市记忆的领航辅助驾驶，也就是 OTA 是吗？
0: 它现在还没有开通。哦，现在还没有开通。对对对，城市，对。好的，那它这个意思是将来如果它开通的话，也是支持端到端的，是吗？对，可以，到时候可以升级。整体来看，我觉得
1: Q07
0: 它好像是一个就是不大不小的水桶，基本上在这个15万左右的价格里面是什么都有，但是呢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让我觉得惊艳的这么一个方面，您看我的这个判断对吗？
2: 你像咱这个车的话，军用方面，第一个有这个高级的质感设计，就是车内的大空间，对，还有舒适的遮显空间，超大的实用空间，从空间角度讲，总体对。第二个，它搭载的这个新蓝鲸 HE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也是咱全球首发的 500BR 的高压直喷系统。 对，在像80到120公里，我们加速是一个
0: 4.37秒的高速超车，更自信，搭载这个发动机。这两个咱们前面都聊过了，您知道吗？我为什么说它好像是一个水桶，感觉什么都有，但是哪个都就感觉也就是中不溜这个水平吧，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让我特别惊艳的一款车，叫做 E07。 您看到这辆车了吗？长安起源E07。现在还没有。哇，我基本上第一眼我会觉得，我这车太帅了，轿车的造型，但是它有个大溜背，然后呢不惧爬山涉水，怎么着都可以，而且人还搭载了超大的电池包，据说有这我看一下，这应该是有39度的电池，这个续航也能干
2: 39度到40度左右的这个电池续航大概是多少啊？您是咱们店里面是不是还没有这个E07的现车？对对对，咱这儿现在没有这车。哦，怪不得呢，因为和它一相比啊，果然30万级别的车就是不一样，很漂亮。确实，那个确实大啊，那个确实大。
0: 当然，我们刚才除了说到的这款车之外，还有没有轿车也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的？
2: 可以，轿车的话，咱们现在卖的好的是 A06，A06这个车挺好。对，A06它搭载的一个800伏的碳化硅平台，然后是一个6C
0: 的快充，充电速度也特别快。它这个什么叫什么叫做什么碳硅什么平台那个是什么呀？就是咱这个特有技术嘛。碳化硅，然后6C
2: 的快充。 1秒达到1公里这么一个充电的速度。
0: 哦，1秒就能充1公里，而且是800伏的。
2: 对对对。当然，它您先说。对，并且咱配备这个前备箱、后备箱这些，还有包括我们特有的后排145度靠背的一个晃动的角度，然后它比迈巴赫多了11度。哦。
0: 那这辆车整体来说坐起来就您是想表达它比较舒适的意思是吗？
2: 对，舒适度特别高。
0: 其实我觉得要是说舒适度高的话，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个点，就是它的前的它的这个底盘系统，它用的是前什么？就是前面是什么样的？也是双叉臂，而且是全铝双叉臂的一个悬架，后边是搭载的五连杆。
2: 哦，
0: 意思前双叉臂的话，后五连杆，那它的这个稳定系统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2: 对对对。
0: 好嘞，那您说说这辆车它有哪些在智能化方面的一些配置呢？
2: 你好，韩老师。智能化方面，就像咱们这个A06，它跟Q07也是一样搭载。

0: 贴出智驾的激光雷达啊，辅助驾驶系统。
1: 嗯，一个是它搭载的这个，哦，跟那个一模一样是吗？
0: 对，它是一样的，对。
1: 嗯，哦，我才明白您为什么要强调比迈巴赫要多了，是因为它后排是可以往倒躺的，是吗？就是人可以。嗯，往后倾仰，就像在海边一样，躺在一个沙发上，然后躺在这儿，是吗？
0: 对对对，它还在这个情况下还配备绝这个28.2大夫式的一个按摩。
1: 哦，它还有按摩功能。
0: 对，
1: 那它的价格一定很贵吧？
0: 咱们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车。
1: 嗯，
0: 然后对你像咱们这个充电续航的啊。咱们最顶配的是14.99万。
1: 嗯，
0: 对，也就是在150,000预算以内的，这个完全可以考虑。
1: 它也是在15万以内，这个还没算这个相关的补贴，对吧？
0: 拿完补贴
1: 之后是14.99万。
0: 车价14.99万，就是拿完补贴加税跟保险这些，是15以内。
1: 哦，也在15以内。那这样说就好理解了，确实把每一步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想到了。那您说说，如果他这个，如果有些车友他确实对这个纯电的新能源车心里面有点不太靠谱，有增程的吗？
0: 有。
1: 哟，这车还有增程？
0: 对对对，增程的咱们也有。然后这个增程的咱们充电是240公里的一个续航。
1: 嗯。
0: 满油满电是超续航，达到2120公里。
1: 哦，满油满电，那也还可以，整体续航程度挺好的。那如果单独的算这个纯电池包的这么一个实际路况呢？实际工况呢？
0: 实际你是说这个续航里程达成率？
1: 对对，没错 ，W 的。
0: 对，实际的话，你像240这个。差不多跑个210。
1: 哦，240跑210，您是指在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下是吗？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么一来，这个 A06 也是可以考虑的。有没有更高级 EBA 店的车呢？
0: 咱这目前就是轿车的话，卖的就是 A06。
1: 刚才是 A06，现在是 A07，有吗？
0: A07这个它是，去年推出，就是 A06之前推出的一个版本。
1: 嗯，
0: 对，那个车店里边咱现在没有闲车。
1: 哦，那 A07不是有一个超长续航版吗？
0: 对，是的。
1: 对，那个车咱们现在也没有。
0: 那个现在目前没有。
1: 哦，好嘞，感谢韩先生这一时间段的普及。如果我们听友要想联系您的话，他该怎么联系呢？
0: 打咱们电话或者就是直接来铜川，咱在铜川，东胜区铜川镇。对，
1: 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咱们听友想要去试一试长安这款车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咱们韩老师。您方便留下您联系方式吗？
0: 哎，可以可以，173。
1: 173。
0: 9077。
1: 9077。
0: 6633。
1: 六
0: 打我电话就行。
1: 好嘞，没问题。北京时间的12:31，韩老师，您稍作休息。如果后续问题，我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哎，好嘞，您先行挂断。
0: 好的，
1: 北京时间的12:31，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将要进入12:30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通管理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一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当然我们有一位听友叫做随缘，给小丁在平台上互动消息说，值班呢，中午吃饭了吗您呢？哎，还真没有。哎，小丁还饿着肚子呢。其实没有关系啊，小丁饿着，大家吃上就好了。那么我和大家一同来再关注一条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至7月6号，对准噶尔齐沙格堵镇玉屏街平交入口北侧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采取单向车道封闭，另一条车道正常通行的方式，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识减速慢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29号7时至7月2号18时，对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出行提醒要分享给各位啊，这则提醒呢还特别重要。自2026年5月份起，鄂尔多斯市交通管理支队将常态化的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道路全域内的道路，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各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倡议听众朋友们文明出行，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在这儿小丁要重点提示一下各位啊，如果您在双居广场附近行车，这无人机又从我的直播间门前飞过去了。北京时间的中午12:3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情况。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3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新泥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

0: 温度32摄氏度。吴沈照，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北京时间的12:37，阮城气象提醒您注意衣物的增添与保暖，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
2: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3: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中午档的恋上暖城节目。但周一周二呢是特别节目，就像刚才咱们听友随缘问了啊，说这个以前不是朱莉和刘禹锡应该说的是禹锡直播吗？对吧，那个是以前了，因为从去年的11月左右，中午的12档呢，也在帮助各位解决汽车上的难题。例如说啊，昨天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一则听友的留言，他说这个自己的这个车呢，现在拉门呢不好拉，同时另一个车门呢伴有异响，喷了 WD40 也没有用。昨天呢，真的是因为节目时长的限制，小丁没有办法给您接着去唠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我给您说了，如果去修理厂里面去换这个门，它的工时费，对吧？可能您换那个锁芯，它的工时费和您自己保养，或者说直接换一个全新的门，其实差不多的。如果您要想直接去做它呢，这个故障修不如换，直接把这个原厂的锁块一给它换了，对吧？原厂的锁块总成也不贵，拆开门板的半个小时左右搞定，而且单独的这个，您看修拉线的或者打磨锁芯，工时费呢比配件还高，而且还用不长久，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当然今天呢，我要再给您补充一点，就是第一个事呢，那个门为什么会吱呀呀的响呢？是因为您用 WD40 呢，它会洗掉锁块原有的润滑脂，短期内呢它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一周后呢它会更涩更响，对吧？而且包括右门的这个铰链还有限位器啊，这些地方呢它是需要专门的润滑涂脂。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甚至专门请教了一下咱们的这些师傅们啊，他们说有一个专门的叫做锂基润滑脂，它是可以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小丁给您的一个说的一个原话啊。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听友指出了，您这个门锁坏了，很有可能是拉线，就是内拉手到锁块之间的拉线被拉长了，有效的行程呢变短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您就得轻轻的去拨，或者它有些磨损卡啊之类的，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这是昨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当然与此同时，昨天还有第二个论题，就是关于这个有一个叫做皮带的一个胀紧器啊，你有人听我说这个东西有异响了，要不要换？我个人的感觉呢，意思是就直接换上吧，对吧？因为你要是在那儿等着的话呢，那等着它再响可能就是300-500公里之后的事儿了。如果您还想让您这个车呢接着长久的去开，尤其是您看您都坚持到现在没有换油车了，说明要么是您这个车这个买的时候代价挺高的，这个目前呢觉得还能开那就开着。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这个车就是短期内没有足够的，像小丁一样啊，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或者经济基础去换一辆车，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不出毛病，因为众所周知油车修一趟的话目前来说这个价格还是挺高昂的。好的，以上就是相关的昨天问题的一大回应了啊。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相关的汽车问题需要咨询，也欢迎积极参与到交通广播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小丁第一时间 来帮您查询您的问题，解决您的问题。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2: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5: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6: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

0: 为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甘四省区五个地级市，乌审旗全境身居其中。漫漫黄沙无情地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风沙的侵袭，乌审旗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之要，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班副主任、林草工程师陈子亮，带我们一同了解乌审旗各族群众接力治沙、植绿护绿的奋斗历程。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2: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交流分享。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沙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一步步实现毛乌素沙地华丽蜕变的呢？
3: 绿色是乌审旗最鲜明的底色，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乌审旗就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绿色战役。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团结带领全旗各族群众汇聚成绿色乌审治沙群体，坚持一代代接力治沙，一朝蓝图绘到底。几十年的治理，让乌审旗的森林覆盖率从 2.6% 提升到近 33%， 植被覆盖度达到 80% 以上，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这片绿色不仅锁住了毛乌素的风沙，更筑牢了北疆生态屏障。2024年乌审旗绿化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信念深植沙海。
1: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陈老师，那乌审旗又是如何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探索创新治沙模式，为荒漠化治理贡献乌审经验的呢？
3: 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切实将绿色发展融入全旗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统筹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在乌审旗沙地中心腹地掀起了一场全民生态建设热潮。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从宝日热带带领农民群众探索出穿宣戴帽、前挡后拉、锁边蚕食、逐步推进的治理策略，到尹玉珍、盛万忠等造林大户的示范带动，直到如今毛乌素沙地三元套嵌精准治理模式和林草石花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坚守在治沙的第一线。乌审旗治沙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1: 陈老师，我们了解到一代代治沙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乌审旗的治沙奇迹，也积累了宝贵的治沙经验。那么在此基础上，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治沙成果真正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3: 近年来，乌审旗绿化委员会积极带动全旗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林果种植、灌木饲料、生物质燃料、有机堆肥等产业，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惠民举措，引导鼓励企业和农牧民做大做强林沙产业和生态农牧业，精准落实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打造毛素黄枣、博染祥和园、蜂蜜等一批林沙产业品牌，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民族和睦、团结稳定、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1: 乌审旗的治沙实践不仅是当地的生态蝶变，更是鄂尔多斯推进生态保护、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如今绿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沙海中蔓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鄂尔多斯各族群众同心协力， 构筑起一道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再次感谢陈子亮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听众朋友，您知道鄂尔多斯是杭锦旗吗？这里有证明匈奴起源的鹰顶金冠，有北魏史书记载的库布齐沙漠，有五彩斑斓的神奇岩虎，还出过北京雍和宫高僧住持。今天的鄂尔多斯史话就和大家聊聊杭锦旗。今天播出第5篇。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杭锦旗，地广人稀，沙漠草原交错，面积18900平方公里，人口11万。杭锦是突厥语车子的意思，杭锦部来自被征服后融入蒙古的西域部族。清初蒙古鄂尔多斯万户会盟成立伊克昭盟，杭锦部设为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以部落名俗称杭锦旗，解放后正式定名。清朝杭锦旗面积21000平方公里，黄河后套平原基本都属杭锦旗。民国和解放后，杭锦旗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划出，就是现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杭锦后旗大部。杭锦旗历史悠久，是可证明的匈奴发源地。4000年前青铜时代，杭锦旗沙井敖包无岩井村道郎乌素就有人类生活遗迹和青铜器物出土。春秋战国，匈奴人在河南地游牧。关于匈奴人的起源，有新疆阿尔泰山赤峰夏家店文化、蒙古国中部鹿石文化、蒙古北部和贝加尔湖石板木文化等不同说法。不过杭锦旗两个匈奴墓地出土文物遗骸，经碳十四基因等检测得出结论，匈奴起源同老一辈历史学家从史书中推断出的结果一样，出自大青山和河套，就是呼和浩特和鄂尔多斯。杭锦旗陶洪巴拉匈奴墓从4个方面印证了匈奴起源：南北数学、头北足南、动物殉葬、蒙古人种。阿鲁柴邓匈奴墓出土金器218件，国宝重器鹰顶匈奴金冠重1202克，是内蒙古博物院镇馆之宝。秦汉匈奴被赶出阴山河套，河南地迎来大开发时代。今杭锦旗属九原郡、朔方郡、西河郡。朔方郡至朔方县、呼求县、修都县及东部都尉驻地渠搜县都在杭锦旗境内，汉武帝出巡曾到过这里。当时河套地区有40多县，20-30万人口，被称为堪比陕西渭河平原的新黔中。杭锦旗虽有库布齐沙漠、毛素沙地，但在180公里长的摩林河流域出现几座汉代古城，比如霍洛柴邓古城、扎日

还有附近的查干淖尔、乌兰讨日木、黄河南岸美丽的七星湖。汉书记载，哈日芒乃淖尔、查干淖尔为清廉盐泽、清盐泽。水经注说，朔方县有大盐池，盐大而清白，名曰清盐，可入药。汉朝制典盐，说明杭锦地区2000年前以采盐为业。芒乃淖尔，蒙语也叫达布逊淖尔、清达蒙额尔敦淖尔，东汉叫盐泽，魏晋叫大盐池，唐宋叫葫芦池，明朝叫锅底池，清朝叫希腊布里都伯。这个神奇美丽的盐湖，上世纪一度受到破坏，几乎变成干涸的盐碱地，经过这十几年治理，生态逐步恢复。芒乃淖尔的盐是杭锦旗蒙古族人的命根子，每年正月都有传统祭祀活动，喇嘛一边念经，一边带牧民绕湖一圈，烧香拜祭，发放肉粥。三国战乱，河南地汉族人迁走，鄂尔多斯再成草原牧场。北魏史书首次记录杭锦旗库布齐沙漠，叫做深沙大漠。库布齐是蒙古语宫上的弦，总面积145万公顷，中国第七大沙漠，东周到秦汉时期由黄河泥沙堆积形成。魏书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博古律镇镇将刁雍上奏说，陈镇去沃野镇800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尤以为难，均在谷25湖，每至深沙必至至县。说的是从宁夏到河套途经库布齐沙漠的艰难路途。北魏水经注写道，南河、北河及安阳县以南，西沙富尔、朔方郡一沙七所。南河、北河就是黄河河套，安阳县是东汉五原郡下辖，在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黄河北岸，就是说河套南边就是沙漠，一沙就是流动沙丘。唐朝库布齐沙漠被记载为库杰沙、普纳沙。新唐书载，夏州北渡污水，过沃野泊，又经大飞苦盐池、库野前泊，渡乌纳水，经葫芦盐池、合福前泉，渡库杰沙，依约普纳沙，至宁远镇。说的是从夏州，今鄂尔多斯乌审旗土曼城，北上过污水，就是无定河，再穿过毛乌素沙地、乌纳水，就是乌审旗摩林河，过葫芦盐池，就是芒乃淖尔，经库杰沙，就是库布齐沙漠，到达黄河岸边军镇。唐朝后，杭锦旗属西夏蒙元，明朝是漠南蒙古鄂尔多斯万户辖地。清初1649年，伊克昭盟成立，杭锦部编为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下设42左领，首领受扎萨克，是成吉思汗、托雷、忽必烈、达延汗嫡孙后裔。当时扎萨克驻地不是现在杭锦旗府西泥镇，而在黄河南岸浩绕柴达木，蒙古语营盘草滩的意思。清末

杭锦旗黄河北岸称为垦区，属乌伊蒙垦务局五原厅管理。民国，杭锦旗随伊克昭盟划归绥远特别区，绥远省。1936年，杭锦旗设文武衙门，文衙门是旗政府，武衙门是骑兵保安队。1938年，德王伪军和日本人攻入杭锦旗，把杭锦旗阿王带到归绥城，就是呼和浩特，任命为伪蒙古自治联合政府伊克昭盟副盟长。第二年，伪军被傅作义部队围住，双方战斗激烈，日本人从包头派飞机轰炸了杭锦旗王府，最终被国民党军队击退。新中国成立后，杭锦旗政府成立，驻西泥镇。1953年，杭锦旗黄河北岸几个乡划归陕坝专区的杭锦后旗、五原县和安北县。第二年，陕坝专区更名为河套行政区。1958年，并入巴彦淖尔盟。杭锦旗还有一位名人，1925年出生的吐布丹，7岁在旗里沙日特莫土庙出家，18岁到青海塔尔寺学习27年，81年到北京雍和宫当经师，后升任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2022年圆寂。当年，蒙古族持身份证可免票进入雍和宫，要是你有杭锦旗身份证，一定可以见到高僧住持。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你知道杭锦旗曾是汉朝朔方郡吗？生在朔方的匈奴人刘伯伯如何建立夏朝？为啥改姓赫连？他算不算名将牛人？饥渴昭蒙境内的胡夏国都统万城因何归属陕西？接下来聊聊出生在杭锦旗的匈奴人赫连勃勃和他建立的胡夏政权。为啥讲匈奴？因为杭锦旗出土文物证明匈奴源自河套，南匈奴王庭曾在准噶尔旗，最后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夏国都城在伊克昭盟乌审旗，鄂尔多斯与匈奴渊源太深。说起赫连勃勃，人们都知道赫连勃勃凶残暴虐，配不上大王称号。有一点需要说明，赫连勃勃的夏国都城统万城现归属陕西榆林市靖边县，但历史上统万城长期归属内蒙古伊克昭盟。明朝以长城为界，北面是蒙古鄂尔多斯万户。清朝改设伊克昭盟，

缓和边民矛盾，在长城北面划出黑界地，蒙汉民都不准踏足。后来清廷放垦，汉人进入黑界地租种，范围不断扩大。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现在省界区划，所以靖边县一半面积过去都是伊克昭蒙的，自然包括统万城、唐朝夏州城。那么赫连勃勃怎么就出生在杭锦旗境内？匈奴人和夏国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头讲起。匈奴出自阴山河套，第一任头曼单于生活在战国晚期，后来被秦始皇派兵赶出河套。秦末乱世，第二任默毒单于灭东胡，雄居草原。汉初南下侵扰，白登之围让刘邦被迫议和。几代汉帝和亲送款，换来武帝拜服匈奴，无奈王莽篡位，改单于名为降奴扶余，惹匈奴反叛不止，与东汉再战数十年。汉分东西，匈奴也内乱，南单于依附东汉，两家联手打败北单于，迫其率部西迁。南匈奴八部被安置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八郡，范围是宁夏、内蒙、山西、陕西。南单于王庭也从内蒙巴彦淖尔迁到呼市托县、云中郡，又迁到西河郡美济县、鄂尔多斯准噶尔旗，再迁山西吕梁左国城。东汉末年，南匈奴奉命讨伐黄巾军，结果在军阀乱世之时站错队，选择跟袁绍打曹操，两任单于皆败。公元216年，曹操将末代单于扣押邺城，将匈奴改为五部，以贵人为帅，汉人为司马监督，安置山西境内，存在400多年的匈奴政权终结。匈奴开启百年汉化，贵族改姓刘，说汉语，用汉字，学儒家。五部左部在汾阳，右部在祁县，北部在新州，南部在西县，中部在文水。三国时期，单于之子左贤王刘豹为左部帅，实力最强。他的幼子就是五胡入化率先称汉帝的刘渊。单于侄子右贤王刘去弼任右部帅，他的五世孙就是赫连勃勃。公元289年，西晋对匈奴再次改制，把五部帅降为五部都尉，引发匈奴人不满，继而八王之乱爆发。成都王司马颖为拉拢匈奴，把五部大都尉刘渊封为北单于。刘渊字元海，是刘豹幼子，汉化程度非常高，经史子集都会，还曾到洛阳当多年人质。刘渊看不上司马颖，304年回到山西左国城，自称大单于、汉王，由此建国。4年后迁都平阳称帝，就是山西临汾。公元310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即位。刘聪也是文史百家精通的汉化匈奴，

316年，刘聪灭掉西晋。318年去世后，堂弟刘曜篡位，改国号赵，史称前赵。加上刘渊的汉，也叫汉赵。329年被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灭亡，左贤王刘豹这只匈奴退出历史舞台。再看右贤王刘去病家族，他儿子刘猛271年反叛出塞，第二年被西晋剿灭，其弟刘训都接任右部帅。309年传到儿子刘虎接任时，已是刘渊的汉赵时代。刘虎和伯父刘渊不对付，带部众从山西忻州迁到东汉的朔方郡，就是鄂尔多斯杭锦旗。他们与鲜卑人融合，自号铁服匈奴。数年后，鲜卑拓跋氏在呼和浩特建立代国，刘虎跟他们干仗失败，结下深仇大恨。341年，刘虎去世，儿子刘悟桓继任铁夫匈奴首领。356年，刘悟桓死，长子接任三年被杀，次子刘卫臣接任，就是赫连勃勃之父。刘豹、刘去病后代籍贯都被记为新都郡人，就是山西忻州五台县，说明他们汉化认同，已经融入华夏。但刘虎迁到朔方几十年后，铁服匈奴与未汉化的鲜卑人杂居，又逐渐恢复游牧民本性，反复无常，没有忠诚度，谁强降谁，谁弱抢谁。在先秦、后秦、代国、前赵、后赵、后燕多国之间周旋，没有主心骨的部族肯定无法强大。刘卫臣391年被北魏开国君主拓跋圭击败而死，10岁幼子刘伯伯逃出升天，躲到鲜卑人部落里长大。刘伯伯始在籍贯就不是新兴郡，而是朔方郡朔方县，不折不扣的巫审其人。他母亲是前秦天王苻坚宗女，按说也有文化，但这小子生性残忍凶暴，406年杀死鲜卑岳父，吞其部众，开始发迹。407年以祖先是夏王后人为由建立夏国。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灭亡，夏王后裔族人逃到赫尔多斯避难，发展为游牧部族勋玉，就是匈奴。刘伯伯建国后四处征战，打鲜卑人的南凉北魏，打羌人的后秦，但是结盟匈奴人的北凉，说明还有亲族观念。但说起战斗力和兵法策略，刘伯伯没啥亮点。他最高光的时刻是趁着后秦被东晋灭掉，东晋又被迫撤军的空档，占了长安，在灞水称帝。不过刘伯伯知道自己斤两，他不敢留在长安，回到国都统万城，就是过去伊蒙乌审旗境内的白城子。公元413年，刘伯伯在无定河畔建都城，起名统万，意思是统一万邦。他想恢复匈奴祖先荣光，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就给自己改姓赫连，意思是恢赫连天。铁服匈奴受他影响，产生强烈复仇意识。刘伯伯长子驻守长安，雕刻踏人石马

写着“大夏真兴六年”等字，至今还在西安碑林保存，其用意就是回应汉武帝马踏匈奴史调。刘伯伯在十六国时期不算雄主，也不是名将，顶多算是投机分子。他425年去世后两年，北魏就攻克统万城，胡夏政权仅仅存在24年。那么，匈奴人和统万城后来怎样了？我们下期再讲。感谢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史话》，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杜甫蜀相一诗写道：“丞相祠堂何处寻？”历史上既有宰相，又有丞相，两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下面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2: 丞相是中国古代的官名，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34年，秦惠文王在秦国设置相邦，但还没有设置丞相。秦惠文王去世之后，秦武王即位，设立了左右丞相，作为相邦的副手。此后相邦与丞相一直同时存在，如魏冉、吕不韦等人都曾经做过相邦。吕不韦被免职之后，无人出任相邦，但丞相一职却被保存了下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继续保留左右丞相，秦二世又别出心裁地设立了一个中丞相，而李斯、赵高等人都曾经出任过丞相。汉承秦制，继续设立相邦，为了避讳刘邦的邦字，将相邦改为相国，同时丞相依旧是相国的副手。如汉朝的第一任相国便是淮阴侯韩信，而汉朝的第一任丞相则是萧何，后来两次升迁为相国。吕后统治时期，汉朝设左右丞相，但是从汉文帝开始，汉朝就只设一位丞相了。因为当时刘邦实行的是军国并行制，所以很多封国都设有自己的相国和丞相。汉惠帝时下令废除各诸侯国的相国，只保留丞相一职。到了汉景帝时，改各诸侯国的丞相为相。从此时到汉哀帝元寿2年，西汉的丞相共存在了220多年，也是历史上丞相这一官职设置最久的时期。汉哀帝到东汉建安13年，汉朝并未再设立丞相，后来曹操复设丞相并亲自担任，但是时间很短。隋唐时期基本不设立丞相，而到了南宋又有了丞相。到了明朝时，朱元璋因为胡惟庸造反一事，彻底废除了中国存在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而秦汉时期，丞相虽然没有官品，但却是百官之长，官阶也是最高的。南宋以后，丞相官居正一品。咱们再来说一说宰相。与丞相相比，宰相并不是朝廷所规定的正式官名，而是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对于辅佐君王且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官员的一种统称。宰相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如商朝时期的尹一为相，西周的周公为太宰，他们都是除君主以外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人。宰的意思是主宰，相本为相里之人，字义有辅佐的意思。而宰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官名也不太一样，比如先秦时期是相邦，秦统一以后为丞相，汉代的丞相也可以称为宰相，并且长期由一人担任。但到了唐朝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就改为了群相制度，也就是说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且彼此制衡。 到了宋朝时期，宰相就是同平章事，如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当时出任的就是同平章事。到了明清时期，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但依旧设立了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和军机处，而宰相就是内阁首辅和领班军机大臣。总的来说，丞相是古代朝廷的正式官名，而宰相却是一种制度。丞相在某一时间段确实在职能上与宰相类似，也可以称之为宰相，但是宰相却并不完全是由丞相担任的。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那个官员就叫宰相，他可以是相邦，可以是相国，还可以是大司马，只要权力最大，他就是宰相。而丞相在特定时期可以称为宰相，而其他时间就只能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罢了。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5: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哎，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5: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1: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为何说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

0: 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难道之前没有农民起义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 严格来说，我国有记载的武装起义事件应该是发生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周厉王是西周的第十位君主，根据史记记载，周厉王即位之后行以暴虐之政，弄得是民怨沸腾，而且他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派人进入市井当中监督百姓的一言一行，一旦有人说了他的坏话，便会被立刻抓走杀死。这导致了当时人人自危，国人皆莫敢言，道路以目。道路以目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敢用眼神来交流。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没过多久，当时的首都镐京的百姓就集结了起来，拿着武器闯入了皇宫之中。周厉王是望风而逃，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宫殿。由于周朝把首都内的百姓称为国人，城外的百姓称为野人，因此这件事件也被叫做国人暴动。虽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由百姓自下而上的反抗暴政的行动，但是它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当时城市中的商业手工阶级，而且并没有推翻当时的周朝，只是要求换一任君主，因此这并不能算作是农民起义。其实不管是西周还是往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姓的起义终归都是小打小闹，并没有形成像之后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汉末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清朝太平天国运动这样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首先，这与周朝所建立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周朝采用的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天子将疆域土地分配给诸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周天子只有名义上的全国土地掌控权，而实际上除了周天子所辖的王畿之地外，各地土地的所有资源以及收益是归当地的诸侯所有的，他们只需要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并且在天子遇到危难时刻派兵救驾，就算完成任务了。而各诸侯国也会按照这样的制度将自己的封地再封给更低级的卿大夫、士大夫，士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在这样的制度模式之下，当时的农民出现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与他们直接的统治者之间，与整个社会体系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十分小。因此即使农民对自己的宗主有所不满，甚至出现了集体出逃或者暴动等问题，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换一个宗主或是归附其他宗主。与我们熟悉的大一统模式不一样，在分封制度之下，各分封国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大，而百姓的生活状态、贫富差距却有着很大区别，并且语言、文字、度量衡都不一致，因此不可能形成那种大规模的联盟，所以在周朝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在秦朝之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以皇帝为中心，土地所有权也开始向地主阶级集中，此时农民的地位开始下降，他们成为了地主的佃户，需要向地主交纳重税。往往在一个时期只要出现一个领袖，便会形成势力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加之后来各种宗教传入中国以及中国本土宗教的发展，十分容易对底层的农民进行洗脑宣传，将他们集结起来进行农民起义。这便是为何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似乎没有听闻过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有过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了。
0: 死刑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刑罚制度之一，但是在古代被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被安排在秋后问斩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 其实秋后问斩是顺从自然的体现，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非常重视自然规律、天理循环，尤其是在生死大事上更是特别重视。人们普遍认为 在春夏之际是万物复苏、勃勃新生的时期。

0: 在这个时候杀人见血是违反自然的。而相反，到了秋冬之际，万物也开始沉睡，寒风瑟瑟所带来了凄凉和肃穆感。古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处理罪犯是符合实际的，老天爷也不会惩罚自己，算是替天行道。汉代的著名儒学大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提到，王者配天为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正，四正若四时，通类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这个意思就是，他认为帝王贵为天子，所作所为应该顺从天意。春季应该是庆祝之季，夏季为悬赏之季，秋季是处罚之季，冬季应为刑事之季。一个时节应该做一个时节的事情，若非如此，那则是违背天命，会招致天灾人祸的。虽然说规定了秋冬之际来处理犯人，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朝代的行刑方式与行刑时间也是有所差别的。比如汉代规定，死刑只能是在秋冬之际进行，立春之后不得用刑。而唐代规定，死刑只能在农历的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执行。在明清时期，秋后处斩形成了定制，即便是经过朝廷审议要处决的罪犯，也都要在秋后处斩。与此同时，死刑又分为斩立决和秋后决两种形式。罪犯被判处死刑时，宫廷会根据他犯罪的性质不同而进行不同形式的判决。被判斩立决的囚犯就是立即要执行死刑的。这一类的罪犯通常是那些犯下了十恶不赦之罪的人。而被判处秋后处决的罪犯是比较幸运的。罪犯虽然被判处了死刑，但是也有很多最终能够幸免遇难的。在清代的顺治年间，秋审制度得以确立，会在秋天进行第二次审问，这样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所以秋后决的罪犯要比斩立决的罪犯能获得更多的生机，许多的案件也可以通过秋审从轻发落。在雍正时期就直接颁布了一个法令，叫做留养成嗣，也就是说，如果犯人在家族当中是独生子，而他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的直系亲属都还健在，那么本来判决死刑的可以经过皇帝批准改判重杖一顿，在加号示众三个月，就可以免掉死罪。与此同时，古代的皇帝还会在特殊的节日里以施恩为名赦免犯人，比如新皇登基、更换年号、设立太子等等，或是遭遇天灾的情况之下，皇帝也会大赦天下。大赦天下使得许多囚犯免除了死罪，甚至有些人的犯罪记录也会被直接消除。这样不仅避免了因为死刑而造成的劳动力流失，更使天下人明白皇帝的仁慈爱民之心。每逢大赦天下之时，早已万念俱灰的死囚犯们都会因为逃过一劫而痛哭流涕，跪谢万岁。他们会上刀山下火海地为皇帝卖命，这样就巩固了封建统治的政权，可以说绝妙之极。其实古代死刑对于当今中国的法律制定也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1: 你知道谥号是什么吗？古代文官为什么在死后都想得到文正这一谥号？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所谓谥号，是指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死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之后给予的或褒或贬的评价文字，这始于西周。而文官和武将的谥号各有不同，文臣的谥号多以文字为尊， 谥号中对文这个谥号的描述皆是极尽溢美之词。比如经天纬地曰为文，道德博文曰为文，所谓书生死当是文正。自唐朝以来，文正成为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谥号，也是朝中一代又一代士人做官的终极目标。在历朝历代，谥号为文正的人屈指可数，仅有28人。即使是像李鸿章、左宗棠这样我们熟知的晚清名臣，也很难有这种荣耀。那么在古代，谥号文正究竟有多强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几个死后能获得文正谥号的历史名人。其实在宋仁宗以前，文正本为文真，但是为了避开宋仁宗赵祯的名讳而改为文正。唐代名臣魏征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被谥号为文正的人。相信大家都听过魏征范颜直谏唐太宗的故事。作为唐太宗的左膀右臂，他的直率和忠诚为后世所敬仰。他一生当中当面向唐太宗谏言就达50多次，唐太宗时期出现的贞观之治，他的贡献不可或缺。而在文学方面，他一生著有《隋书序论》，参与修撰了《群书治要》，并且留下了一篇著名的谏言之作《谏太宗十思书》，可见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不俗的文学功底。下一位出名的文正公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人传颂千年，从中也可以看出范仲淹为国家百姓造福的雄心。他在为宰相时所主导的庆历新政开北宋改革之先河。宋史记载，他从布衣至宰相勤俭如一。他曾被晏殊请去学堂讲学，无论贫富他一视同仁，教导学生们与国家荣辱与共。他在当朝的十余年间所得的俸禄几乎都用在了穷困之人身上，而他本人也是非常清贫。他还曾用自己的薪金购买土地来供养流离失所的平民。由此可见，范仲淹是真的倾心于天下苍生，与天下苍生同甘共苦，堪称是千古文臣之借鉴表率，不愧为文正之谥号。北宋的司马光谥号也为文正。司马光20岁中进士，才华横溢，贤能过人，但他始终谦虚谨慎，自言贤者居士会当履意导人，以德自显。他韬光养晦，心无旁骛，日力不足，继之以业，用了19年的时间主持编撰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宋仁宗认为此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且亲自作序。此书被历代皇帝推崇，也成就了司马光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司马光他在世的时候就十分推崇文正这个谥号，他曾说过，文正是一之其美，无以复加，而在他死后也得到了曾梦寐以求的文正谥号。被誉为儒家文化最后一位圣人的曾国藩也获得了文正的谥号，因此后人又称他为曾文正公。作为赫赫有名的晚清重臣，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并且他还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曾国藩家书》，其书中描述了他在读书、从政、做人、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行为准则。从以上四位拥有文正谥号的古代名人的经历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品德才学确有过人之处，并且都著书立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气，造福了无数百姓。由此也可见， 文正这一谥号的含金量之高啊。也怪不得文正成为了古代文人的毕生追求。
1: 工作压力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而上班族们更是深有感触。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古代大臣上朝的故事，听完这些，你还想穿越回去当官吗？
0: 在很多古装影视剧中，我们时常会听到皇帝身边的太监说这样一句话：有事上奏，无事退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似乎古代的大臣上朝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皇帝只要不召见，便可以打卡下班，划水摸鱼，混吃混喝。我估计很多人都被这影视剧骗了，实际上古代的大臣上朝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疲累辛苦啊。一般来说，早朝的时间按照现在的计时方式是早上7点钟，虽然没有打卡机，但是大臣们上朝是绝对不敢迟到的，若是迟到，可能全家的小命不保啊。因此大臣们不得不4、5点钟就得起床，早早的在大殿之外等候皇上。还有一些家住得远的大臣更是凌晨3点钟就得起床了，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凌晨3点钟起床啊，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北风凌厉，伸手不见五指，并且得数十年如一日，皆是如此，这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啊。不过大臣们辛苦，这皇帝也不轻松啊。勤政的皇帝在上朝之前还要提前看好当天的奏折，思量解决的对策，做到心中有数。据说光绪皇帝就因为上朝很辛苦，每次上朝都要抱怨几句，但是这祖宗的规矩又不能违背，只能是苦苦遵守了。晚清官员恽玉鼎曾经提到过自己上朝的经历，说在路上起码要耗费2-3个小时，如果遇上极端天气，比如刮风下雨什么的，不仅需要更早起床，还可能会有感染风寒的危险。毕竟古代的马车是没有暖气的，轿子也比较颠簸呀。好不容易到了上班的地方，大臣们还得根据官阶站好位置，大部分的官员只能站在大殿之外，这可不像电视剧里演的所有官员都挤在大殿之上啊。除此之外，朝会还有非常多的规矩，比如穿衣的规则、说话的规则等等，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轻则打板子，重则脑袋就要搬家了。至于这贵公，也是每一个上朝的大臣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在朝堂上要对皇帝行5跪3叩之礼，这对体力也有一定要求。除了膝盖要稳，磕头的力度也是大臣们的必修课。当他们被皇帝点名批评或表扬时，需要用自己的额头用力的磕地，发出声音让皇帝听见才可以，这就是叩响头的由来。在朝堂上无事还好，大臣们可以早早的退朝去处理一些自己的日常事务，但若是有大事发生，皇帝和大臣们喋喋不休，讨论的热火朝天，那就需要一直在朝堂上低头站着，这可是很累的呀。想必大家都军训过，站过军姿，站15分钟就已经很累了，更别说这些大臣们一站可能就要好几个小时了，而且在这期间还不能去上厕所，确实很辛苦。尽管上朝很累，但其实也不是每天都需要开朝会的。一般来说，上朝主要分为3种，一是大朝，主要是在重要的节日召开；二是长朝，每月逢5、逢10进行。以上的2种，所有的在京官员都不得缺席。三是御门听政，这主要是商议政务，只有重要的官员才需要参加。当然，每个朝代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汉朝的时候，基本上是每5天上朝一次；唐朝时，每上朝10天，休息1天。宋朝时呢，实行了单双号上朝，而明朝初期的皇帝比较勤勉，几乎是天天上朝。到后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万历皇帝，他就20多年都没上过朝啊。 而在清朝的时候，只有发生一些重大事情才会汇集文。

无百官，平时呢只不过是召集几个重要大臣一起议事。所以综合来看，古代的官员上朝确实是非常的疲惫，但也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呀，要是给我个京官当道，上朝再累我也愿意呀，你呢？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境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9: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正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车辆需在正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车辆提前在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2026年6月29号至7月2号对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5号至8月5号对 G18 荣乌高速下行线三北洋场至矿矿井段实施封闭施工，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由三北洋场收费站出口下高速通行109国道，望大家相互转告。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醒，自2026年5月起，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全域内道路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
1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9: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6月29号晚上10点左右在康巴什人工湖丢失长城车钥匙和家门钥匙一串，如有拾到者请与151-4967-0518联络，失主联系电话151-4967-051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8号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区万达广场捡到带黑色钥匙套的别克车钥匙，请失主到

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

厂，马吉利、马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这两天啊，天气有一点点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热水，少吃冷饮。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猜诗句的作者。今天的这两句古诗是《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作者是谁呢？《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是谁写的这两句诗？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大家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因安排不当致游客滞留高速服务区，旅行社应担责。赵先生一行五人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成都、重庆、西安五日游，支付费用每人1000元，返程时遇车流高峰堵车，无法正常抵达目的地酒店，游客被迫在服务区过夜。赵先生一行认为，他们已支付当晚住宿费，旅行社实际未安排入住，构成服务违约。行程结束后，向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投诉，要求旅行社退还当晚住宿费并赔偿损失。接到投诉后，经属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核实，投诉情况属实。旅行社对于可预见情况，从未从行程安排和应急补救方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经调解，旅行社同意退还赵先生一行五人当晚的住宿费用，并额外给予补偿。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宁夏贺兰巨型彩道画卷绘就好风景。在宁夏银川贺兰县的乡村生态观光园内，一幅幅巨型稻田画蔚为壮观，连片水田里稻秧下鱼蟹共生共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一幅幅巨型

0: 稻田画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这里不仅有展翅欲飞的凤凰图腾，还有李白笔下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意境，再搭配今年生肖主题马到成功的吉祥图案等等，共同构成了一幅幅立体的大地艺术画卷。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水上运动产品订单爆满。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一根小桨划出了大生意。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这些水上运动产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带棚的游泳圈因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多种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下旬。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赶快参与答题吧。答题的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呢，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2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会邀请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聊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几条线路。那在昨天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朱莉给大家介绍了成都之旅以及华东之旅这两条线路。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分享我们另外两条线路，一条是去山西的这条线路，山西之旅和大连之旅。那今天呢，虽然说朱莉不在直播间做客，但是呢，通过连线的方式要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山西之旅和华东之旅。那朱莉为什么今天没有做客直播间呢？我们让朱莉自己来说，她去哪儿玩了，去哪儿带队了。朱莉你好，朱莉你好，朱莉能听到我说话吗？

0: 那我们稍后再次连线朱莉，那朱莉到底去哪儿了呢？我们待会儿为大家揭晓答案。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这两句诗作者是谁呢？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获得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捷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1: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2: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1: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3: 直立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跟着主播去旅行。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柔梅社厅旅行社旅行推荐官带队老师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山西之旅以及大连之旅。那刚才呢，我们卖了一个关子，说朱莉今天没有做客直播间，通过连线的方式推荐线路，是去哪里了呢？朱莉，请给大家说一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去玩了呢？还是带队了，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任务？
1: 今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啊。今天其实朱莉没在直播间啊，昨天其实还在直播间，然后今天呢转身一变，朱莉来到了大上海。目前呢，我现在的所在位置呢是在东方明珠上面，我现在站在了东方明珠上，然后你看着黄浦江的这个游船啊，这种上海的整体的这种俯瞰的美景，尽收眼底，这种感觉很震撼啊。既然我们就是刚才都说到了，来到了华东，来到了上海，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毕业季的定制游的第一天，所以说朱莉呢来上海带团了。但是也不影响远程给大家来迎接你的
0: 朋友啊。那刚才朱莉说了，是带团了，是一个定制游。那朱莉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你那边的背景音嘈杂，比较有点嘈杂。

0: 得不是很清你的声音。你现在做一个调整。还能听到这个背景音，还能听到这个就是在东方明珠参观是吗？
1: 对，
0: 稍微离讲解员远一点啊，现在好多了，因为刚才声音太大，压过了你的声音。那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柔媒视听旅行社是可以给大家做定制的。那像这条，就是上海之旅，那我们这两天也推了上海之旅，但是不是我们这两天推的这条线路啊，是完全由我们的初中生的同学和他的这个同伴同学们13个人，这个组成一个团，然后呢，把他们想去的地方然后发给朱莉，让朱莉呢根据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做了一条定制的线路。那其实朱莉在这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协调沟通，然后联系地接的导游，还有当地的住宿，还有当地的餐厅。那像大家去的这些景点，去东方明珠啊，还有去杭州啊，去灵隐寺，这些景点都是同学们人家自己定好的是吧？咱们这边是不用操心的。
1: 对，因为定制游的话大家会有很多自己想去看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完全按照大家的意愿去帮助大家去进行个人的私人的专属定制啊。包括这个就是比如说毕业季的同学游啊，或者说是家庭定制游啊，或者说这个就是少年定制游，就是总之银发定制游都是可以的。就是各个群体只要大家有需要，或者说这个比如说公司的这个团建游也都是可以的。大家都可以来找朱莉来进行这个线路的定制啊。那我的电话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那有很多朋友就很关心我们的定制游费用是不是要比我们推出的常规路线费用要高一点呢？因为它是专属定制的一条线路嘛。
1: 其实是这样的啊，费用呢其实跟我们就是常规的这种，我觉得总体的价格其实并没有高多少。另外呢，这个价格的高与否它还跟我们的人数是有关系的
0: 啊。
1: 如果说我们这个人数它这个基数小一点的话，那它这个费用肯定是要比人数多的要略高一些的，因为成本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核算成本在里边。但是呢，就是其实我们和市面上的一些机构来相比的话，那我们虽然作为有这个官方背景的这样一个官方背书的平台，但是我们的费用呢其实是很亲民的啊，大家也可以找我们来进行咨询。
0: 那具体的这个费用具体怎么收费，大家可以拨打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进行咨询。那朱莉现在还有一点点吵啊，再离这个讲解老师稍微再远一点点，离他50米呵呵，稍微有点吵啊。
1: 因为现在站到这个东方明珠上，它这个有一个这个边缘上是透明的玻璃，大家都站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看着这个上海的美景，就像是在悬空一样，所以大家都比较激动
0: 啊。那我也能从朱莉的声音当中听到这个就是孩子嘛，还有你也非常激动，在东方明珠上看这个上海的风景。那我们今天重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昨天没有提到的两条线路，一条是山西之旅，一条是这个大连之旅。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说一下大连之旅吧，因为夏天了嘛，大家都喜欢玩水，想去海边去降降温降降燥，想去清清水。那我们大连这条线路是一条亲子游还有就是海岛控的一条线路，那我们其他三条线路是只针对孩子就是来进行报名的，7到15周岁的同学可以报名我们的少年独立营成长营，但是我们大连的这条5天4晚的行程是家长和孩子可以一同报名。
1: 是的，那我们这条大连的线路呢，主要是以这个亲子游为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啊。大家如果说在假期呢想规划一条家庭出行的线路的话呢，不妨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这条大连的线路。那这条大连的线路呢，本身呢我们是5天4晚的一个行程，5天4晚当中呢，我们会全天去玩转这个发现王国，可以2次入园。下午呢，我们2点之后带着孩子可以去酒店休整一下，不用暴晒硬逛。然后呢，可以2次入园。那同时呢，从7月4号开始呢，大连的这个发现王国呢，其实晚间呢，它还有很多这个互动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0: 电音节是吧？
1: 卡兰溪水节呀，对，包括泡沫大战呀，包括这个喷水彩车巡游呀，专业电音节呀等等，也特

0: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游玩。这是我们的亮点一。亮点二呢是深度海洋奇遇，我们可以去老虎滩极地海洋公园去摸企鹅、看白鲸跳水、看海豹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还有走进旅顺的这样的一日的行程，主要呢打卡红色的历史名迹啊、打卡红色的这个旅游景点啊，让孩子们一起来厚植爱国体育心。包括我们的海防家国情怀打卡呢，我们会走进这个旅顺军港，一起去探索百年的海防印记。这个呢，主要是我们这条线路的一个亮点。那同时我们的时间呢是7月21日。7月18日出发，我们一共是5天4晚，不光呢有游乐场，我们还有海顺旅顺还有呢海边的行程，总之呢是一条综合性很强的行程啊。但是我们的费用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就是成人价呢是4990，1.2米以上的不占床，含票呢是4390，1.2米以下的不占床不含票呢是3890。如果说来团报的话呢，三人可以立减100元。
1: 那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155-4822-4823，155-4822-4823。刚才呢朱莉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大连之旅的这条行程的亮点。首先我们这条线路啊，这个去的地方是精华的景点，而且呢我们安排的像发现王国都是一天的行程，大家可以分两个时间段进行游玩。那像往常我们都是半天的游玩行程，那这次我们大连之旅做了一个调整，是一天的游玩。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红色旅游人文打卡，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亮点吧。很多游客的旅行呢不仅仅是想赏风景，更想感受城市的底蕴，那这些景点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吧。就是说想让我们的旅行不止于风景，更有家国情怀与历史的温度。那我们这条线路出发时间刚才朱莉说了是7月18号到7月22号，从鄂尔多斯直飞大连是吧？
0: 对，是的，我们是从鄂尔多斯直飞大连的，而且是4990，它是包含了往返的双飞机票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景区的门票，包括我们的大交通保险都是涵盖在其中的。
1: 刚才我看到就是我们的微信链接推文里边是4980。
0: 4990，
1: 微信推文里边。行，好的，那我可能看的是之前的那个，最新的是4990是吧？价格。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最新的微信推文，也可以关注朱莉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手机号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山西之旅。那下面呢朱莉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0: 好的。
2: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张新燕，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燕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张新燕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泄露，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好的，再会。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9: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8: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9: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8: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0: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11: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12: 北京时间14:4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朱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山西之旅。山西之旅的报名热线同样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朱莉你好。
13: 依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山西之旅啊。
12: 嗯，
13: 因为今天在外边嘛，所以说这个环境稍微有些嘈杂啊。
12: 对，
13: 对，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山西之旅呢，是共5天4晚，呢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走到，比如说我们就是经常听到的这个建筑当中呢，也是一步一景啊，让孩子们呢不光可以体会这个建筑之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这个三晋的文化。
12: 嗯，
13: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的是平遥古城，那走到平遥古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进行这个小小镖师的体验，了解这个镖师这个行业啊，它的一些流程，包括呢镖师这个职业背景后的一些故事。那还有呢是王家大院，我们说王家归来不看院，王家大院呢其实在晋商名居当中呢还是有特别高的地位的。所以说呢这次呢走进王家大院呢，要带着大家去感受三绝啊，我们的这个还有三雕，让大家呢一起了解这个建筑的文化和内涵。 同时呢，云冈石窟呢一定也是大家要去到山西必打卡的地方啊。云冈石窟呢属于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嘛，然后走到这里呢之后呢，可以了解精湛的雕工，了解古人的智慧。那还有就是大同方特欢乐世界了。其实山西的就是孩子们比较向往的喜欢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大同方特欢乐世界了。去到这儿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惊险刺激的项目啊，因为每次其实我们去到山西的时候都会带着大家去方特打卡，而且孩子们也都会玩得非常的尽兴。你比如说逃出恐龙岛啊，哎，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刺激的项目啊，包括上下五千年，就是孩子们又可以增长知识，而且呢也可以玩得很嗨。那最后呢是去到的是大同博物馆，哎，了解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以及呢一些文物的底蕴。那这是我们山西这条五天四晚行程的一个六大网红打卡地。它的出发时间呢是从7月11号到7月15号。那其实在众多的沿袭线路当中呢，大同的这条线路呢，它的性价比是相对不能说大同的性价比高，是每一条线路其实性价比都很高，只是因为大同是距离我们的距离相对近一些，所以它的费用整体看下来之后呢也是相对门槛低一些。一共走的是5天4晚，我们一价全含，包含了餐食，包含了住宿，包含了景区的门票，包含了大交通，我们每个人呢只需要是3990元一价全含的价格。那同时呢狐狸也给大家送出了一个优惠价啊，如果说是同学一块儿拼团来报名的话呢，三人拼团的是每人优惠100元。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其实朋友们可以直接来致电啊，来进行线下的详细的咨询。那朱莉的电话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陈浩。
14: 那我们山西之旅是7月11号出发是吧？7月15号返程。
13: 对，7月11号。
14: 对，5天4晚的行程安排，单人就是孩子报价是3990，三人拼团是更优惠的，3990的基础上立减100元。那其实我们这条线路呢，是不同于市面上的其他的旅行线路，为孩子打造实景的课堂，串联起太原、晋中、大同三大文旅名城，用5天的时间可以带孩子解锁先秦、北魏到明清的千年华夏脉络。那我们这条线路的宗旨也希望大家不仅可以玩好，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在旅行的路途当中收获知识，历练成长。那本次5天4晚的行程安排，想问一下朱莉，就是在大同博物院，在春假的时候我知道你安排了小小讲解员这一个环节，那本次我们的这条线路当中，就是11号出发的这条线路当中，这个环节还有所保留吗？
13: 会有所保留，而且呢我们所有的融媒出道的所有的这个少年独立团，我们每一个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就是博物馆的，我们会有这个小小讲解员的环节，如果没有博物馆的，我们也会让孩子们争取连线的机会，让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路，不光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多的是增长知识，而且要去进行一个输出，进行口语表达思维逻辑的这样一个提升，让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14: 好，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时间。

0: 今天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其实我还想让朱莉给大家介绍一下华东之旅，因为他这两天正带的是上海华东的这条定制游。那我们还有一条常规的线路是在7月21号出发，这条线路也想让你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分享再聊，好吧？
1: 好的，
0: 嗯。
2: 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Pulling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0: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推出的4条旅行线路。那这4条旅行线路，山西、华东、还有大连、还有我们的成都之旅，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4条旅行线路，您有想问的想了解的，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刚才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山西这条旅行线路的价格，那我们山西之旅还有大连之山西之旅、成都之旅还有华东之旅只针对孩子来报名，是少年独立营、成长营。我们山西的这条旅行线路的价格每人3990，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连线朱莉，让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推出的华东之旅。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刚才呢和朱莉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她现在呢要乘坐电梯，由于时间有点点长，所以呢信号不太好，就不能连线了。那我们这四条线路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了，朱莉这两天啊是有带队任务的，不是自己悄悄溜出去玩了，昨天还做节目，今天就去上海了。那她呢现在带的是一条定制游的线路，是去上海、杭州、苏州这三个地方，是我们这边的初中生和他的同学组成了一个13人的旅行团，小旅行团，然后呢选择了我们柔梅诗听旅行社做了一个专门的定制。那像昨天听朱莉说啊，就是这些选到的景点，就他们这次定制游这次选到的景点全是同学们他们自己商量好的，那朱莉呢就做一个串联的一个作用和功能，那帮大家在上海、苏州、杭州这些地方订一点好的酒店，然后吃饭这边呢也吃得比较舒心一点，就帮他们做一些这个服务。那我们做好服务，也就是搞好了我们的品质，因为这条线路主要是由孩子们来定制的嘛，一切都是以孩子们说了算。那其实像

我们自己推出的上海的这条常规之旅，我们选择到的是四个地方，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去绍兴，去的也都是经典的景点。

那去苏州呢，我们肯定要带大家去看苏州园林，去留园，还要去枫桥寒山寺这些景点去打卡。那去到上海呢，我们就是迪士尼还有上海的高校去转一转。那去绍兴呢，我们重点打卡的是文豪故旅鲁迅故居。那可以说啊，绍兴这一站是红色文脉与文人风骨的传承之地，我们是重中之重。

华东之旅这条线路我们还去杭州，去到杭州我们肯定要漫步西湖啦，除了漫步西湖我们还要去看宋城千古情的演出。那我们这条线路就是上海之旅啊，其实融合了人文历史、自然科普，还有这个童话治愈、都市风华，多重体验层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呢，像在外滩有一个就是带领同学漫步外滩江畔，可以解读了解每一栋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

那我们来说一下报名热线吧，旅行的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作者是谁呢？作者是李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JR 还有小琪还有仙仙梦想等等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我今天啊都为大家发了一张抽奖卡，领奖的地址是在铜川蒙氏销售中心，咨询热线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大家记得去领奖。那去领卡的同时呢，要出示你们的身份证，因为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同时呢，要出示你们的回执信息，就是我们给您每次发的回执信息都要保留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回执信息给大家发放听友节抽奖卡。不过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在领卡之前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卡片可能就被听众领完了，目前呢没有卡片，但是呢您耐心的等待几天，我们的卡片呢就又可以重新领取了。再来说一下领卡的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09的路况情况。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至7月6号，这一整个二旗沙河堵镇育才街平交路口北侧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采取单向车道封闭、另一条车道通行的方式，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29号7时至7月2号18时，对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弹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0: 与此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需要在镇业小区门口掉头，西向东方向车辆提前在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29号中午11点多，从东胜区天骄花园到怡丰大酒店，丢在后座了东北特产，支付给岁月静好穆师傅。然后师傅如果捡到的话，请与13789517933联络。生物招领信息：6月28号上午，署名清风明月的爱心的哥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奔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哈佛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管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管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15点1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光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首先要为您带来一则雷电预警。鄂尔多斯市气象台2026年6月30号12时54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准备。

0: 当然今天呢我们需要以更为轻松的一种方式走进今天的法律节目啊。今儿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身边有没有出现过面子和法律较劲儿的时候？您知道吗，朋友之间最难开口的是啥？我猜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呢是表白，另一个呢是还钱了。不知道您有没有之前因为抹不开面子把借出去的钱再也没有要回来，或者是帮别人担保当介绍人，最后反倒自己惹了一身麻烦。不过没关系，您现在就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4778592422，或者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同留言，说说您曾经的经历。我们会在后面的环节当中呢，从法律的角度帮您拆开解析他们，看看那些不好意思最后是怎么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隐患的。北京时间的15:15，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15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7: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7啊，就在刚才我发布的今天的互动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您身边有没有存在过那些朋友之间特别难开口的事儿啊？不是表白，正儿八经就是借钱还是不行，这两种事儿。今儿呢，本来就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些自己身边有没有因为抹不开面子，把借出去的钱再也没有要回来，或者自己当了担保人啊、介绍人或者合伙人，最后发现自己染了一身麻烦的这种故事。就在刚才呢，小丁是收到了一则哈哈娃的一个听友，他给小丁发来的炸鸡店的故事。这个您让小丁先梳理一下，晚会儿我们在半点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各位讲述一下啊。除此之外呢，如果您也有相同的故事呢，欢迎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78592422，04778592423。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公众平台已经全面开通了啊，您可以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留言发送您的故事。但是这些都是半点之后的后话，接下来小丁得先跟您分享几个不大不小的，就是故事内容是不大不小，但是事儿却都是大事儿的法治故事。

得嘞，首先呢，为您带来一个酒后的一个故事，但是问题是，这是属于酒场上或酒桌上的一个悲剧。2022年，江苏的一位周先生参加老同学的聚会，气氛到了之后，哎呀，这啤的白的就一起喝了。散场的时候呢，周先生已经醉得走路直晃，这两个同学呢就叫了网约车，把他送到小区门口就走了。谁想到第二天早上，周先生发现在自家的楼道里面人已经没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这是急性酒精中毒，合并的是呕吐窒息。家属呢一下子就把这七个人呢全部都送上了法庭，要求赔偿200多万。法院查明呢，这饭局上没有人强行劝酒，但是这几个同学明知周先生醉得厉害，但是也只是把他送到了小区门口，没有交还给家属，也没有送到医院，甚至都没有确定他安全到家。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叫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终法院酌定七名同饮者共同承担15%的责任，最后共计赔偿的是20万余元。你看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把哥们送回家才算喝了杯真酒。在法律眼里，哥们义气不光是有福同享，更要是有风险同当，这跟面子没有关系，这跟义务却息息相关。

这宗案例里面呢，还涉及到了另一个法律的常识点，就是根据民法典的第1198条，先行行为引起的安全保障义务。换句话说，同行者之间有相互提醒、照顾、护送的义务，一旦没有做到，这个身上的责任呢，就可能自己往身上背了。这个故事，首先要分享给各位。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5:2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嘉浩。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关注一则雷电预警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2026年6月30号中午12:54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Nagasaki atomics dropping on Abu Dhabi 20 million bodies and 5 tsunamis arriving Holland you survived alive now the radiation is sure 今天前半程的节目呢，咱们讲了一个酒桌上的悲剧啊，是22年江苏的一位周先生参加同学聚会不慎饮酒过量导致自己离世，最后呢这些朋友们都相应的受到了对应的惩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个电话了。说起电话呢，为什么会突然提及电话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收到了一则阿坤的一个求助啊，他问客服电话是多少，但是我估计您现在打不通，因为目前开通的有咱们的两个节目热线，一个是0477-859-2322 0477-859-2423，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的应急服务专线啊，这个是0477-859-2425，哎，这个是在您危难的时刻随时可以拨打应急服务专线，小丁呢也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的。接下来呢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呢，和这首歌一样节奏非常的快，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一个甜甜的恋爱的故事，但是这背后存在着有相当一大部分的纠纷呢。本来呢就是一个恋爱当中的常事儿。杭州的小陈呢，为了追求他的女朋友小芳，注意这儿为了保护人当事人的隐私呢，全部都用的是化名。小陈，男生；小芳，女生。2年期间呢，微信转账、买包、送车，一共是花了86万多。哇，其中有多笔呢？52000块和13140块，还有一辆宝马 mini。但是后来呢，这俩人呢就不幸的分了个手。于是小陈越想越不痛快，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要求小芳返还全部财物。您猜猜法院会怎么判这事儿呢？

0: 的，就在刚才呢，小丁接到了一个听友的来电啊，这位郭先生反映是在大刘塔镇啊，有很多听友可能会比较疑惑这个大刘塔在哪儿。大刘塔呢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下设的一个大刘塔镇啊，然后大刘塔和上万呢中间就隔了一条河。刚才郭先生反映呢，就是这个区域里面的信号都不太稳定，但是在这儿呢，小丁给这位郭先生反馈一下，就是这期节目一下啊，第一时间我会跟技术部门的主管和我们交通广播部门的主管同时汇报这件事儿，也感谢郭先生的反馈。北京时间的中午15:29，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6月29号7时至7月2号18时，对东城区新华书店道路南北两侧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阮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阮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阮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0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阮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需在镇业小区门口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提前在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还有一则刚刚更新的路况情况，2026年4月10号至6月30号，对 S216线 K65公里加440米到 K82公里加940米路段进行单向封闭双向通行的管控方式进行通行，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仔细观察路面的标识标志，稳驾慢行，安全通过。北京时间的15: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情况。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

0: 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敖勒肇旗镇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甘鲁图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甘鲁图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审召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暖城之声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原定计划呢，咱是要先讲讲那个谈恋爱当中花了86万这个事儿。但是呢，就在刚才进广告的时候呢，我大致读明白了这个哈哈娃他的这个故事了，在这儿跟各位分享一下。人家哈哈娃说了啊，不要把其中的真实名字念出来就行。得嘞啊，是这样，这个哈哈娃呢，他和一个好伙伴合伙开了一家炸鸡店，当时呢是特别的信任。所以他们俩人呢，合同都没签，所有的这个近代呀、房租啊，都是他自己付的钱。然后呢，他也就是他的另一个小伙呢，是或者说发小、好朋友负责看店。结果呢，前两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他的发小居然背着他啊，把房东就是跟房东把店给转租给别人了，然后呢，转让费让他一个人拿走了。然后呢，于是乎这个哈哈娃呢就问他这个发小说，哎呀，这个店本来就是在经营，对不对？你怎么好好的给人转过去了？再一个，你转出去的钱你总得给我一部分吧。结果人发小说了，说店呢本身就是他在经营，然后呢这个哈哈娃呢就没资格管。现在呢他手里面只有当时的一些微信转账记录，想告他吧又觉得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对吧，就是20多年的好朋友了，然后但是不告他吧，钱确实现在没有了。在这儿呢，我得很认真的跟您说一句啊，就是这不光是面子问题，这已经是涉及到法律底线问题了。这个时候考虑面子，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次要的一种存在吧。首先呢，我得跟您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是你前面也说了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对不对？能够共同证明就是属于你们两位是一同出资的，共同承担风险的，那这呢在法律上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个人合伙关系了。这事儿我希望您能听明白，首先这也是第一点要考虑的。

的，刚才的这个环节呢，我们是把第一个问题先给您解析清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他把这个合伙的电丝子转让，这个事儿啊，是已经开始损害到你的合伙财产份额了，这个属于严重的违约和侵权了，对吧？您投入的资金，然后呢，当时购入的这些转账设备，对不对？它本质上，你都被卖了，哥们儿，我该怎么跟你很友善的说这个事儿呢？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哎呀，思来想去，我觉得直接是从三板斧开始吧。第一板斧呢，就是马上固定所有的证据、转账、聊天记录啊，直接打印出来啊，他承认合伙的这个录音。同时呢，你要给房东发一个书面的一个函件啊，说明你是实际出资人，防止呢房东直接跟他算总账。第三点呢，去咱们康巴时区的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他返还啊之间的这个转让费里面属于你的份额，并且赔偿你的损失。另外提醒你一句啊，他本身没跟你商量就处分合伙财产，这事儿呢就可能涉嫌侵占了，情节严重，你要不要报警？这事儿我觉得你也是可以考虑的。除了这事儿呢，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啊，再好的关系，只要一起出钱做生意，一定要写一份合伙的这个协议，哪怕只写清楚出多少钱、怎么分、怎么退，这三条都比您那个友谊要更重要一些。北京时间的15:41，稍等片刻，我们马上回来。

德雷哈哈瓦，希望我这个特地的先跳过自己原本节目内容，然后给您分享的这个阿丽呢，能够帮到你。确实，这年头大家每个人挣一分钱都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呢，也衷心的希望你能够合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你先去跟他谈，咱不能一步到位就直接去说做到起诉呀之类的，我们先去跟他协商，跟他沟通。我觉得作为一个20多年的朋友，应该不至于一定要把这个关系走绝啊、处决呀、啊，或者是把这个事儿办绝啊。您觉得呢？得嘞，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42，不好意思，列位耽误很久了。我们原本的这个话题呢，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面子和法律的较量，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啊，有没有因为抹不开面子把借出的去的钱再也没要回来啊，这钱呢就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回呀，或者是帮人担保，当介绍人，当合伙人，最终呢反倒是自己惹了一身麻烦。如果您也遇到过相关的情况，可以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小丁一起来帮您解决这个难题。当然如果您也不嫌弃的话，04778592422，04778592423，小丁一直愿意倾听你们的故事。但是啊，在讲述这些故事的前提是，小丁还准备了另一个恋爱期间的小故事，让各位听个新鲜。前面呢，咱前半场啊，讲述了一个故事，说这个小陈，因杭州啊，就是在杭州的小陈，为了追求他的女朋友小芳，哎呀，特殊节日呢就发52013114，然后呢还要买车、买包，然后其中总共花了86万吧，然后中间有多笔那种什么52000块啊、13140块啊，还有辆宝马 mini。哦天哪！后来呢，这俩人分手。

0: 小陈呢就越想越不痛快。您说说，他谈个恋爱花了80多万，这个恋爱，这个放到我这个平凡的人身上，我总会觉得有点过于奢侈了。包括小陈，他也是越想越不痛快，所以呢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要求小芳返还全部财产。法官怎么看呢？法官特别简单，法官呢就把这个转账分成了三堆。第一堆呢是几十块、几百块，包括特殊节日发的520啊、1314啊，这玩意儿啊叫一般性赠与，这是表达爱意的，不用返还啊，这是第一堆。第二堆呢就是比较大了，您看看，这买了个车，中间呢互相发这个转账记录的时候，动不动就是52000块钱的发，13140元的发啊，你看看，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数额，都说偷漏嘴了。啊，就这种之类的话，对不对？这种东西它一般超过了就是恋爱的消费。结合相关的聊天记录里面，小陈还跟他说，就咱们结婚之后啊，怎么怎么着啊，怎么怎么着之类的话呢。可以认定的是啊，就是小陈给他发这种大额的红包，认定的目的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现在呢，这个婚也没结成，俩人谈恋爱呢也吹了，是不是？那就必须要把钱给人还回去。第三类呢是小芳，如果能够证明啊，她给自己的钱用于两个人共同的旅游啊、租房啊、生活呀，这一部分呢可以算作是共同的消费，也可以不退。最后您猜猜，这法院一合计啊，判还，要求小芳返还其中的多少？的列位可能猜不出来，我来给您揭晓答案。法院要求小芳返还其中的51万元。哇，51万元。所以呢，恋爱当中的大方啊真的是没有错，但是法律呢一定会帮你算一笔明白账。那些以感情或者说以结婚为前提的大额付出，本质上从来不是白送的。而且呢，在中间我们要明确几个法律点啊。第一个就是附条件的赠与或者婚约财产的返还和日常消费性的赠与它是不同的。日常消费性的赠与呢是可以不撤销的，就是你给人家就给人家了。但是如果你前面有条件的赠与，包括婚约的财产呢，你赠与他了，一定要达成这个婚约或达成你们一开始约定好的目的，否则呢你凭什么让人家小芳，对吧，让人家小陈掏80多万和你谈一个恋爱，这个恋爱有点太奢侈了。这些案例呢都来源于杭州互联网法院类似的婚约财产判决纠纷。不过今年呢，关于彩礼这方面呢，最高法也有了详细的指导案例，各位可以一起关心关心，一起来研究研究。北京时间的15:47又到了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很短，小丁马上回来。
1: 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服务解决难题。1008交广有话说，携手全市多部门权威嘉宾，解读政策法规，解答听友疑问，立足本地，辐射相邻省市，全天24小时在线回复问题。

0: 辛勤听，竭诚服务，让您的交通生活更加便捷舒心。
1: 南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好的，欢迎回来。就在刚才呢，小丁收到了另一个叫做哈黑 HEY， 然后呢还有一个 Live 啊，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十多年前呢借给发小的钱至今还没有还，想翻脸呢又抹不开情面。哎呀，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困扰。为什么今天小丁要做这么一期节目呢？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啊，小丁大上午的看了一个类似于播客类的节目吧，节目的主角呢叫做罗永浩啊，您可能对他不太熟悉。如果我说他最早的时候是新东方的一个英语老师，然后后来呢出去做了锤子科技手机，现在呢又是在抖音上有一个罗永浩时间的朋友啊，相关的这些都很火啊，只是我个人特别欣赏他。然后他们就谈论到了就是借钱还钱的这点事儿。但是罗永浩呢也特别幽默啊，毕竟就大家就问他说，你欠了那么多个亿，有没有很担心呢？罗永浩说，我担心啥呢，我当时脑袋就清醒了，专心还钱就好了。但是我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这个分享之后呢，还是会感慨，就是我们普通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吧，很多时候这个钱吧数额又不大，然后呢你要是说小的话，那怎么着也是自己的钱啊，遇到了这种老朋友借钱，咱们怎么能不帮不顾呢？别的地方的人我不知道，咱北方人一定是讲义气的。所以每每遇到这种问题，小丁都很无奈啊，包括我自己也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因为我也是会在工作之后有一部分钱存起来了，有一部分钱借给朋友，然后迟迟没有回音。不过对于这种事情呢，后来我就有了一个自我调节的方法，也仅限于我自己，因为你要看我刚毕业嘛，他们借的也不会太大额，我就想着说他可能就借个300-500的，我就咬咬牙跺跺脚说啊，就当今天丢了300-500吧。有一天他要还回来的话，我还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 A 朝我借了200块钱还300块钱呢。然后我和 C 啊，我是 B， 然后我和 ABC 这三个人是好朋友。过年的时候呢，他呢就突然拍了拍我，在群里面发了个红包，然后呢这个红包呢数额就特别特别的大，把我那200块钱当做红包发了。然后最终呢我抢到了120多块钱，尽管是手气最佳吧，但是另外的80块钱让 C 给抢走了。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啊，他是拿着我的钱当了一波老板，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我收到了我该得到的那一部分。得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前面呢我们都已经讲了两个案例故事了，同时呢又分享了两个借钱的问题。最后一个环节呢，我希望把时间交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相关的难题，都可以放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我可以听一听您的故事。刚才原本打算说，本来想帮忙解决的，但是您就看这十多年前借给发小的钱，这个我在中间不好说话呀。你们两位都是十多年的朋友了，是这个我一外人好像确实不太方便去点拨。

好的，与此同时我们又收到了一条听友的新消息啊，这位听友我们直接叫他张，哎呀，这是张女士还是张先生？哦，张先生啊，张先生，张先生给小丁发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刚装修好的新房子，楼上呢因为漏水把他们家漏成水帘洞了，他们家呢天花板啊壁纸啊都泡了，目前损失呢得有20000多，楼上沟通他就说一句不是故意的，找你找物业吧，物业说呢这事儿在楼上负责，现在他们都不能现在他们门都不给你开了，你总不能天天去堵门吧，怎么办这事儿？等一下啊，堵门首先这事儿太费时费力了啊，但是这事儿在法律上也非常清晰，根据民法典的288条和我记得是1167条，这两条啊就是不动产的相关

民权利人之间，一旦因为用水啊排水啊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是需要应当承担就是排除妨害损赔偿损失的责任。换句话说，楼上漏水泡了您家，对不对？不管是不是故意的，只要是他管道的问题，他就是赔偿主体。然后呢，物业的责任呢是维修公共的区域。如果您看啊，就是室内部分的这些暖气管呢，如果是他们家专有的部分，那物业确实只能协调，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暖气管呢是物业这一部分，那你就可以要求物业来赔偿。这事儿你要分两步走，你先捋捋这个事儿，对吧？您看是这一部分是谁侵权了？是楼上的侵权，还是物业公共维修这一部分呢出现了问题侵权的？您先解答这个问题，随后我才能告诉您接下来怎么解决啊！而且我这样说吧，就是遇到这类问题，成功的概率一般很高，我说的是官司打赢的概率，所以是非常容易成功的。您放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你越客气，他们越觉得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拿起一些常用的武器了啊。好嘞，张先生应该是给我分享过来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清楚了，应该就是楼上物业的事儿，哎，楼上邻居的事儿啊，不是物业的责任。那你现在就应该是在当时发生这个事儿之后，一定有相关的拍照，对不对？录像，对不对？然后当时发生漏水之后，物业有没有到现场？他到现场之后有没有记录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有没有固定好证据或漏水点，对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您可以去找一家有资质的装修公司来做一个损失评估清单。这事儿特别简单，您既然也是在康巴石住，对吧？远的咱实在不好找，还要跑一期有点麻烦。华资建材城啊，就那个建材城里面有很多这种公司，装修公司嘛，你过去你就问他能不能帮你做一份损失评估清单，或者你告诉他你现在家里面被泡了，然后你想要维修，然后让他给拉个单子。你要一家不行，你可以多拉两家，拉单子这是他们老乐意干了。第三件事呢，就是拿着这些直接去咱康巴石区，就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案由呢，你就写相邻关系纠纷。但如果您嫌这些都比较麻烦的话，现在找一个基本就是初级一点的律师，也能给您代写这些东西，价格呢也特别便宜。这些案件呢，证据清楚，所以适用率很高很高的啊。他不但呢要赔您的装修费，还可能要承担中间的什么鉴定费呀、诉讼费用啊这些问题。您可千万别去堵门，这个效率呢实在是太低了啊！一张传票，相信我，比啥都管用。北京时间的15:57，今天的交管有话说陪伴各位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丁还在直播间，不见不散的等着各位。另外，咱明儿个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天交北路在宝日淘汰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回，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林黛玉

进了荣国府，咱把荣国府的事儿啊得说上几句。荣国府辈分最高的、说了算的、掌权的是贾母。贾老太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贾赦，字恩侯，现袭一等将军，娶妻邢氏；次子叫贾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四品官，娶妻王氏。贾母的独生女儿叫贾敏，嫁给了巡盐御史林如海，生个女孩就是林黛玉。林黛玉的母亲贾敏呢，财大身子弱，常年有病，久治不愈，扔下丈夫和女儿下世了。贾母老来丧女，万分难过，想女儿惦记外孙女，才派人把小黛玉接进荣国府。荣国府老贾家四世同堂，辈辈为官，家大业大，使奴患病，但是人多嘴杂，品头平俗，少不了是是非非。黛玉虽然年纪不大，因为念过书，明白事儿，处处留神，事事小心。荣国府的贾母、夫人、女眷、丫鬟、婆子一看林黛玉年纪不大，稳中大方，不卑不亢，谈吐不俗，神态安详，别看铁弱，性格好强，软语温香，超凡脱俗，如同含苞待放的花蕾，真是个美人坯子，叫人看了又可怜又喜欢。黛玉的大舅妈邢夫人说，孩子跟我去见你大舅去。林黛玉点点头，刚要起身走，贾母说，看了你大舅再看你二舅，晚上啊到我这儿来吃饭。是，就这样，邢夫人和黛玉来到自己的宅院，又派人到外书房去请贾赦。贾赦因为忙，又怕见着黛玉勾起想念妹妹的伤心事，叫家人传话安慰外甥女儿几句。天色不早，黛玉起身告辞，坐着轿子回到荣国府的正中院落。下了轿，有老妈子引路，从南大厅后边过去，来到荣国府最讲究的前厅。这个地方直通大门呢，如果你从荣国府的正门进来，宽宽的甬路一直来到这个房门口。这个屋子是当初开国功臣贾元住的地方，现在也是待客厅和办公厅，贾政在这办公。林黛玉一看，坐北朝南的正房，明午暗七，前出廊后出厦，房屋特别高大，东西厢房露顶，耳房穿山，门洞相连，四通八达，就说夏天冬天你都不用从外边走，从里边就能转过去了。这是荣国府的主体建筑。黛玉呢跟着丫鬟婆子顺着甬路到了门口，姑娘啊你到里边看看。林黛玉没说什么，点点头，跨过一尺多高的门槛来到里边一看，哟，非常醒目，正面悬挂一块玉制牌匾，青地金边，上书荣喜堂，后边一行小字，某年某月某日书赐荣国公贾元，上边盖着皇上玉玺，玉玺上什么字呢？上边是万机陈汉之宝。万机呀、啊、就是皇上日理万机，皇上的墨宝，这是何等殊荣啊，就这块匾呢、啊、吃了好几辈子。匾额下放着非常精致的紫檀雕龙的案子，案子上摆着三尺高青绿铜鼎，鼎的上方悬挂

见君王。再往旁边看，这边是青铜祭器，那边是玻璃酒柜，地下东西两溜，16张金丝楠木带扶手交椅。在这幅画的两边呢，还有一副对联，是乌木牌赞的银字，上联是座上朱鸡朝日月，下联是堂前俯伏换烟霞。什么意思呢？上联的意思是座上客人文采风流，与日月同辉，下联是呢堂前来往的宾客都是达官贵人，服饰灿若云霞。嘿，写得好。这谁给提的？是贾府的老同乡东安郡王穆氏写的。这个地方现在贾政在这办公，没有尊贵客人不在这屋子接待，黛玉正在这看着。丫鬟婆子说，林姑娘咱们走吧。就这样领着他来到东廊的三间正室，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才是贾政夫妻的卧室。来到里边一看呢，二舅妈王夫人在这等着呢。这个屋子陈设的也十分讲究，墙上挂着挑山对联，挑几上摆着胆瓶，胆瓶上插着孔雀翎，那边有梳妆台，是应有尽有。在南墙这砌着一铺大火炕啊，上边铺着锦缎褥子。王夫人见黛玉进来了，满脸带笑，黛玉啊走累了吧，冷不冷？快快快上炕坐，上炕坐。黛玉没过去，她明白是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上炕，一般的搭个炕沿就不错了。他连忙在挨着炕的一把椅子坐下，王夫人一把把他拉到炕上，嗨，你就别外道了，到我这儿就跟我女儿一样。黛玉啊，有件事儿我可得跟你说说。这有你的三个姐妹，迎春、探春、惜春，这三个孩子都很合群儿，你和他们一起读书习字，学做针织。你的嫂子大嫂李纨、二嫂西凤也好处，会照顾你的。你在这儿就是到家了，不要外道。可就是你那二表哥，哎，你可别惹他啊。今天呢听说跟你二舅上香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你二哥外号叫混世魔王，千万可别惹他。唉，咱们都惹不起他呀。黛玉闻听微微一笑，啊，二舅妈，我听我妈说了，我有个含玉而生的表兄叫宝玉，比我大一岁，天资聪慧，他和兄弟们在一起，我和姐妹们在一块儿，不会惹他的。嗨，你是不知道啊，这宝玉啊叫你姥姥给惯坏了，不乐意上学念书，整天的扎在女孩堆里说说笑笑，他拿自己呀当女孩子了，高兴啊跟你甜言蜜语，要是犯了脾气啊，哎呦谁都管不了，疯疯傻傻的说些不着边的话，嗨，我们都听不懂。哎，你可别信他的呀。哦，黛玉听了点点头。就在这阵丫鬟进来了，嗯，夫人呐，老太太那边传饭了，请林姑娘过去呢。好，我们这就去。王夫人下了炕，领着黛玉到后院贾母房内。贾母正坐在软榻上，看见黛玉眉开眼笑，哟，我的好外孙女啊，快坐我身边，叫你嫂子伺候着咱们吃饭。是，黛玉往周围看了看，心想这是大户人家，规矩多呀，

0: 饭这么麻烦呢？怎么？开开迎春、惜春、探春三个姑娘都坐下了，黛玉是客人，挨着老太太也坐下了。是犯媳妇儿辈的、外来的、外姓的，都在这站着，吹手站立，伺候老太太吃饭。包括王夫人亲自给贾母端饭，什么李纨、王熙凤都在这瞧着。周围两溜丫鬟，有的拿蝇甩子轰苍蝇，有的捧漱口鱼儿，有的拿漱口水，有的拿手帕的。传菜的一个挨一个来来往往穿梭相访，这真比五星级宾馆、高级餐厅服务人员还多呢，还讲究。怎么这么多人井井有序，一点声音没有，连个咳嗽声都没有？那个年代讲究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许说话。林黛玉哪见过这场面呢？生怕自己露怯叫人笑话，拿起筷子小心翼翼的，一行一动都留心观察，看人家怎么做，自己怎么动手。这是官宦人家处处讲规矩、讲礼仪，不能失礼。好长时间，丫门巧动的把饭吃完了，小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漱过口又洗了手，二次沏上新茶，大家才慢慢的品茶。这规矩林黛玉家可没有，只能入乡随俗。这是贾母对王夫人说，你们呢去吧，让我跟黛玉他们说说话。是，那我们都走了。王夫人领着儿媳李纨、侄儿媳妇王熙凤出去了。贾母摸了摸黛玉的小肩膀，你念书没有啊？哦，跟我母亲念书，念了好几年，后来又请个先生教了一年多，四书念过了。哦，好啊，在这儿接着念书，女孩啊也得念书。迎春呐，你要好好带着你妹妹。嗨，老祖宗你放心吧。就在这阵儿，丫鬟进来报信儿，说二爷宝玉回来了。话音刚落，就见从门外走进一位年轻的公子。因为王夫人告从黛玉，你表哥外号叫混世魔王。黛玉觉得奇怪，听说他来了，抬头瞧了瞧，不看则可，一看惊呆了。进来这个小公子年纪在个十三四岁，却英俊无比，头上戴奇人帽头，齐眉勒着二龙戏珠，赤金墨萼，脖子上配着金项圈，另有一根呢五色丝绦系着一块通灵宝玉，还挂着什么记名锁、护身符等，身上穿双色金丝绣成的百蝶穿花的大红箭袖，系上一条五彩丝穿花结的长穗宫绦，外罩着淡青色起花八彩团东洋缎挂穗的褂子，足蹬一双青缎粉底儿小朝靴，再往脸上看，面如浮粉，唇若丹珠，鼻如悬胆，鬓若刀裁，二眉如画，目如秋水呀，嘿，长得像盐娃娃一样，是个笑脸儿。真是万种情思全在眉梢眼角。这贾宝玉一看着聪明伶俐，黛玉看罢把头低下了。贾宝玉紧走几步上前施礼，老祖宗我回来晚了，我给您问安。老太太看见宝玉乐得眉毛都开花了，这孩子一早就大半天儿，你父亲上哪儿去了？
1: 我父亲接那边又去北静王府了，说等晚上才回来。
0: 哦，你呀快去看看你母亲，走了多半天他不放心。哎，

0: 衣服换了再过来啊。
1: 是。
0: 宝玉噔噔噔噔转身出去。过了很长时间又回到了屋里。贾母笑着说，还不过去见你远道来的妹妹。其实贾宝玉刚才一进屋就看见屋里多了个女孩，他猜呀是姑妈的女儿，急忙上前作揖，妹妹你好。林黛玉连忙还礼，表兄好。妹妹嘿好相貌啊，他细看黛玉容貌真是与众不同。与众不同这四个字可不是范清义的，尤其是贾宝玉竟在女孩堆里头晃了，什么样的女孩没见着，一看着林黛玉为之一震。就见林黛玉两道似皱非皱的青烟眉，一双似笑非笑的含泪眼，两个酒窝的愁容也掩不住那妩媚多姿的风韵，病弱的身体更显出他那娇滴滴的情态，泪光点点，细喘微微，真是娴静时如娇花映月，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却比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人都说他有八个心眼，比上古传说中比干丞相还多一个呢。宝玉看罢笑了，哎，这个妹妹我有些面熟，好像我们在哪见过，又像久别重逢。说的黛玉不好意思了，扑呲一笑把头低下了。贾母哈哈大笑，看我孙子说的多好啊，原本是亲骨肉嘛，今后住在一起就更相和睦了。快坐下。哎，宝玉挨着黛玉身边坐下，黛玉一看宝玉又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圈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扎住，穿到顶中胎发，总的编成一根大辫，又黑又亮，从顶到梢一串四颗大珠子，底下是金坠，身上也换了银红撒花的半旧大袄。通灵宝玉还是挂在前边，露着绿色撒花裤腿，换了双大红鞋。黛玉想这么会儿就换两套衣服了，是啊，这是官宦人家呀，几代为官，到宝玉这那是宝贝搭的命根子，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包括丫鬟老妈对宝玉那都当成珍宝来带。宝玉他自己都不觉得，大家越围着他伺候他，他都觉得心烦，我怎么那么不自由呢？今天看见黛玉他觉得心心特别投缘，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的打量，眼神中透着天真纯洁无邪。妹妹你念过书吗？
1: 啊，跟我母亲念了几年，后来有先生教了一年多，刚念到四书，认识几个字儿。
0: 好。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黛玉。
0: 怎么写啊？
1: 上边一个黛，下边一个黑，玉呢就是你那个玉。
0: 哦，黛玉表字叫什么？
1: 没有。
0: 那太好了，妹妹我送你一个字儿，怎么样？
1: 这
0: 么办吧，你就叫频频两个字儿，怎么样？
1: 啊，黛玉心的话，什么频频呢？
0: 自己刚到这儿，第一次和宝玉见面，不好随便说话，也不好问。探春在旁边接上话茬，哥哥，这又是何典故？贾宝玉晃着脑袋顺口就胡诌了。

0: 个书名，古今人物通考上说，京西山上有石名黛，可带画眉之目。你们看，林妹妹眉间若楚，爱用西施之点，这岂不是频频之胎，可谓一语两妙也。你别看贾宝玉是编的，可却有书上记载，京西北斋堂村生一种石头，黑色，性软，颜值如墨。金朝的时候，宫中用来画眉，称眉石，也叫黛石。至于那个嫔字，上边是个平凡的嫔，下边是一个卑鄙的卑。想当初越国美女西施，美就美在双眉上，不是有个成语叫什么东施效颦吗？模仿不成反落笑话吗？这个贾宝玉啊，虽然不愿意到书馆念书，他不喜欢八股文，又不爱读考官所规定那些文章，但是这个孩子太聪明了，不但聪明而且好学，他学的东西啊，跟他父亲贾政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总觉得他有点疯疯癫癫。他是博览群书，杂学旁收，尤其是诗词歌赋成了他的正业，这自然就引起世俗人的讥讽和诽谤，但是他不屑一顾，因为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他爱人爱万物，更爱世上不幸的女孩，世人不理解，反说他似傻非狂。你比如说他看见林黛玉，别看他嘴没说，心想，我这个妹妹太可怜了，据我祖母跟我说，我的姑妈下世之后，她的父亲身体不好，远离家乡投到我家，那么容易吗？周围都是我们老贾的人，唯独林家女孩到我家，我应该格外照顾。另外林黛玉的气质太好了，前文我说过超凡脱俗，因为贾宝玉身旁的女孩对她恭维涂脂抹粉，她看惯了，唯独黛玉这张清水脸，不卑不亢的神态，看着高雅，叫她肃然起敬。他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起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通灵不通灵的，连人的高低贵贱都分不出来，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成都是赵雷2014年创作的歌曲，成都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感觉，让赵雷特别喜欢这座城市。出于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恋，赵雷创作了该曲，一首送给成都的情歌《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回，欢迎收听。
6: 贾宝玉问林黛玉：你生下来有没有玉？黛玉说没有。贾宝玉像疯了一样，把他脖子上挂的通灵宝玉摘下来，啪就摔在地上，连哭带喊呐、这什么稀罕物啊，什么通灵不通灵的，连人之高低都分不出来，我不要了。这一下子把屋子人都吓坏了，争着抢着去捡玉。贾母一把把宝玉搂在怀里：我把你个孽障啊，你生气打人骂人都行，为什么要摔那命根子哟，你不活了。宝玉说：姐妹们没有，就我有，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般的妹妹也没有，可劲的东西不识高低，没有灵性，不是好东西，我就是不要了。贾母紧着哄啊：宝贝儿哎，有玉在有你命，没有玉你就没了，快捡起来吧。贾母为什么这么着急？贾宝玉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呢？说到这儿

我得解释几句。从科学上讲，男女成家养育后代都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哪来什么衔育而生？其实这不过是作者一个生花妙笔，他借重了我国传统的幼儿配饰文化。就是在那个年头啊，在小孩的脖子上挂一个什么项圈啊、记名金锁之类的，上边镌刻着吉庆辟邪除灾的字句，总之吧，就是为了把小孩锁住，别让阎王爷给抢走了。因为那个年头传染病多极了，医学又落后，孩子不好养活，这才应运而生，有了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呢，慢慢成了一种民俗文化，传了下来。现在不是也还有人喜欢戴吗？曹雪芹就是借重了这种配饰文化，加上神奇的想象，优美的艺术构思，写出了这个神话。也完全有可能曹雪芹本人幼小的时候，就像所有的小孩一样，有那么一种习惯，把手中的东西，比如说佩玉啊什么的，含在嘴里玩。这时候带养他的奶妈丫鬟们为了哄小孩，就顺口给孩子编了这么一个故事，说这块玉可是你生下来就从嘴里带来的，是神玉神物，你长大了也跟随着玉一样，好品质好命运，千万不能弄丢，丢了不吉祥等等哄小孩的话，这叫妈妈令。曹雪芹长大以后写《红楼梦》的时候呢，便由这儿展开了艺术的想象，发展了女娲补天的美丽神话，歌颂了中华母亲娲皇，说娲皇补天练就了五色石36501块，补了上天，最后一块没有用上，剩下这一块高有12丈，长宽各24丈的大青石，便日夜悲嚎，自叹名落孙山，无缘补天，成了无用武之地，实在是有命无运。后来来了两位大仙，一僧一道，点大石成小玉，通灵宝玉投胎入生，幻化为人，成了贾宝玉。有人说这整个故事啊是刻在石头上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才又叫石头记，就给贾宝玉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带了仙气儿，甚至说这个故事是刻在石头上的贾雨村言。哎，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假乱了其中的真，把这真东西当成假的听，把这有当成了无，这才叫假作真实，真以假，无为有处，无还无呢。还有那句话，我们要不解其中味，也就对不起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了。真是假，有还是无，你把这套书听完了，再对比当时的历史一看，就全明白了。再说贾宝玉把这通灵宝玉摔在地上，吓坏了林黛玉，心想这个人的脾气可真怪，我怎么了，他怎么把这东西扔了，像疯了一样。哎呦，我来人家就给人家惹事儿，这可怎么好，急得吧嗒吧嗒掉眼泪。贾母也哭，一边哭一边数落。丫鬟把玉石捡起来递给了贾母，贾母擦了又擦，要给宝玉戴上，宝玉说啥也不干，我不要，我就是不要，这不是好东西，妹妹没有我就不要了。贾母一看不行啊，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你妹妹原来也有来的，也是整天戴在身上，你姑妈去世的时候舍不得你妹妹，就把那块玉啊带走了，在天之灵只当与你妹妹作伴，这也是你妹妹尽的一份孝心，人家呀不好自己说。

你一问才说没有。哎，你哪有你妹妹懂事啊？啊，还不好好戴上，小心让你爹知道。快戴上！他给吹了吹，要给宝玉挂在脖子上。宝玉不干，看着黛玉，黛玉微微的一点头，宝玉不说什么。就在这阵儿，有奶妈进来请示，黛玉住在哪个房间？贾母说：“天还凉，这么好，先让宝玉挪出来，同我住在一起套间的暖阁里，让黛玉啊住在宝玉的绿纱橱里，等过了冬天，再给他们收拾屋子，另做安排。”那位问了：“什么叫绿纱橱啊？”就是一间屋子中间加一个木隔断，隔成里外间。当时宝玉就说：“老祖宗，我就在绿纱橱外边那大床上得了，不用在你这住，给你添乱了，你也不得安静。”也好。那位说了，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有别，为什么贾母能同意宝玉黛玉放在一个屋子里，中间只隔个隔断呢？一是他们年龄小，二来呢老太太在身旁看着放心，可见他对宝玉疼，对黛玉也非常疼爱。每个人又配个奶娘，配个丫鬟照看，其余的都在外间守夜值班听传唤。就在这阵儿，王熙凤命人送来一顶藕荷色的花帐，还有被褥给林黛玉使用。林黛玉到贾府只带两个人，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另一个是才十岁的小丫头叫雪雁，也是啊从小就跟在身旁。这一老一少上前见过贾母，贾母一看这哪行啊，不行啊，老的老小的小，就把自己身旁的丫头叫过来了。这个丫头啊叫莺歌，送给黛玉之后给改了名叫紫娟。紫娟这孩子可聪明伶俐，还认识字儿，针线活还好，特别听使唤，是贾母的心腹，贾母忍疼隔爱把她送给了林黛玉。另外在外屋给黛玉又配上当差的，也像赵迎春姐妹一样，有四个叫引嬷嬷。因为上回啊咱们介绍过，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姑娘各自都有嬷嬷陪伴，同时身旁都有丫鬟。这些嬷嬷呢都是从孩子一小就跟着，是奶妈，等长大之后他们任务呢又变了，还负有教习责任，凡是起居饮食行步礼节都得知道。再有两个呢是伺候洗漱的茶饭的小丫鬟，有几个呢是打扫卫生的粗使丫头。你看一个林黛玉住在荣国府就配了这么多使唤人。咱们单说当天晚上，王嬷嬷和紫娟、雪雁陪着黛玉睡在绿纱橱内，宝玉的李嬷嬷和名叫袭人的大丫鬟陪宝玉在外面大床上。从此林黛玉就住在贾府，天天与姐妹在一起，与宝玉在一块儿，除了有时候想起远在扬州的父亲掉下伤心眼泪，倒也算无忧无虑。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单说这一天早晨，黛玉先到贾母屋里问安，然后到二舅妈屋里去请安。可是刚到门口，就听里边说话动静挺大，黛玉没敢进去，往后退了两步，歪着头往里边一看，一看王夫人和王熙凤在一块正看戏，旁边啊吹手站立两个婆子，看那样啊他们挺着急，不知道怎么事。黛玉想人家屋里有客人，你说我进去是不进去呢？林黛玉办事处处小心，正在为难，突然有人

轻轻的一拍肩头，黛玉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探春。探春和贾宝玉呢，是一父两母所生。前文我讲过，宝玉的父亲贾政原配夫人王氏，探春呢是贾政的妾赵姨娘所生。别看是赵姨娘生的，可这个姑娘可特别好。得看黛玉在这儿，赶紧叫到一旁，姐姐你怎么不进去啊？哦，妹妹，我看屋子里有生人就没敢进。嗨，不进就不进吧，出事儿了，谈人命官司了。谁谈人命官司啊？原来贾政的妻子王夫人呢，家是金陵人，有名的金陵王。什么意思呢？老王家特别有钱。王夫人的哥哥叫王子腾，现在是京城为官，官还不小呢。另一个哥哥在南京。这个王夫人呢，姐俩，她呢嫁到老贾家，她有个妹妹嫁到老薛家，所生一子叫薛蟠，还个女儿是薛宝钗。最近这薛蟠在南京打死人，判了人命官司，应天府正在审理此案，所以由金陵派人送信给王子腾，王子腾又派人送信告诉王夫人。王夫人一听，哟，妹妹的儿子打死人命，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快打听金陵应天府什么人审理此案，派人送个信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快传来消息说应天府知府不是别人，正是贾雨村。这个消息传到林黛玉耳朵里，林黛玉大吃一惊，心想贾雨村是我的老师，他护送我进京之后我再没见着他，他怎么当了应天府的知府了呢？这就是说书一张嘴，难说两家话呀。回过头来咱再说这贾雨村，那天他护送黛玉进京之后，安排完了自己悄悄找个小店住下，次日衣冠整齐，带着书童，拿了一张晚辈宗侄的名帖，也就是现在的名片，到荣国府求见贾政。贾政啊，早就收到妹夫林如海的书信，今天一见这名帖，便命人把贾雨村带到书房。来到里边见礼已毕，贾政一看贾雨村相貌魁伟，言语不俗，便有几分喜爱，又有妹夫一再相托，答应我一定从中帮助你。等到了朝廷皇帝议论此事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政策呀，皇上同意丢官的人可以复职，加上呢贾政说话又很重要，三言两语就保了贾雨村一个复职后圈，同意他官复原职，不过得等着有圈。又过两个月，正好金陵应天府出圈，便又给贾雨村补了个知府去金陵上任。临行的时候，贾雨村向贾政道谢，说再造之恩必当重报。贾雨村二三官是多亏贾政保举啊，可是将来贾雨村要恩将仇报，荣国府被抄的时候，这贾雨村落井下石。再说贾雨村到了金陵应天府，一上任便遇上一桩挠头的人命案。咱说实话，贾雨村当时啊确实满怀报国之志，要把本地面治理得好，对得起皇恩浩荡，可是碰上这个人命案他也傻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两家为争买一个小丫头各不相让，以致殴斗伤人命。本来按律处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也不为难，难的是打死人。

的主谋叫薛蟠，这个薛蟠乃是金陵一霸，家里头有钱有势，与当地的豪绅盘根错节，勾搭连环。不但当地有官府人帮他，在京城还有权贵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凶犯在逃，逃没逃谁也不知道。前任知府由于审不了这个案子，便让一干人犯在家听信儿，自己抱病辞官，惹不起他躲了。就这样贾雨村才来到任上，他哪知其中奥妙啊。第三天便升堂审理，带上原告，原告是个老头，青衣青帽，家人打扮，一上堂就哭拜在地：青天大老爷，我冤枉啊，给小民做主啊，我家主人叫冯渊被打死了，只因为那一天花钱买了一个丫头很称心，宅急迎娶，第三天就是吉日，谁能想到到了日子，这个丫头已被卖主重新卖给了薛家。我家主人拿着文书去找卖主与薛家论理，要回丫头，无奈那薛家乃本地一霸，说什么也不给人，三言两语说翻了，他们仗势把我家小主人给打死了，现在凶犯在逃，逍遥法外，小人告了一年状了，也无人做主。今日青天大老爷到任，求老爷明镜高悬，缉拿凶犯，斩恶除凶，与民做主。贾雨村一听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打死人命，逍遥法外，这还了得，来呀。说个来呀，伸手啊拿飞铅火镖，怎么发签子叫差人去捉拿凶犯，好审出凶犯的下落，再动海浦公文将其缉拿归案。谁知那手刚一碰签筒，就在这旁边站一个差人，那个年头呢也叫门子，他一个劲儿的朝贾雨村使眼色，咳嗽咳咳，看着意思是不让贾雨村动签子。贾雨村看见了，他仔细看着门子，觉得面熟，可一时又想起来了，他不让我发飞签火票，其中必有缘故。他把手又缩回来了，一抖袖子退堂。一干人等纷纷下了大堂，差人也走了，贾雨村来到了密室，把那个门子叫到身旁。那个门子将四旁无人，上前施礼：老爷你好，您是加官进禄了。哦，你是谁呀？我怎么看你眼熟呢？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想想，您仔细看看还认识我吗？这个嗨，我们八九年前就认识啊，你真把我忘了？哎呀，我看你面熟，就是想不起来。老爷，您还记得有个葫芦庙吗？贾雨村心里咯噔一下子想起来，哦，这个门子是葫芦庙的一个小和尚。前文我说过，贾雨村没有盘缠，住在葫芦庙内，以卖字为生，和这些小僧人混熟了。自从甄老夫子给贾雨村银两和冬衣，叫他进京赶考之后，转过年来3月15，庙内和尚炸贡品不小心着了火，把葫芦庙和周围的民房全烧光了。那个年头没有防火意识啊，没有救火车，更没有119啊，庙烧光了，这小和尚无处安身，四处流浪，就到了金陵，想找一座庙宇去修行，又耐不住往日的清苦寂寞，就趁着年轻把头发留起来了，然后到衙门口托人说和当。

0: 上了一名衙役。贾雨村怎么能想到这个门子就是当初的葫芦僧呢？以致说明以往的经过，贾雨村呢、乐了。哎呀，原来是故人呐、葫芦僧，快坐下讲话。这个门子不敢坐。哎，贾雨村说，这又没有外人呐、贫困之交不能忘啊。那阵我在庙里，你们照顾我，现在你到我这儿了，咱们叙叙旧，又不是公堂，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个门子挺明白事儿，侧着身，直着腰，半拉屁股坐在椅子沿上。贾雨村问，方才你为何阻拦我发飞签火票抓人呢？这个葫芦僧说，老爷，你新到任所，就没抄一本本省的护身符？什么叫护身符啊？嗨，这还了得，连这个你都不知道，这官儿怎么能做得长呢？哦，什么叫护身符啊？如今呐、凡是做地方官的，到哪儿上任，手里都有一张私单子，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绅士的名字。如果不知道，一时触犯了这些人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性命难保，所以叫他护身符。咱们刚才案子里说的薛家老爷，你怎么能惹他呀？老薛家可大有来头啊，他这个官司本来好断，可为什么前任老爷不断？就是因为有各种关系，动了薛家人连命都保不住，所以告了病假，他躲起来了。前任老爷不敢断，你就敢断吗？说到这儿，他从腰带上挂着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抄写的护身符，递给了贾雨村。贾雨村打开一看，啊，就是呆呆的一愣。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2026年5月30日至6月30日，对17-2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第一个路段，伊克纳尔路，也就是伊克纳尔路与迎宾大道平交路口往东延伸50米。第二个地点是金卓街，金卓街与迎宾大道平交路口往东延伸至金海路范围道路。期间呢，除施工车辆外，禁止所有社会车辆和行人进入施工区域，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7: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学友启事，29日中午11点多打车，从东胜区的天骄花园到怡丰大酒店，丢在后座白色手拎袋内装食品，支付给岁月静好。师傅如看到，请与13789517933联络。事务整理信息，6月28日上午，署名清风明月的爱心的哥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奔驰车钥匙，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

0: 孤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子帅哥阿威。
1: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0: 后四位是多少来着？
2: 1900。
0: 1900啊，来，各位赶紧把足球的事说说，好多强队走了。
3: 就是这个淘汰赛不是开始了吗？今天凌晨的3场比赛，德国输了，出局了。日本输了，出局了。
2: 日本对巴西，对。
3: 荷兰输了，出局了。基本上就是这三场吧。32进16的比赛。然后像明天凌晨还有几场。反正进入这个淘汰赛以后都比较精彩，因为这个一局定胜负嘛，有很多强队就爆冷走了，像明天凌晨有这个挪威和科特迪瓦的，有法国和瑞典的，有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整体来说的话，每天晚上差不多3场比赛。还是比较有看点的。
0: 行，大家喜欢的有时间的还是看一看，但是不要影响到正常生活哈。这点也很重要。来吧，人非常齐，各自重新做一下自我介绍。线上的这位先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老王。
0: 消失了一星期干嘛去了？大家很关心啊。
4: 去出差。
0: 我猜一下，应该是山西方向。
4: 河北。
0: 河北
4: 保定。
0: 那没路过壶口瀑布那儿啊？因为啥？我看头像换了，换的是背景是湖景，我壶口瀑布的景。
4: 那是去年的。
0: 去年的。来吧，回到节目当中，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按照惯例出问题发奖品。
2: 对，出的问题就是刚刚伟哥也说了，这两天你也转了一圈是吧？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还有保有量，社会上的，在这个城市里面，它决定了什么，或是对什么对什么因素，怎么说呢，伟哥？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新能源车的卖的好还是不好，对于这个地方的整体的经济有没有
0: 关系？
3: 关系，
0: 对，或者再绕回来一样，就是新能源车卖的高，到底什么原因促就它卖的这么高呢？
2: 对，
0: 是吧？尤其在鄂尔多斯，占比应该达到70%了。
2: 现在，
0: 很好啊，操控好，省钱，对，然后各种智能化的东西能让驾驶者更轻松，这是优点。当然你像有些冷的地方，还有像我及以上的年龄，好多长者还认为这个还是不如油车更稳定啊。稳定呢，一个是不受气候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未来可能是多少年之后所谓的保值率会更高。但是现在第二批这个新能源车发力之后到现在间隔已将近6年的时间了，表现还是大家都非常满意的啊。来，大家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着啊，就是新能源车在鄂尔多斯销售的好，原因是什么？这个简单吧？
2: 行，
0: 发什么奖品
2: 啊？咱们的车载整理箱。
0: 行
2: 啊，
0: 来，王老师，先听听您意见，您认为鄂尔多斯这个新能源卖的好，原因是什么？
4: 我觉得跟消费水平一定的关系，另外就是消费意识比较超前。消费水平应该是占主导吧，然后一定的消费意识超前，这两点主要是。
0: 对，
4: 我是不是说早了？不过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开放型的，
3: 大
0: 家乱了就行啊。阿月也老早就发了信息了，伟哥，你能不能说一下购买摩托车难？说就2家垄断的了，这个你误会了。他说不。

补贴就得去东盛，旗下没有补贴。原是什么？这个补贴呢是咱地方性的一个政策，商务局给的。也就是说，具有营业执照，这点很重要啊。好多这个摩托车在交易，个人和对个人的量比较大。还有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

0: 资质的地方都可以扎的，
1: 嗯，
0: 而且价钱基本都是50块钱，啊，
1: 50、100都有。
0: 对，那个要跟车价走，摩托车跟这是一样的，它也属于机动车，这是肯定的。因为有一点你就清楚，好多人弄了摩托车，包括我前期骑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不敢上主路，不好意思，总觉得那个路不是摩托车要骑的，然后老走人家人行道。这个是不对的，你就大大方方的你去主路去走去，你就把自己所站的那个车位
1: 当成汽车，
0: 当成汽车来用就行。当然停车的时候我是不建议的，
1: 嗯，
0: 啊，确实有一部分他认为我是机动车，我就得占一个车位，就停车的车位，这个有不合理。你找一个确实不影响其他人通行的很巧妙的那么一个地方，你不要占一个车位，对啊，你这占一个车位别的车进不去，那你这不能体现咱骑摩托车人的素质啊。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购摩托车的事呢，我跟您说一下，在鄂尔多斯有标准的品牌店，正规的是两家，铜川有一家春风，就在这个进铜川快要下坡之前有一个右拐的方向，你进去那里边有个小区，小区楼下就是他这家的标准店，现在的销量非常大。因为我知道每个月鄂尔多斯上摩托车牌照的，去考摩托车牌照的人的数量还是非常大的，那自然延伸出来就是大家要通过摩托车，你看我有驾照了，肯定要通过摩托车把我这种喜好呢表现一下啊。当然呢，像今天我就接到电话了，有些聪明的人就跟那个一到节假日免高速过路费一样的朋友提前走，哈哈，他现在就开始已经卖开自己原有的摩托车了，因为再过10月份以后冷了，价格肯定是下来。整体来讲，摩托车的价格走势也跟汽车一样。
1: 嗯，
0: 你看这两年合资品牌的纯燃油车，销量也好，价格也好，都下来了。摩托车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再加上一个人，这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行当的。你看说相声，你就想到郭德纲了，对吧？
1: 嗯，
0: 摩托车就想到张雪了。
1: 对
0: 对。但是张雪的产品相对还是要单一的，对，它讲究是一个速度，那个和生活我觉得有点距离。生活是什么样呢？代步肯定是最原始的一个功能，除此之外就是彰显自己的个性，而且它是肉包铁的一种方式。一些人一说就是我这灵魂是洒脱的，肆意的，但还有一部分啊，他不太懂，就觉得有了摩托和别的不一样，我要体现出我不一样的这一点。你说把这个声音改大呀，对吧，轰轰轰轰门，在小区跟前，人家素质高的人都是小区跟前，我都不着车，我推着走啊，我见过。但有些非得在小区门前嚎两嗓子，甚至啊才捏着刹车，
2: 其实也没走多远，对，
0: 给着油门转圈圈就为了吸引人。当然还有一部分群体啊，是30万以上的，一个摩托车30万以上的这种车主是大有人在的，干嘛呢？我就是单纯的喜欢，啊，他也玩，他不会扎堆儿，也不会找俱乐部，我按我自己的方式在行走。尤其有一波骑 ADV 的这一波，那你看天一暖之后，尤其是4月份开始，肯定是云贵川这一带走了，几个月才回来。我就奇怪，我说不用上班，不用赚钱，不用管老婆孩子。不用生活吗？
1: 估计买30万摩托车的人确实不用上班，
0: 这就另一个现象了。
1: 那十几年报废，那买个摩托30多万，那消费可不是一般的那个。
0: 对，比如说你买摩托，我不知道您是以前骑过，像王老师那个年代肯定是骑过，对吧？
1: 王老师就这卖摩托起家的嘛。
0: 对，王老师，您现在还骑吗？给您摩托您还骑吗？
3: 不骑了。
0: 不骑了，为啥？
3: 驾驶证也没了。
0: 二一个怕吹着是吧？
3: 连件都老化了。
1: 有秋裤呢，其实。
0: 哎，现在那装备不但价格贵，好专业。
1: 嗯、
0: 你外头看它有反光条，是很时尚的那么一套衣服，很简洁。
1: 嗯、
0: 但实际上里边针对于你的膝盖呀、啊、这些，它全部在坐在里边了、
1: 嗯。
0: 对，而且透气性特别好。
1: 嗯。
0: 容易打理。你像他们有些开玩笑，去洗车行洗车的时候，顺便把自己也洗了，那就是原因，他那个好打理。
1: 嗯、
0: 哦，好。至于说您关心的，说摩托车购买的事儿，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如果像王老师一样，您骑过的，好多人都知道，最后买了二手摩托了，为什么呢？一辆摩托车。

0: 能骑出公里数的少。我刚才说那个 ADV 就长期在外头搞摩托自驾的那个确实是要考虑，一个是年限，另外一看质量了。但是大部分自己游玩的耍小喜欢的这种摩托车粉呢，公里数非常不大，我骑过一年顶多骑500公里，啊，这算好大好大了啊，就1000公里都没骑到，然后到时间骑不了了，那而且玩的差不多了，后期还有一个感受什么，越骑越怕，不敢骑了，啊，实际上到一定瓶颈，找专业人员把技术再学的扎实一点，可以有一个大的突破的，但是基本上就放了，这个时候你再下手。你去选一下适合自己的，而且买摩托车和买汽车现在它那个道理背后的道理是通的，你家里边的车的构成情况是吧，你买这摩托车的目的是什么，把这几个问题问清，你就知道你要买什么摩托车了。
1: 嗯，
0: 对，当然现在摩托车也跟汽车一样，从原来的燃油车现在也延伸到有电车了，对，
2: 电摩托、嗯、
0: 那个很快啊，对，而且再加上现在充电服务很便捷，这个数字也是逐渐的在往上走。
1: 嗯，
0: 哎，月爷，您看我给您解释明白吗？您有什么需求？至于补贴的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啊，它一定是有资质，是正规的公司，而且是符合咱们相关部门要求的，提前备了案的，那你自然就能拿到这个补贴。对，好多旗舰的，它就是小规模的。他甚至连营业执照，他是个体，个体肯定不行啊，对吧？他都不纳税，这个是有问题的。汽车也一样，汽车只不过公司非常正规，而且这个量大，所以说你买哪个品牌几乎也都在补贴的范围之内了，啊，但极个别小的，那你就拿不到，那你要理解。所以说你上手之前要把这些问题问清的啊，一定要问清的，啊，好，这事说清了，感谢各位。继续来看东胜好市民问 V27 顶配怎么样，王老师。
3: V27
0: 嗯
3: 嗯 ,V27 是东城市吧，如果适合的话也可以关注。
0: 好，雨点说学车水鸟飞这个当年什么大帽啊小帽啊水鸟是对宝马的另外一个称呼啊，是这样，那也是圈里人啊，圈里人。甭管怎么着啊，这个骑摩托危险性还是有的。
1: 嗯，
0: 咱们就是保安全啊，前提是保安全。我一个事儿就没倒腾明白，就那个到路口了，你肯定要降档，要归零，然后再起步。乍一起的时候，这个动作我是太不连力了，后来我就收了。而且技术发展到程度，本田后来出的 NK500，那个就是自动挡了，你不用来回换挡，你给油走就行。
1: 嗯，
0: 哎，这个好，
1: 嗯，
0: 省心省力啊。他说左右回缺，不知道啥意思，你再明确一下。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微微倒车 NK 说伟伟王老师你们好，终于回来了，想死了，客气啊，我们抓紧时间还是服务大家。来，三个人呢，你让我们也适应一下，刚回来嘛，对吧？
1: 嗯，
0: 两位把你们现在掌握的第一手消息说给大家好吧。逐个来，周周先来。
4: 第一手消息，这个还是从车来讲的话，这个下个月月初，海豹08要问世，然后具体这个车，整体的规格是海洋网，历史以来吧，就是最高的一个，然后马上就要问世的一款，旗舰轿车，所以说，就是下个月月初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预计应该是2号左右，到时候。有新的消息我可以第一时间带给大家。基本上我们这海洋的新车就是这一个。看看贾总。
0: 不，你这太快了啊，我得梳理一下。因为大家一说大唐都知道。
4: 嗯，
0: 对。但你这个是什么，大家了解少，因为它好像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将来肯定是有的。那你用你的方式给我们形容一下这车。
4: 怎么说呢，因为不好例举，因为过去也没有这款车，这款就是全新的旗舰轿车，那就是海洋网这个尺寸上最大的一款轿车，然后包括造型呀，包括配置呀，这个都是就是说

0: 最新的技术，所以说其他的过多的东西也没爆出来，现在价格也没出来，所以说先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只能等它相关的就是有官方的参数了以后才能给大家具体的。
1: 我可以认定为它就是大唐的另外一个版本吗？
0: 嗯，不可以，因为大唐是越野车，
1: 它是轿车，
0: 我们是轿车。
1: 哦，这叫什么名字？
0: 海豹领吧。
1: 那就应该是跟汉差不多是吧？
2: 应该比
0: 汉要大很多，应该。
1: 啊，那就是大汉。
0: 嗯，有可能吧，因为大汉具体也没出来，现在也不知道大汉是啥样。
1: 对，
0: 所以说应该是海洋网版本的大汉，可以这么举例子吧，应该。嗯，
1: 行，来，
2: 行。那个我们家的车目前的话就是这辆从这一个多月吧，主要的流量最大的就是大唐。大唐关心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能不能叫上车，因为定出了好多。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能不能试驾。
1: 那你把第一个问题给我回答一下。
2: 对，那个车的话现在东胜那边已经交了几台了，完了以后我们现在也分了一批资源，我估计一个月之内的话好多店能交出一部分，可以陆续交出一部分，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紧张。二一个就是试驾，试驾车的话今天正好厂家这边用完啊，明天就到店了，康巴士这边就到店了，就是我们这边鄂尔多斯应该是目前首台的大唐试驾车，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店咱们试一试，试完了以后感受完了以后你们再做一些决定，综合评判一下。
1: 大唐大家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2: 它是个全尺寸的 D 级 SUV 啊，主要就是说和同级别的这种SUV 它的价格很亲民，二一个它主要是纯电的，对吧？他们就像华为的也好，还是其他的品牌也好，他们混动的也基本在30万以上，但是我们纯电基本就是239,900到309,900的价格区间，续航800、850、950，二代闪充，确实就各方面很有诚意，给的很到位。对，
1: 对，我看竞者呢 M9 比重要大一些，是吧？
2: 嗯。
1: 大家持续关注啊。但是我知道除了这个车有热度之外，实际上在销售过程当中有两款车我这接触的比较多，一个就是那个元 UP， 那个是乱七八糟全加起来8万多
2: 啊，你估计是买的400的，你要是买300的那更便宜。对，
1: 但是300和400之间差100，好多人说不在这10,000块钱。
2: 对，还是买400的，
1: 还是买400的，最起码冬天减半的时候是200呀。
2: 对
1: 对
2: 对，
1: 有这个想，这个量可以的。为什么这个车的销量可以？
2: 因为这种级别说实话就是刚需的这种代步小车卖的都不错，你像海鸥、海豚，包括这个那个长安的 Q05 吧，一系列的这种小车都不错。二一个元 UP 这款车首先要比其他的 A0 级车要稍微大一点，它是个小型 SUV， 续航在差不多的情况下价格也没高出太多，而且这个车的造型变了，你像有的车打个比方 QQ 也好，还是一些星愿也好，价格虽然可能便宜一点，但是车身尺寸确实也小，确实也小，可能有时候人们在这个乘坐空间还有储物空间各方面还是有需求的。
1: 这两天关心唐有 DMI 这一款很多，
2: 老便宜了。
1: 对，老便宜到什么程度？
2: 对，就像上午不是客户也过来买了嘛，完了以后还能套各种补贴，就是179,800是新款2026款175公里带 TBC 爆胎的新款唐，就是之前的唐，对吧？179,800，各种政策拿上报废补贴，估计能做到三万多，下来14万多，啊，说实话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你因为这个车之前就是大唐的价，对，大唐的价现在就是之前这个唐 DMI 的价，但是现在这个唐 DMI 卖的就这个价，如果您要是说选择性价比打算抄底，那个绝对是没问题啊。
1: 行，那这个问题我都能问两位啊。下一步比亚迪要上的新车型是什么，有吗？有消息没？
0: 最新的应该就是海洋网的海豹领吧。
1: 你那有吗？
2: 陆续四季度后面有大汉啊，有大汉，但是今年的比亚迪应该新车型好多啊。方程豹、腾势
0: 都有，
2: 对吧？那个海洋王朝每个月应该陆续的都有好多新产品要亮相。对
1: 对，上周我看新闻，比亚迪内部已经把各个品牌分开了，就是自主运营是吧？技术可以共享，但是
0: 盈利能力
2: 自负盈亏。
1: 对，那个会表现成什么？
0: 这个我觉得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放手去干吧。
2: 对，
0: 全部让总部大包大揽，这个底下的也长不大。

0: 就跟孩子一样嘛，嗯，
1: 父母不能管太多，
0: 到了成年以后就得自己出去找工作找对象了，
2: 对，
1: 你得让社会操磨他。来听听王老师您近期掌握的车圈的第一手的信息。
2: 嗯，最近那个什么车已经到店了，我还没借，你猜猜，应该算是一个重磅车型。
1: 那现在热度最高的应该是长城哈弗 H 十，对不对？
2: 嗯，就是长城的 H 十，它是长城最新的平台，叫硅圆平台，新的平台，新的技术。嗯，本来长城过去做的车也都是比较扎实，从技术用料，尤其是用料，都比较突出。那么这次又换了新的平台，性能也更加突出了，但是价格呢肯定也不会太高，这个也是值得期待的一款中大型 SUV， 有五座的，有六座的，六座的带上备胎的话尺寸在5米30多了，那五座的是5米10多，同时推向市场。现在样车已经到店了，只是最近我没在也没去看，因为康巴士和同车都有样车了，你给咱们抓紧去看一看。
1: 王
2: 师，这是重磅车型。
1: 对，这是概念型的东西，既然来车了肯定数据要有。首先给我们定一下位，它算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八呀还是九呀？
2: 嗯，如果说是六座的已经达到九的尺寸了，5米30多嘛，一般5米2就达到九的尺寸了。
1: 哦，那我明白了。我看那个宣传资料当中有大四座是吧？
2: 嗯，大四座没看到，有五座和六座，五座的尺寸稍微短一点，就像八系，好多车的八系，它是五座，那么六座就是九系的尺寸。
1: 对。
2: 但是他们都叫长城 H 十。
1: 对，我们知道长城永远不做增程，这是他表达的一种态度。那肯定是一个插电混，那个插电续航是多少？
2: 充电续航现在我还没看到信息。其实充电续航的话这块咋说呢，应该是适可而止。
1: 嗯，为什么呢？
2: 太长了，车如果说你车不要太重，那长一点也行，如果因为要续航长把车做得太重了，这个肯定是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聊这个车，不要太重，让人们不要买太重的新能源车，这个话题咱们聊了有两三年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还有越来越多的消息，在向这方面倾斜，这方面消息越来越多，欧洲的下一步征税可能会针对咱们国家的新能源车，会征按照车的重量来征税，这是小道消息，但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新能源车最大的短板就是车太重，太重的话它的隐患咱就不说了，也说了无数次了，但是在欧洲有针对性的恰好可以抢到这一点。还有消息就是咱们国内的消费税是按照排量征的，那么充电车是没有的，只要有发动机的车它是按排量征的，那这个也不是太合理，那有些车征了有些车没征，那接下来据说也有可能改变方式，按照车的重量来征消费税，这个对新能源车是不利好的，但是也是合理的，因为车的重量它影响到对养路这块的费用它应该是承担的多一些。
1: 实际上王老师的意思就是因为车重还是说明造车工艺差的了是吧，就是你在恰到好处的一个重量，
2: 它主要是新能源车电池重，现在也有个别车型用半固态电池的，但是我看一下它们重量，就是跟用半固态电池的车型跟液态电池的车型重量没什么区别，没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后边的半固态电池还有固态电池肯定会，他们的水平提高以后，技术提高以后， 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在油车时代，各个厂家不断改进、不断改变，后来达到现在的效果。那么新能源车从上市以来一直到现在，再往以后的趋势也应该是追求轻量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但是肯定得解决这个问题。
1: 好，说清了，感谢各位啊，尤其是孤独中道，您发的图片和文字全收到了，谢谢您支持。这里边有一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汪师，这个故事您知道吗？
2: 嗯，不知道。
1: 那广告之后跟你讲啊，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

0: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1: 6月9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救残，救孤济困。
3: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云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气温持续上升。48小时，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3摄度以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33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7: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9: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哲周。
10: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7: 王老师，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你给朗诵首诗，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
11: 你先讲吧。
7: 我先讲啊，今年确实火一部电视剧叫太平年啊，这个大家我也推荐给大家。我看电视剧能浪费时间，基本上是要跟好多人沟通的，就是你看了没有，值得推荐吧，啊，他们都推荐这个，我就看了，看了里边有个前世一族，当时是在浙江一带，是一个地方的藩王，讲的是五代十国当中这个过程嘛，对吧？啊，这个前世的祖辈想自己的老婆了，啊哈，但是你不能像现在人这样说，老婆我想你了啊，太简单，就不高大上。他写了一封书信，陌上花开，陌

0: 字阡陌纵横，就是平坝坝上啊，好多彩色的花，像格桑花一样开了啊。那意思就是你回来看花多美啊，实际上是我想你了，让你回来，可缓缓归矣，而且不催你的那种啊。好多人赶紧回来，饭还没做了，这就没了情趣了，对吧？啊，可缓缓归矣。哎呀，这个文化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王师傅讲完了，您来首诗。
1: 我要不给你，回忆几句吧，我怕挺长的，应该是，其中有几句，你猜猜是哪首诗里边的？瞥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芳菲兮若轻云生，碧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0: 对，一带兮啊。
1: 举而望之，灼若太阳升朝霞，破叉之，灼若芙蕖出露波。差点想不起来。
0: 说的非常好。
1: 今天这几句吧。
0: 那你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于谁的？
1: 这是曹植的《洛神赋》里边的。
0: 《洛神赋》啊，很知名。好，来回到节目当中，咱还是玩汽车的事儿，给大家做服务。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
2: 再给大家带来咱们听友节的消息，咱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车名就 MG 四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智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
0: 对，感谢强哥啊，曹植的《洛神赋》，你看你这都玩《洛神赋》了，我还停留在，这个《滕王阁序》上了，一点点来啊，学无止境。来，王老师，车圈的事儿，您刚才说了一点，咱继续。
1: 车圈的事儿，
0: 哈弗不能叫哈弗，叫长城 H10。
1: 长城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后突出。不管是哈弗还是欧拉还是皮卡，都突出一个大长城，都归在首先归在长城下面，不像过去那种分开那种做法，现在都归在一个大长城下面，这是一个变化。
0: 等等。
1: 第二变化就是硅圆平台。
0: 什么叫大长城？
1: 硅圆平台其实一个大长城，硅圆平台的话，其实第一款车现在已经。早已经上市了，前段时间上市了，卖得很好，尤其是出口，国内卖得也不错。那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喜欢的方向，也算是一个预言吧，就是油电混动模式，不插电混动模式。我认为不插电混动模式将来应该是代替所有的油车的一种模式。第一是能够代替油车，第二个不光是代替油车，可能一部分学的新能源的也会关注不插电的油电混动，因为它不用插电。将来到了后年，新能源跟油车平缺的时候，这种车更加突出，我认为是。第一是好用，第二是比油车的价格高不了多少。第三确实能解决人们出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油车的费油问题，新能源车的有些充电不便的问题，这些都能解决。这是咱们以前也是预测过

0: 政策的变化，这部分车型会有一个增长吧。
1: 行，
0: 增长的两个方向嘛，一个是代替油车，另外一个就是代替新能源车，一部分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的方向将来肯定还是以充电为主。那么现在的插电式混动还有增程，尤其是增程，可能比代替的更早一些。那将来的话，我认为主要方向就是充电还有不插电的油电混动。那么回到长城这块，硅源平台的第一款车，二座是已经在这边已经在售了，最近增长挺快，就是欧拉五的油电混动方式。它车不大，算一个 SUV， 造型比较特别。主要突出的还是它是 1.5T 的两档 DHT 的油电混动这种方式。那么长城硅源平台的第二款车就是 V 的 VX9 还是 V9X 吧。第三款车就是刚才聊到的长城 H10， 我觉得 H10 这款车更值得关注。看完它的从内在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城东西都是比较放心的。那么外观的东西这次应该是也是比之前的一些产品更招人喜欢吧，所以这款车我觉得是一个重磅车型。
1: 王老师，价格上能大胆的预测一下吗？
0: 价格上我觉得25万左右起步吧，跟当时大唐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
1: 插电续航，
0: 你看现在从长城旗下的来说，坦克30019万多起步，油车坦克400 500都在20几万30来万。那么这个车要比那些车大得多，坦克500轴距是2米85，这3米10多的轴距，那就差的不是一个级别。所以车挺大，档次高了，但是定价未必会比坦克500贵，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25万起步吧。
1: 好，这个消息收到了。您在描述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很多新名词，一个一个给我们解释一下。硅源平台它的特点是什么？硅源这个平台肯定就是
0: 个
1: 名字，
2: 这个，
1: 它也是讲的什么电机、电控、电池这一套。
0: 它的主要理念就是，回归汽车本真，一切从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切为消费者着想，这是它的初衷。我不是，今天炒这概念，明天炒那个概念，抓眼球吸引流量。它主要还是，关注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的初衷吧，主要是这一点。
1: 我听明白了啊，就是他设计的时候这个目的性还是非常精准的，虽然是用了电了，对吧？但是我还是要把汽车原始该有的体现的点，要用我们这个平台把它展示出去，比如说所谓的越野性能，然后在越野的同时呢，还要尽量达到经济实用。当然了，咱自主品牌有一个特点，就是配置很高的同时，价格是非常公道的啊。
2: 对，
1: 对，特别感谢咱们这些自主品牌的这种发力啊。
2: 嗯，
1: 这几年看，你看，都还不错，是吧？都还不错。现在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比亚迪、长城，再就是吉利，
2: 长安、奇瑞，
1: 长安、奇瑞，
2: 嗯，
1: 这五大，对，表现都不错。这两年的东风系列也起来了。
2: 对，
1: 对。你看，不单是给国内咱供车，现在大量的去赚外汇去，对，值得骄傲，值得自豪啊！行，这事儿也说清了。问一下，你像比亚迪是它是什么平台？你看，我知道有什么云辇呐
2: ，E 平台，我们是 E 平台3.0技术。它这个还有这个混动的是 DMI 平台，这个就是应该。大家都听过，就是说什么什么 DMI， 什么什么 EV 是什么， 都知道什么意思，一看就知道是混动还有纯电，这个就是每个厂家的这个叫法不一样。嗯，
1: 明白了啊。这边侯发了信息，说一说两档的 DHT， 对，那两档和一档和三档比，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呢，王师？
0: 嗯，可以这么说吧，就说，现在市场上有一档的居多，有两档的，有三档的，也有四档的。那么两档和四档是长城用的比较多，一档主要是比亚迪用的多。三档的，一档和加三档，是吉利系列和奇瑞系列用的比较多。每家的技术路径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区别不是特别大。那么说到怎么选呢？其实不管是一档的、两档的、三档、四档的，他们看上去可能有局限性，比如说一档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它又通过别的方式，通过电机的控制，又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就是解决它一档不足的问题。一档呢，肯定就是，这个档位的它适用的区域比较窄嘛，那么如果跑太快，转速高。如果说是三档四档，在跑高速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它就可以把电机放小一点，主要突出发动机的性能。如果说一档的这种方式跑高速的话，它得依靠电机。当然这些各有各的办法，你比如说比亚迪现在已经研发成功了那个叫可变磁铜电机，可变磁铜电机据说是能把高速的电耗节约20%。现在电车怕跑高速，跑高速费电，那么它通过这种方式又能减少高速的费电的问题。那么说到实用的性的话，如果我们说不说各个品牌、各个厂家的弥补方式，只是从单独的技术角度来讲，单档的比较适合市区短途，那么档位多的比较适合高速，这种方式。但是他们又各有各的弥补办法，所以这就像电池究竟是磷酸铁锂好还是三元锂电池好，这个他们也有各自的弥补不足的办法，所以不能一刀切。
1: 听明白了。那考考两位，比亚迪现在是几档？
0: 比亚迪都是一档，
3: 单档。对，
0: 你像吉利的话，它是这种的，小型车单档，中型车、中大型车是三档，到了高端车，它又变成了一档，这个我也不太理解。你像它的极客，那叫8X 和 9X， 就是单档的。银河 M9 是三档的，再小一点的车又是单档的。当然买小型车单档，肯定是没问题。中大型车的话，你要不买两档、三档、四档，要么就是买那种虽然是单档，它又有解决它不足的配套办法，这就没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配套解决不足的这套辅助做法，那肯定是有缺陷的。过吧。
1: 过。我突然您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大一点的SUV，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类似于九系的北汽的那款车，叫什么名字？
0: 你说的北汽是哪一个？
1: 就北京汽车也是和华为。
0: 是想借G9 吗？
1: 对对对对。
0: 想借 G9 这个挺大，它如果是加后面那个有一个像备胎一样的行李包的话，是5米30多，车宽也挺宽，2米多，高也将近1米9，这是一个全尺寸的 SUV。估计上市以后应该是有增程方式还有充电两种动力方式。这个可能这也是一个高端的 SUV 了。是华为系的。
1: 价格怎么样？
0: 价格我估计会在40万上下吧，或者40万偏上。
1: 嚯！
0: 因为它比那个，就这个价格定价也比华为系的那个问界 M 九价格要低，但是车身尺寸呢差不多，配置差不多，只是一个是在重庆产的。合作方不一样，一个是北汽，一个是小康。
1: 行，听明白了。那最后一点时间还是交给两位，把想要表达的主动表达出去。
3: 行，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反正是一定要选那种大品牌、有背书的品牌。二一个就是说，在选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在看一下这个需要什么车吧，因为现在的车，这个价格重叠也是比较严重。大家买车的话，还是买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周周，
2: 我顺着贾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新能源车了，更新换代比较快。那如果要是说一直说等最新的技术的话，那你这个车肯定是不好选。所以说建议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时候不要选价位太高的车，你把价位控制在30以里或者40以里，你选一个适合你的就差不多了。你一下子弄个60、70、70、80的，可能过两年这个技术换得太快，你就一下子又这个车就跟不上了，就我是感觉有点有点得不偿失。所以说享受肯定是没问题，你现在花个20、30、30、40能买个特别好的车了，放给过去油车来讲的话，各方面配置都不落下风。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关注关注。
1: 对，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老生常谈的一个事儿，天气很炎热，停放车辆注意车辆安全，里边有一些
2: 易燃易爆，
1: 对，这个要防范。二一个呢，人容易疲劳，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总之就是祝您幸福安全，再见了您呢，
2: 再见，拜
4: 拜。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5: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随着夏季高温季节的到来，场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单位车辆防火要到位，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发动机舱内油垢和杂物，轮胎要定期更换，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气压，及时更换老化破损轮胎，禁止超载行驶。要加强冷却维护，清洗水道，清除散热片污垢，检查风扇传动带松紧度，确保散热。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7: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8: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9: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8: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9: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8: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9: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0: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1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做

0: 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共同来关注一下6月30号到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呢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进行通行。另外呢，从4月10号一直到6月30号啊，对，也就是今天，对 S216线 K65公里加440米处进行封闭，采取单侧公路双向通行的管控方式采取通行，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们要仔细观察相关的路面标志标识，稳驾慢行，安全通过。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6月29号晚上10点左右，在康巴使人工湖丢失了长城车的钥匙和家门钥匙一串。有拾到者呢，请您拨打失主电话151-4967-0518来关注招领信息。28号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区万达广场捡到了带黑色钥匙套的别克车钥匙，失主呢到暖心驿站来领取，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舰，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成全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008竹涵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7: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8: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7: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9: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喽，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分享给我哈，辅助各位快速通行。最近这段时间，80后的血脉又觉醒了，是吧？迟来的20年的突围，集体开始要叛逆了啊！开始染上头发了啊，黄毛、红毛、绿毛、蓝毛、紫毛，各种都开始了。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80后，我们一直都觉得80后呢，就是挺特殊的一餐惨人哈，承载着这种新旧两套社会规则。就真的是，你说80后小时候吃过苦没？吃过苦的呀，我小时候真吃过苦，是那种有吃饭吃不饱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嘴馋满足不了这口腹之欲，那是太正常了，整体的一个社会现象哈。我就说想吃个方便面都得等我尿老想抢好菜香了，一点都不夸张。我说我想吃方便面，等我妈今天心情好，我爸也心情好，这才说给我吃个方便面。一来呢，他们认为首先营养说不均衡啊，这个方便面呢是垃圾食品。二一个呢，你吃一袋方便面几毛钱，对吧？你买菜的话，你能炒上好几个菜了，真的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突然间在2026年，哎，这集体的叛逆突然间啊涌来，这也是怎么说呢？80后这一代人压力特别大，小的时候呢是不允许有兄弟姐妹，长大了之后呢啊，开始这个结婚了，经营自己家庭的时候呢，多胎政策放开了。你就说吧啊，你说他压力大不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说80后统一的叛逆的行为，也属于那种压力的这种压力催生的一种行为啊。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处于那种高速发展时期。

0: 本上没有，很少很少，是不是？这么从小灌输的概念呢，就是你要考学，你要认真读书啊，你要买房子，你要结婚，你要生孩子，就这个标准答案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你说事与愿违呢，到了这个中年之后呢，马上有职场的危机，很多年轻人涌入，都包括现在 AI 是不是，你说那个房子的贷款呢，车子的贷款呢，你养老啊育儿啊，这压力一个蛋你就全部弄在80后的肩膀上了，对不？有些时候其实我不得不说一句话，我们80后有些时候呢思想就会有种崩塌感，就以前一直都是信奉的那种哈，只要我奋斗，只要我那啥，我就绝对能行，但后来发现确实是事与愿违，对吧？就人生的这种轨迹呢，好像感觉一眼望到头了啊，就也就那样了，好像突然间就是自己的这种奋斗的这种感觉，信念感呀，或者说什么一下子就好像对于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知，有崩塌的感觉，这不就觉醒了吗？啊，马上就说要染发了，要骑行了，啊，要拒绝无效社交了，啊，我要开始叛逆了，啊，我要成为对抗生活麻木重建自我的这种啊一个新生儿了，真的是这样子的，80后确实压力特别大哈。你说独生子女对吧，小的时候大人都是怎么教我们的，我们大人都是教你要懂事啊，你要隐忍，你要奉献，就隐忍这个事情都现在我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我受什么委屈，我爸说忍着，一点都不夸张，就是从小受到教育就是这样的，你要忍，你要懂得忍啊！你职场当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委屈，或者是说你这个家庭关系受到了什么样的委屈，他就觉得哎，嚷嚷吧，都是这样的，就觉得好像是做出什么样的奉献啊，要做一个多么懂事的事儿，懂事的孩子啊，你要多么会懂得这个隐忍，对不对？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底色。部分的80后现在都40+了嘛，是不是？孩子呢也独，也慢慢的逐渐的开始独立了，嗯。然后呢，这个就是照料小辈的这个压力呢，慢慢的得到了缓解，所以慢慢会发现，好像自己的空间腾出来了，哈哈，导致长期被压抑的这种压力就想要得到一些释放。就我作为一个80后，就现在80后集体开始叛逆，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嗯。也不像现在很多的一些青少年同志们哈，他们从小就叛逆，慢慢的他们是逐渐的变成一种非常沉稳的一种啊一种过程，但我们是从小就懂事儿，啊，慢慢的现在好像觉得自己压力没有那么，就是开始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的时间，有更多的一点时间的时候，我想叛逆一下，我想真的享受一下我的生活，我想推翻从小在父母的约束之下，包括现在，包括之前在孩子的责任的这种担当下哈，现在孩子也慢慢长大了，父母呢也不管我了啊，对吧？那我想叛逆一下，嗯。你看一伙伴说大部分的80后都是非常听话的，是那我们80后一般都是那种在克制当中长大的，不得不说，嗯。所以你说现在集体说怀旧啊，集体呢要叛逆一下，也是为我们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青春期的一种补偿吧，是不是？我先进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

0: 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今天话题其实就围绕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情哈。其实我们前面呢，好像围绕八零后现在集体在叛逆这个事情呢，我作为一个八零后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吧，就是从我的认知方面来讲的话，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另外呢，其实做我们八零后，你说现在就是说到了什么染发呀，包括打耳洞啊，还有骑机车，你就看那个骑摩托车鞋，大部分都是八零九零后是吧？就我们那个时候哈，真的就是染头发呀、打耳洞啊、骑上个摩托，是不是啊？就以前读书的时候或者很小的时候呢，你像这种行为一般会被贴上什么标签？就不务正业嘛，家长就开始说你别跟那小子玩，你别跟那个打了一溜耳洞的那个女孩玩啊，就贴上这种标签，就觉得她不好，她不是一个好孩子。家庭教育也好啊，包括学校的一个这个校训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舆论，他共同就是说啊，你这种行为不行，你就不是个好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自己不敢，他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家长啊，有一个非常严格要求的学校，对不对？再加上自己呢也没有那么勇敢，是不是啊？所以一直就压抑的这种想要去打个耳洞，想要去染个头发，想要去骑机车的行为，对吧？就自己就约束住了，我算了吧，我一旦这样的话，大家会怎么看我呢？是不是？现在好了啊，自己已经40来回了呀。就开始尝试年少不敢尝试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讲的话，是延迟满足，对吧？就是来弥补一下青春缺失的自由选择权。我青春的时候没有选择到，到现在我选择一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纯怀旧的，就是我确实就，哎呀，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我现在再叛逆的话，我是怀旧啊，染个黄毛，是不是啊？跟我那些兄弟们相跟上，对吧？这就是他青春的时候的一些记忆，在现在40来回的时候再重新来一遍，他就是怀旧，无非就是这几种心态吧啊。所以现在说八零后集体叛逆，他和幼稚不幼稚没关系，你现在40-50岁的人，那还能幼稚在哪儿去？是不是？正儿八经如果讲的话，也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一种印记吧，这是我们时代在召唤。另外我们也有些时候会思考啊，说以前那咋会儿是吧，给我们贴上这种标签，你染个黄头发，打个耳钉，是不是你或者怎么样的话，就说它是一种评判你的一种标准。我们现在拿过如此开放和进步发达的一个社会来讲的话，真的，你说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化的评判标准了，对吧？一个孩子他可能特别喜欢怎么怎么，比如现在特别喜欢什么 cosplay 啊之类的，对吧？那些东西是不是啊？那么你能够给这个孩子贴上好或不好的标签吗？基本上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社会环境来讲的话，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你染个黄头发所有人都会说你这个人不务正业，对吧？所以现在的社会真的就不是那种单一化的说评判一个孩子凭着一方面啊，就说你是好或者是不好，对不对？那我觉得现在八零后如果说不是你工作的问题啊，你的这种身份的问题，你要想叛逆我觉得也行。去年的时候我就染了个黄毛吧，没染了几个月，大概可能持续了2个月左右吧，就染回来了。那确实和职业有关系，有些时候出去做个主持做个活动，一头黄毛你依然是给人家一种不稳重的感觉啊。来，这种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竹涵是80后吗？我一直以为你是95后。哎，我是80后，我很典型，我是属于那种小时候真的吃过苦，我小时候吃一颗苹果啊，我都得跟我家里人说好话呢，就是需要
把我的情商展现出来，我才能吃到苹果。就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挣钱很不容易的，那猫猫钱都在攒着，你知道，就是我经历过那个时代哈，那家里的房子是没有门，没有大门，大门都是爸爸亲自啊拿那个木板做的，一块一片拼起来的，木板都是今天捡一点回来，明天捡一点回来，都是这样拼起来的，做了一个大门。然后租的那个房子呢，它是不能下雨的，一下雨所有的水啊，雨水全部都聚集在我们家了，我们家就成了一个水库。要不然我现在特别害怕蛤蟆，为啥呢？因为小时候只要一下雨，那个水能淹到炕上去。你们就想一下，那个炕啊，一般也挺高的吧，将近一米高，是不是？就是那个水全部冲到我们家，然后那个雨水呢就已经漫过我们家的炕了。那个青蛙就在炕上跳，跟我一起飘起飘坐。所以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特别小，大概可能幼儿园吧，我就特别害怕蛤蟆，到现在都是看不了那东西，但我吃它。牛蛙我是吃的。所以我们就是经历过那种生活比较艰苦啊，吃方便面真是得今天说过六一儿童节，或者今天要参加期末考试，那爸爸就会给我煮一个方便面，里面打一颗鸡蛋啊，平日里的话就是红桃饼子油炸炸，然后就是泡开水，要不是转餐，大概就是这些。或者呢，就是那些，其实就是像那种饼子还是比较多，因为一个8月15打的饼子能吃在第二年的春天，一点都不夸张，真的。今年的8月15打的饼子啊，能放在第二年过完冬天开春，就一直能吃在那咋会儿，就专门有一个旺里头缺不放的就是饼子。那我们家呢，就是只打一种饼子，就是红桃饼子。为啥放得住？它没有馅料啊，它没有馅料的话，它容易储藏。那后来呢，会发现也有一些饼子找赖猫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妈妈非常熟练的做一种动作是什么？把那个赖猫的饼子扑搓扑搓，是哎不咋不咋吃了吧？哎，在他的衣角或者在他掌心，把那赖猫给我撅下个，就继续吃了。反正我就健康长大，就是好像我们80、90后都很难杀。那以前我们也唠过一个话题嘛，说自己可能无意当中做了什么样的举动挺后怕的，差点把自己搞没了，把自己嘎掉了，对吧？啊。到后来突然间，对吧，就好像家家户户开始挣钱了，爸爸妈妈开始事业上有了进展了，开始有钱了，慢慢的流入一些什么游戏机呀、对不对啊，有一些东西，什么随身听啊，对不对，传呼啊，这些东西。那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尝到过甜头的，好东西也是见过的，对吧？80后真的是有艰苦的时候，但是也有非常甜蜜的时候。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吧，如果是说家庭条件可以，基本上一些好东西就都尝到了，吃吃喝喝，对不对？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吃那个猕猴桃，是我爸爸从东胜买回来的，那杭锦旗那个时候不卖，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自行车也是从东胜买回来的啊，那个时候一辆自行车就已经800块钱了，就已经是非常好了。然后呢，第一次吃那个猕猴桃是从东胜买回来的，就谁都不认识这个东西是啥，不知道怎么吃，放的就是猕猴桃整个就坏了，流水水了往出来。然后这才知道，好像我妈要扔的时候，我爸说扔了太可惜了，然后是掰开它就熟透了嘛，有的当然是坏掉了，还有一些没太坏掉的就是熟透了，所以它一碰的话那皮就自动脱了，然后才吃里面就挺好吃，真的是这样。看来一些热带水果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家里就有了啊，糕点啊之类的。

0: 个青蛙说，虽然我怕你，但是我不怕吃你，真是这样子的。那也是后来我才吃，长大之后吧，我工作以后才开始逐渐吃的，以前就真的这是我的噩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们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但是我每次不敢下柿子地，为什么？我就怕碰怕到青蛙，碰怕特别怕碰到那个蛤蟆。最叛逆的是开始了我的独自旅行，我大概可能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去北京了、所以你说现在独自旅行啊，对于我来说随时可以出发。有些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八零后真的和包括九零后哈、像什么九一九二啊九五前的吧，我觉得可能都不像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单薄。我真是这样认为的，就包括现在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总认为我第一下意识就是觉得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发现很多小孩还是我现在先要去找谁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多人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我们八零后真的不像是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么单薄，尤其在女生的身上啊，比如说一个人搬家，一个人什么独闯什么天南海北的，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吃火锅，一个人去安顿自己的这个规划自己人生啊，默默去做出一些非常具有转折性的人生的一些举措，我觉得八零后特别具备这个品质，特别具备这个能力啊。你说的什么独自旅行，独自搬家啊，独自去什么地方，对吧？去挑战什么事情，这些事情竹涵姐都做过。来看一下，你都快听哭了，你这有什么可哭的？你是觉得竹涵姐经历了一些让你没有不敢想的一些事情是吗？确实是小的时候啊，经历过一些，现在想起来确实是轻描淡写吧，但那个时候说实话也不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你说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像现在学校门口堵成一片，都是爸爸妈妈来接送啊。高中、初中，不论是只要，我觉得大学我是没有看到过咱们，我因为我跟大学呢离得比较远，咱们鄂尔多斯大学啊，我不知道大学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就初高、小学、初中、高中，我每天都会经过，那每次都是堵车。我其实有些我感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走了，那个时候呢需要上学走半个小时。不是我一个人走，90%的小孩都是自己走。夏天还好啦，冬天的时候是摸黑出门的，出门的时候是父母没醒的，因为冬天啊，他们工作呢也不像夏天那个样子啊，因为父母的工作可能和季节有关系，就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是自己摸黑把头发收拾好了，然后自己整理好书包，抄个红头饼子就走了。我走的时候父母还在香香的睡梦当中，自己有一个懒虫起床了那个闹钟，你们知道吗？啊，真的就是这样过来的。每个小孩都是这样子的，路上如果遇到同学就很开心了，就觉得今天很高兴，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开启啊。那如果是说有些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学校里是有便利店的，能拿上一毛钱买一个冰袋能嘬一下午，那就很幸福了。但是即便没有，好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觉得苦，只是回过头来在我们长大之后和现在的孩子幸福的小孩相对做对比的话，觉得好像我们那时候过得确实有点辛苦哈、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没有给我落下说我很辛苦这样一个印记。来进广告一会儿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主播的

0: 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五天四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共同来关注一下暖城气象，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气温持续上升。48小时，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会升至33度以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到3级的西风转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2到3级的西风转北风。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对流性天气。2到3级的西南风转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啊，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呢是晴间多云，18到31度。东胜晴间多云，18到29度。树林赵镇晴间多云，19到34度。新义镇晴间多云，16到31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3到31度。敖勒赵旗镇晴间多云，17到32度。高鲁图镇晴间多云，18到31度。阿勒特西热镇晴间多云，17到32度。薛家湾镇同样是晴间多云，19到31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竹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5: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7: That's me out.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看到一些小伙伴啊表示对我的可怜和同情，就我跟你们讲哈，80后当年是真的不觉得苦。为什么？我跟你讲你就懂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我们没有参照物，我们没有横向参照啊，所有人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那种落差感是

没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说为什么有焦虑啊咋的，就是那个时候哈，就是尤其像八五前吧，比如81、82、83、84、85，那更不用讲了，是不是啊？我还是80后的尾巴，我80后的尾巴，在我早些的时候也真的是没有对比的，就80后的童年啊，包括他的年少年时期，物质匮乏是一种常态，就是群体性的常态，社会性常态啊，不是说没谁们家人说，哎呀，你看他们家挺可怜，他们家没有钱，这整个时期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家家户户都住平房，家家户户都是在窟略里头了啊，好几家让姐住的一个窟略，啊，都是住的一个院子，然后家里的家电啊，基本上很少。父母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象他们说，漂女子呀，娶媳妇儿的，漂俩，他俩暖乎，那俩红皮靴，对吧？只有到了说90年代开始吧，慢慢的开始有家电了，比如说电视，刚开始还是黑白的，零花钱都是非常非常微薄的，你过年才有新衣服穿，不像现在，我随时打开各种平台啊，哭哭下单就行了。就真的是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啊，邻里之间同学之间条件基本上都是相差无几，没有什么对比性，所以人们对痛苦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比的。你说那个时候就对比比较不太没明显，就无非就是哎，谁们家讲天趁热来了，拿掌盖两里直接都是小汪忙，睡睡睡，你看看让这个男人脸给踢回二江煮过头来，就已经就是成为攀比了啊！你说现在谁们家吃饭，你回你们家那楼房里面说，哎，邻居们看我们家这儿吃动物园没有吧？是不是？那时候就真的是攀比，仅仅是说很短暂的，他们家吃了一顿肉。那足能让你焦虑吗？好像不焦虑是吧？只是有点啊，嘴馋，羡慕，是不是？又没有网络，没有什么短视频啊，你也看不到其他就是特别那种非常这种优渥家庭的生活啊，那肯定是存在那时候什么百元户啊、万元户啊、千元户啊，哈，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它的概率就是它这个很极小的一部分人是那样子的，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网络的条件，你也看不到哈，就比不上嘛啊，别人拥有我没有这种落差感，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大家一起上去在撒枣，我们一起能够把撒枣打下来，哗呀，蒋铁就长个开香肠菜胖。我什么树都不认识，我跟你们讲，朋友们，我真有些时候是个生活白痴。我就后来慢慢的开始普及啊，因为我现在呢需要和同学们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之后，要给学生们去普及一些东西，我在逐渐的在学习更多的知识，我才知道了啊，什么树什么树它是怎么回事儿。我以前我真什么树都不记得，但我唯独记得一个树是什么，撒枣树。为什么？因为我要打撒枣。撒枣树是发灰的啊。你说大家一起打撒枣，打撒枣，打下来撒枣都绿的，它都不熟，然后呢就连同它的那个枝一起摘下来，撇下之后呢放在水里，它慢慢的那个果果越来越大也没熟，怎么办呢？把它泡在汤水里面，泡在糖水里泡甜了吃，吃的长个这个舌头涩的，你们吃过那桑撒枣吗？今天没有开直播，今天没有开直播啊，就吃那个桑撒枣，让人舌头撒成死不成，就是撒的不香香了。嗯，然后大家伙呢相跟上一起上下学啊，一起铁一袋方便面挑了，所以那个时候匮乏是共同的底色。嗯，不是说谁们家有困难啊，穷富的差别说非常的明显，那个时候真没有。所以你先放在现在，就放在现在这个社会，放今天啊，当下咱们贫穷富有啊，生活方式你随时可见，一点压力就被无限放大啊。所以呢，就当年的统一性抵消我们那种苦的那种专属感哈。我们不觉得苦那个时候，那现在想起来对比一下，是确实我们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也仅此而已，没有说那个时候苦的苦说成为一种什么童年阴影啊，那些完全不存在，真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清晰且非常朴素的一个目标，就是吃饱穿暖，冬天不受冻啊，谁们家冬天啊，他妈又给想着条棉裤，那就很幸福了。嗯，长个腿拉链穿成乌鞋粗啊，能够坐在教室里安安稳稳读书，暖暖和和的，嗯，就很好了。就大部分人呢，有

其实像70后啊，就是60后吧，就80后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没有超前消费，也没有说对于，甚至对于这个时代和社会没有特别高期待的，说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好像都是非常的稳，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的啊、嗯。当时如果说能够看上今天晚上啊，不用管孩子，不用有收拾家，不用干嘛的，我能去邻居家看上一会儿电视，哎呦，我这心情都已经乐开花了。那个时候欲望也非常简单啊，我们就会发现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被微小的一些事情给满足啊，被满足，然后自己的那种物欲被填满，随随便便一根冰棍儿，一毛钱两根呢，那时候，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容易幸福啊。但现在你说，现在的社会给人们灌输的是什么？灌输的是啊，很多的一些多元的高标准，没有买房，还得买大房子，复式的，是不是？200平以下的，在咱们这个地方来说，200平以下就普通房，好一点的啊，中等一点的，怎么也得200以上，对不对？再好一点的，500左右，是吧？就是，确实都是这样来衡量的。另外呢，育儿，你说现在育儿方面多卷呐，是不是？多卷呐，上来从小的时候就双语开始培养，甚至三语开始培养啊，蒙语、汉语、英语，三语的孩子在咱们身边非常多见，真的是，我身边有很多双语的孩子，就是你讲英语完全没问题了，完全没有问题。你的育儿卷不卷啊？我自己英语都非常的差劲儿。再让说孩子讲英语非常流利，那要拿什么来去砸呢？肯定是拿钞票了，对不对啊？还有什么精致生活？你看他啊，鸡撇子上都他的个面膜，你看他连手背都开始打水光了，你看他头发每次都是要专人来护理，自己都不在家洗头了，掉的头发啊，掉了今天掉了几根以上，都开始 emo 了。就真的现在就是这种多元高标准啊，层层加码，而且让人们的物欲无限拔高。你住100平的房子的时候啊，你羡慕150的；你住150的时候呢啊，你又羡慕200的；你住上200的时候呢，你也依然在嫌弃，你不断的在给自己的物欲加码，拔高你的物欲啊。所以你说现在的人们为什么有压力呢？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看到过好的，你时刻都能看到好的，你打开抖音，你现在刷一下什么富人的富豪的人生，随随便便，这今天我唠这个嗑，你们要听这个嗑，你等一下估计打开抖音全给你推这个东西了，对吧？啊，我前两天看到过一个上海的老爷子，大概可能80来岁了吧，他每天的花销都要5-6千块钱吧，这都基本的，好一点的话就是小10000左右。他一个早餐吃1000多，为什么呢？护爷嘛，大家知道哈。然后要不然就去这里品一下这个，去吃一个牛排就4-5千块钱，然后呢随便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家狗买个列子，要去那个 LV 去买奢侈品的狗列子。我想死我爷爷，我倒是也会狗叫，你看把我拴哪儿合适，对吧？所以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社交平台，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过得非常好的一些生活，对吧？富人富豪的生活，你说你 emo 不 emo 吧？你就说你有没有压力吧？再加上孩子在一个小环境当中、小社会当中回来想，说爸爸妈妈啊，我们班同学穿一双鞋子需要几千块钱啊，什么几个钩子，什么钩子倒挂，对吧？啊，什么钩子倒挂，什么3000往上还是咋的回事的？反正就是一双鞋得4-5千块钱。就我同事家的孩子特别多，买一双鞋需要4000多块钱，为什么呢？没有可比的啦，校服是统一的啊，成绩你得靠自己吧，父母帮不上啊，唯独帮的是给你请个老师啊，给你补课，对不对？呵呵，是吧？或者是说怎么样，线上给你买各种的一些什么学习机，让你来补一补。那补比什么呢？比鞋，比书包。回头到周末好不容易修半天，比自行车。前几天没有跟大家分享了吗？啊，我去修我的一个烂电动车，看到了一个维修师傅在那儿非常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一台看起来非常构件简单的自行车。我就瞅着这师傅啊，这么小心翼翼都给

那座底下垫毛巾了，我就觉得这车应该不便宜，但我万万没想到一个初中生骑的自行车20多万。后来我问他啥牌子，那小孩在跟前啥牌子给我说，我没记住。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小时候第一次参加60米赛跑，明明是第一个跑过终点的，老师就不给我第一名啊！我找老师理论，老师说我们那个红绳绳是让你抓的，不是让你钻的啊。这确实老师挺伤害你的了，你这老师真是没有师德啊！你这理由一点都不能说服，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多打击人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Don't you worry。后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叛逆了，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分析过了，也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过哈。就80后是也算是就是这种，你说我们长逐渐在长大过程当中，经济一年比一年好啊，飞速上行，它飞速增长，嗯，这个时代就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这个日子呢也是肉眼可见的一年一个眼，一年比一年好啊！就我们真的见识过从黑白到彩电，从自行车到摩托车。那时候我的愿望是给我爸买个自行车，长大以后挣了钱。真的是，我想不想不止我一个吧？90%可能都给爸爸妈妈画大饼啊！但我们这一茬人是这个大饼是都能实现的，我们给买个自行车，来买个摩托车。现在小孩的给爸爸妈妈画大饼是什么呢？啊，将来给你买大别墅。我不知道这个大别墅以后能不能实现吧。所以就从那种缺衣少食一直到后来现在啊，物资非常充足，就每一天都能看到生活在变好啊，有盼头啊，也逐步的开始特别稳定，是不是啊？让我们觉得哎，这些苦日子都过去了，其实我们在苦日子过程当中也不觉得苦哈。Don't you worry about it。那现在孩子也长大了啊，父母呢也不怎么管约束自己了，就想着那再叛逆吧，主要是头上头发也没几根了，我要是再不叛逆的话，估计啊这个我的实际条件不太允许我叛逆了。

0: Hold up, wait.
1: Tres, cuatro, cinco, seis.
2: Take it to the top, top, top, like. We don't stop, stop. Keep on moving, making moves. Take a shot.
3: 好了，唠了这么多，接下来给各位送出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是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个旋律，叫做说爱我。我想这首歌曲可能也代表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甚至听到这首歌可能也会想到一些人一些事。

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说爱》。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今天的留言读的少之甚少，都在听我一个小时滔滔不绝。来看一下啊，有伙伴说什么？ Oh, I don't need a fortune cookie to tell me。我们说做过最叛逆的事情呢，就是偷偷改校服。有的小伙伴偷偷改校服，还有说啊，这早恋，悄悄写情书，然后上课传纸条被老师给抓住了。另外说到了啊，攒零花钱，然后去买了一些非主流的衣服，梳的一个大厚刘海，哎呀。这个非常具有时代性啊，大厚刘海确实是我的刘海，也是我的刘海，不仅厚还斜，又斜又厚。另外还有一些就是那种铁链子那种手链儿，什么项链儿特别多啊。基本上看一下也差不多，还有说剪头发的啊，偷偷抽烟的啊，躲在厕所里抽烟的，抽烟这你得后悔了吧啊，抽烟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不要啊，它对于身体呢没什么好处，是不是？现在也鼓励大家赶紧把烟给戒掉。最叛逆的事情就是没有好好学习，还有说偷偷的穿破洞牛仔裤，大冬天穿一个破洞牛仔裤，把牛仔裤放到书包里啊，然后出了门之后换上，回来再换回来。你基本上都全国统一，我觉得是啊。说实话，这个互动话题，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那些惊天动地的叛逆啊，回过头再看的话，确实也是属于我们80、90后的一些非常独特的、独属的一些回忆啊。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着急。

说挣开父母的约束，有的可能会和父母顶嘴啊，有的会偷偷逃课，有的会想穿一些非主流的一些衣服，所以就是一切的一切的叛逆都是想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对吧？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嫌哎家人太唠叨了，爸爸妈妈怎么那么唠叨呀，就盼望着我赶紧考大学，考得走远远的。我也是一样啊，我考到了北京，考到了昆明，后来我选择了昆明，为什么？我觉得昆明更远一点，那是真远啊，就觉得远方就代表自由，远方就真的就是觉得就是自由吧。但是你看啊，岁月一晃，时间如流水一般哗哗的过，对不对？慢慢的我们身上的一些锐气也逐渐的 磨平了棱角，是不是？曾经我们拼命想逃离的那个家，现在已经成为最想回去的港湾了，对不对？小的时候那些冲动啊，那些莽撞啊啊，都是青涩，甚至是一些遗憾。哎，青春呢是没有办法重新来的，当年的叛逆呢，也许不是不懂事儿，只是我们那个时候未经世事的一些勇敢吧。嗯，现在留给我们大把的回忆，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一定要善待珍惜我们身边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各位唠这儿了啊，稍后呢会有一小段的广告进入，七点之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1008厨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们接下来给各位送一下抽奖卡哈，2026年继续给大家抽车，因为我2026年呢依然会有猛士听友节和大家见面咯，要有一张抽奖卡你才能够让花落你家，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各位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正确的答案，说猎人呢用枪打中了狐狸，死的却是猎人，为什么？猎人用枪打中了狐狸，啪啪，死的却是猎人，为什么？赶紧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喽。猛士817啊，30.19万元起。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到同城找佳佳，1524872862。一个猎人用枪打了狐狸啊，然后呢，死的却是猎人，为什么？

还有人说因为猎人啊装作狐狸被其他猎人干掉，不是的，反射弧。顺理成章，恭喜您回答正确啊，回执发送给您，按照回执领取一下您抽奖卡吧。

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红妆》啊，徐良的歌。这两天徐良不是火的不要不要的吗？是不是？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还有人要开演唱会啊，任贤齐。这个旋律一响，是不是你们的青春回来了？

有时候觉得哈，咱们确实也有必要去为我们的青春买单，就比如说看看演唱会什么的。你就说想象一下啊，去听听咱们年轻的时候听的这些歌，去见见年轻的时候喜欢的那些偶像啊，看着他们脸上虽然没啥岁月痕迹，有或没有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本身也不太重要了，对吧？不太在意他们有没有岁月痕迹了，感慨的都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这也是一首80后回忆的歌曲啊，半句再见。我们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咯。那今天的再见是为了明天的相聚，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我是朱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结婚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有些人在相亲时不仅看对方，对方父母品性也在考虑范围。
3: 被逼婚了？
4: 你
3: 不是
4: 不，我们可以理解，别假装不是。
3: 咱们胡同里面那小莫。

0: 谁？
1: 小莫。
0: 小莫，
2: 香油。
0: 啊，
1: 这人营养柱给你起外号，以前一叫小莫，他就后面加香油。
2: 那怎么叫我给人起外号呢？
0: 那人家还得前面喊小莫，
1: 他后边香油。可欠了，欠病。
2: 二位这个普通话学习的倒是很不到位啊。
0: 不不，我们是有生活，因为过去都那么喊。
2: 撇开西子说干的，小莫怎么了？
1: 小莫现在不是家里催着赶紧结婚吗？因为确实一直没有碰到个心动的男生出现。
0: 哎，我就不信了，这么多年就没碰上过心动的吗？
2: 对呀、啊、
1: 也曾经喜欢过小柱。
0: 那后来怎么没成呢？
1: 俩人的节奏不对。
2: 老头老太太岁数大了，着急抱重孙子，所以呢
0: 等会儿
1: 孙子
2: 要把这个日程，所有的日程都要提前，还憋着四世同堂呢。
1: 老是跟小柱父母说，还是你们年份当时有小柱的时候那多年轻啊，这俩人
2: 那不废话吗？
1: 我们有小柱，
0: 我才知道有小柱时候多年轻啊。
1: 那还不允许，不允许你俩
0: 偷偷生的。
1: 我们说这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你们创造条件，创造小柱。
0: 创造条件我懂，创造小柱啊、哦，我也明白了。
2: 那是有孩子，那不都是夫妻双方爱情的结晶吗？
0: 哦，
2: 是不是？
1: 嗯，
2: 你结晶吗？
0: 我不结晶。
1: 好呀，这我就当时说，就应该是像小莫父母一样，
2: 您爱跟谁聊跟谁聊去吧，您那嘴里都快磨出香油来了。
1: 哎，反正呢，小莫就喜欢什么性格的人呢？暖男。
2: 那王大磊。
0: 嘿，
1: 现在小莫有条件了。
0: 有条件，以前没条件。
1: 以前有条件，条件现在更高了。
0: 岁数应该越大，你条件越低呀、啊。
1: 怎么讲哈？
0: 嗯，
1: 就是找老公呢，一定要看他的父母，因为呢，他父母的相处模式有可能影响孩子。
0: 得了，
1: 就成为了他的。
0: 看人家家境，对不对？
1: 啊，不不不不不，
0: 看人家有房有车。
1: 不在乎那个，咱们。
0: 那在乎什么呀？
1: 在乎的父母相处模式。
2: 对，你是飞行模式的父母啊。还是震动模式的父母啊，还是无声式的父母啊，调整这模式。
0: 这我没懂，这父母模式怎么相处？
2: 你想啊、
1: 这个、
2: 结婚的时候、嗯、儿媳妇得跟公公婆婆住吧。
0: 嗯，
1: 也不见得呀，
0: 现在很多人也自立门户。
2: 对，
1: 这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小莫的父母年纪比较大、
0: 嗯、
1: 结的婚，
0: 嗯，
1: 就是因为众里寻他千百度，时间都耽误在寻他千百度上了。
0: 哦，
2: 那灯火阑珊处呢？
1: 后来快四十了，蓦然回首了。
0: 哦，正站着呢。
1: 所以呢，他们俩这个相处之道，像这个比较成熟，20多岁和30多岁对生命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0: 是 是
1: 相对成熟，相敬如宾。所以呢，小莫对父母亲的这个相爱模式非常认可，他也希望以后呢，就是对方家庭的父母相处模式别跟小柱他们家似的。
2: 我爸我妈吵架呀，只当是这个送戏进家，还是什么？
0: 我以为下乡呢。
1: 反正这种家庭生活我不太适应，所以呢，我还是要关注一下对方的父母，他们相处的模式就是待妻之道。而且吧，这我学他，而且吧，以前我相亲无数次，恋爱无数次。
0: 那看来其实他挺着急的，只是没遇到合适，
1: 都是没成功。
0: 嗯，都是因为对方父母不好。
1: 闪婚是没问题的，只要他父母的性格非常开朗，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我推论我老公就是暖男。不是，我说你们俩对女方家庭的情况要不要更多的了解？
0: 我觉得基本要求是得有的吧，他哪儿人我得知道吧，回头结完婚不能我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1: 剩下父母的这个脾气秉性，这些你觉得
2: 你关心吗？
0: 不是特关心。
1: 没关系哈，
0: 就跟他一块，我又不跟他爸他妈一块住。
1: 丈母娘脾气特大，老丈人脾气特大，
0: 到什么程度？
1: 你来了以后摔罐子，
0: 死人了家里是？
2: 摔的是盆儿，你懂不懂民俗啊？
0: 不是，那我一进门干嘛摔罐子？
2: 实在是没有响气，能弄出个动静欢迎您来了。炮仗都放完了，怎么办呀？摔盆儿，摔锅，摔碗儿。
1: 不是，就是你进门的时候，人家俩人正吵架呢，这准姑爷来，你就给人做这个，这叫什么呀？
2: 那我就不做了，啪！
1: 你不做人来了，
2: 我把这我也给摘了。
1: 你敢动我香油？你敢动我香油？
0: 他我扭头就走不就完了吗？
2: 你不能走，
1: 姑爷来了。
2: 哎呦，
1: 姑爷来了，来，
2: 他擦着脸还有扁豆呢，
0: 我摔我一脸。
1: 没事没事没事，好擦，
0: 好擦，好擦也不行。
1: 衣裳脏的话，让他妈给你洗。啊，那孩子招待招待着。
0: 啊，他妈
1: 拿糖吃啊！
2: 你看你丈母娘那儿好，夸夸夸自己吃糖。

0: 我觉得应该给老两口送养老院就完了，还管治病呢、哎、
1: 脾气暴点不是病，
0: 说刚才那智商那是病，
1: 怎么呢？
0: 那非当着我面就嘎叽嘎叽的吗？
1: 喂喂，坐，怎么样啊？工作
0: 怎么样
1: 啊？在电视上怎么老没看着你了
0: 啊？对，最近没机会上。
1: 怎么不着急上节目呀？事业心得有，我们姑娘从小娇生惯养的，可不能嫁过去就受气啊。
0: 也不受谁气了。我觉得在他们家也不见得就没受过气。
1: 就我是这么一眼啊，我主要想跟你讲的就是说这账。
2: 你听了吗？小花这多好，是一眼不要你钱，你懂吗？啊，
1: 就是你也别真当回事儿，主要就是说这皮大点儿，这些你是不是只要爱这姑娘，其实这无所谓吧？
0: 真的无所谓，您说点这话也。
1: 难听点。
0: 哎，
2: 他就是什么，就是有时候诚心，有些人他就是诚心说一些那个扎心的话激励你。
1: 而且有人呢是事儿他其实办挺好，他就是话有时候怎么
2: 说的不受听，
1: 怎么
2: 选、啊、
1: 对
0: 难听，少上家去不就完了吗？
1: 大理感情观还正的。
0: 对呀、啊、
1: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
0: 对呀、
1: 啊、跟父母有多大关系啊？
0: 也有点关系，他婚礼上也这样就不行了、啊、先相父母，相中了不跟他父母一块过日子，
1: 一人有一人的活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同意，就这句话是对的。
1: 结婚人家有的说不光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0: 嗯、
1: 这话没错吧？
0: 没错。
1: 那你这样看不看对方的家庭的情况呢？
0: 你是让我看还是不让我看？
1: 可是你三观是挺正的、啊、你别忘了，
0: 该看就看，不该看的别看。
2: 真好，极其巧妙的回答。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父母爱子女，喜欢晒萌娃图，成为晒娃狂魔，长相不错，总是会认为别人会因为自己长得好看欺负自己。
1: 哎，小猪，大磊。如果说啊，如果小猪有孩子了，小猪会不会是那种就天天抱着孩子出来给人看啊？
0: 不是，
2: 哇，
0: 他天天拿孩子给人看，证明这是自己的。
1: 不是证明，他是开心。你看我的孩子，我
0: 像我吗？你看像吗？
1: 还是像他妈呀？
0: 啊、
1: 像我一些、
0: 啊。
1: 当每个父母都希望
2: 是像他妈一些，还是像你一些？你
1: 像你，你那会儿是已经爸爸了，
0: 已经爸爸。
1: 就是父母的心情，就是刚有孩子啊，总是觉得很欣喜的
0: 啊，
1: 初为人父人母那种新鲜劲儿还没过去，然后拍一照，给孩子各种打扮，给他穿校服。
0: 哎呦，那么点孩子穿校服，
2: 哪有那么小号的呀？
1: 现在不是给小孩有那种叫趣味童装拍摄吗？穿小青蛙的衣服，小蜜蜂，
0: 啊、
1: 叫那触角。
0: 他孩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是小蛤蟆、小蜜蜂。
1: 晒在朋友圈了，好
0: 看吗？你看这蛤蟆就是我孩子，那蜜蜂就是我孩子。
1: 怎么不点赞呢？孙奶奶点没点呀？
2: 孙奶奶，
1: 孙奶奶，
0: 哦、他有儿子，孙奶奶还在呢，
1: 都在都在。
0: 孙奶奶100多了，
1: 这个黄大爷怎么不点呢？小花怎么还不点呀？
0: 很有可能，因为小柱啊，从小就受、这个、
1: 孩子，
2: 哎呦，
0: 不是这一点，是
2: 哪来这么一句
0: 关爱的缺失，就没被人重视过。好不容易因为这孩子被人重视了，所以他一定希望别人，哎呦，给我
2: 点赞。那人家没法不重视我，我满处问，这是我孩子吗？那不得重视我吗？
0: 对，还得说传他闲话。
1: 不，咱们街坊多善良啊，肯定当着面。
0: 对，当面不能说。
2: 当面说是还、
1: 啊、是可爱，真可爱。
0: 对对，
1: 你长得像小柱吗？两个粗眉毛，又黑又浓，眼睫毛后长后长的，但是眼睛并不大，哎，挺有意思。
0: 小眼睛大睫毛。
1: 小猪也是很欣喜的，到处跟别人说我有孩子喽。
2: 有孩子了，人家还得说呢，哎呦，小猪，这是他有孩子了，这是他有病了，整天神神叨叨就这一句，
1: 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晒娃狂魔。
0: 嘿，晒娃狂魔，这听着真新鲜，这名词。
2: 这是国外的妖精啊，这是国内的妖精啊。
1: 就是有这么一路人呗，就是特别爱给那些没结婚没孩子的看看，这是我老婆，而这个孩子
0: 啊。这个不用他说，从大小个儿就能分出来。谁能把孩子跟

0: 媳妇儿都混了啊。
1: 我们孩子摊长王家来看他手机，
2: 要变形。
1: 好家伙，咔吧拉叉，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机撅了。
0: 我为什么呀？这孩子又像你又不像我。
1: 哎呀，
3: 他都啊。我怎么还
0: 什么呀？
1: 他当年混的不如我呀。
3: 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啊？
3: 不管怎么说呢，就是看着孩子成长，就是这颗心呢，大家理解啊，愿意把孩子每个瞬间啊给大家分享出来。
0: 哎，
3: 当然别人愿不愿意看呢，这东西确实不能强求。
0: 凭朋友圈爱看不看？
3: 对，你不能按人家脑袋说，看完
1: 还按人脑袋，在么的？
3: 当然了，从那些朋友来讲，说每天刷屏，你明白的意思吧？就是扫来扫去都是你娃娃的各种的这个趴着呀、撅着呀，
0: 撅着就别照了，
1: 怎么都是背面朝上？
3: 还没学会翻身呢？
0: 那也是正面朝上啊，
3: 爬的状态呀。看的人可能心理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啊。
0: 怎么了？
3: 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晒娃的这个疯狂度确实就可以达到狂魔了，因为这孩子随着长大，你可晒的题材也是很多的，那到他大了以后学什么这个那个的得晒吧。
1: 那我觉得最近晒的最火的还得是王大磊他爸爸，在微博朋友圈里边晒王大磊的照片，还底下留着言，谁要是看见把他给我领家了。
0: 寻人启事。
3: 当然了，这件事儿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孩子的心理和没有孩子的这些人的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像咱们葫芦人就说了，国人不喜欢朋友圈里晒孩子秀恩爱，有一部分原因是见不得别人好。
0: 见不得什么？
1: 别人好？葫芦嘴里肯定有东西。
3: 他也犹豫啊，是不是呀？
0: 他就
3: 犹豫，
0: 他就好不了。
3: 小年呢，他就说了，我最讨厌朋友圈里给孩子点赞攀比的，有些地方还推波助澜，我认为这恰恰是助长他们的攀比。
0: 这跟孩子好像没什么关系。
1: 不是，
3: 那家长这么做的不是会影响到孩子吗？就是意思
1: 小孩见面得聊啊，你有几个赞啊？那是说的我有350个赞，那我说我有410赞。
0: 我记得小时候见面都是问你有几个旋啊，你现在问赞了。
1: 对，现在问，一问王大磊的儿子你有几个赞，我就一个赞。
3: 周飞，那你挨过欺负吗？
4: 个
3: 高的
4: 女同学呀、
3: 啊。啊，个高女同学。
0: 周飞那会儿太矮。
4: 不是，你叫说什么呢？
3: 你别那么紧张。
4: 我不紧张。
3: 比如说，你跟女生斗急了，女同学哭了，告
0: 嘴吧，
3: 告老师。老师，这周飞的欺负我，瞪我小辫儿，脚丫屎瓣儿，想我逗馅儿。
0: 就第三下，我觉得有意思。这姑娘上学还逗馅儿干嘛？
3: 怎么会周飞又欺负你同学了？
4: 老师，我这碰上小辫就叫欺负女同学，他这小辫不能碰是怎么着？
3: 他欺负我长得漂亮
4: 啊？
0: 哎，这怎么欺负
4: 啊？这怎么欺负？我长这么帅，怎么人欺负我呀？谁说你漂亮了？漂亮，因为你漂亮，
3: 谁欺负你？
4: 就欺负你、
0: 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你比如人家长得漂亮，这个周飞长得寒碜啊，没法跟人家接近。他长得漂亮，他跟长得漂亮的玩，他跟他寒碜的不玩。周飞就是引起别人的注意，
4: 这
0: 引起话题啊。
3: 但是有那种情况，就是你小的时候明明喜欢这女同学、你就偏偏惹她的烦，
4: 对，
0: 薅人头发，
3: 对，
4: 那都有。
3: 这
4: 个那会儿女同学就是这么欺负我的，对。
0: 你说摔跤队那几个就这么欺负你的？
4: 不是摔跤队的，
0: 柔道、
3: 铁饼、
0: 铅球，
4: 撒娇队的，撒娇队的，
0: 啊，撒摔跤队的，都喜欢你。
4: 他们欺负我，
0: 你看看，到现在还这么说呢，
4: 欺负我长得帅，
3: 欺负你长得帅，
4: 嗯。
3: 那现在欺负你帅的那些姑娘们，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4: 没有、
0: 我以为还活着呢。
4: 没有啊。
3: 哎，那我问你，你这逻辑会不会就说，比如食堂买馒头，人家前面排的那馒头都这么大个儿，到你呢？
0: 前面排的馒头，前面排的不是人吗？
3: 前面排的那些同学买的馒头这么大个儿，到你这儿呢，突然缩水了。馒头就这么。
0: 馒头还能缩水啊？
3: 还就是一锅蒸的嘛，大大小小的，为了排好个儿。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发馒头这个，
3: 对，
4: 是这意思吧？
3: 你就当然你就顶着他，你就问。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给我这小馒头？
4: 哎，你说这对不对？你甭管大师傅大师傅，对吧？
0: 他也喜欢。
4: 他自要是欺负你，你肯定得跟他说话嘛。这个那个。
0: 可是周飞那会儿不敢大声说，都是小声。你是不是欺负我
3: 长得帅？
4: 那会儿直接就告老师了。
3: 哦，把大师傅给告老师了。
4: 嗨，
3: 完了以后你上班以后人家都挣10000多，就你6000-7000，找会计去了。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
0: 这发这事儿，会计说了不算。
3: 会计说不算，找老板去。行，找老板。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
0: 老板说这就是你下月工资，
4: 这就是你最后一月工资。

0: 提前发礼让你回家。
1: 完了回去以后骑自行车跟另外一自行车剐蹭了、他把你压在这个车下。
0: 哇，
2: 你是不是欺负我有腿？
0: 这自行车压车下太难了。这位
1: 周飞就问你干嘛，你好好骑，你不好好骑，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
0: 这还能说出话来，都在最底下了。
2: 所以这欺负我长得帅，有的人啊就是口头语。
1: 哎，那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亲属或者血缘关系了、
2: 谁啊？
1: 这个人呢，他骑电动车、停在斑马线上。咱们交法上说了，斑马线上是不能停机动车的，对吧？你停那儿了，警察管不管你？
2: 机动车，我骑的是什么？
1: 电动车。
2: 电动车算机动车吗？
1: 电动车、自行车都不能停在斑马线上啊，原则上。
2: 哦。
1: 警察管你来了，还拿着执法记录仪。就看这姑娘，简直就是你附体啊！
0: 哟，
2: 是
0: 哦，你都可以附体了。哎，周飞，你还有这道行呢？
2: 那是。
0: 说附体就附体。
1: 姑娘说了，什么意思？
2: 怎么着吧你？
0: 什么意思？
1: 我的电动车干嘛？你们挪哪儿去？
0: 哎，我做主啊！
1: 警察说了，你这个不能停在斑马线上。干嘛收我的电动车呀？
2: 斑马在哪儿呢？
1: 你欺负我，欺负我长得漂亮。
0: 哎，应该还说欺负我长得帅呀、啊？这周飞附体吗？
1: 然后周飞那个附体的女生骂骂咧咧，骂骂咧咧，试图抢回钥匙，还打了警察。
2: 这是我附体吗？
0: 哎，这像你附体。
2: 我还敢打警察呢。
0: 哎呦，你关键你跟那三个摔跤那练过，你本来是不敢打的，但附了体之后呢，借别人的身子打。
2: 我是那个仨摔跤的附的体儿，我
0: 好、
2: 然后他又附的我的体儿，
0: 你们就是连环附。
2: 对。
1: 那么我呢要提醒周飞附体和被周飞附体的这些所有人啊，加一块儿这一大帮人啊，
0: 看你这形容有一大捆跟柴火似的。
1: 交通规则不因脸而改变，说这话什么啊，欺负我长得帅。欺负我长得漂亮，
0: 我明白了。
1: 以后啊，说这话之前，先在头上插一根避雷针。
0: 就是甭管谁说这话，最后都罚周飞，都认为他附的体。
2: 是吧？我是首富。
3: 因在公交车上让座引起一场议论风波，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
1: 哎。现在这个人呀，惯孩子惯的没边儿。
4: 呦，这话打您嘴里出来，这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愤慨？
0: 对，谁溺爱你了是怎么着？
1: 切！那天我在车上碰到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个老太太上车了，我旁边呢坐这么一小伙子，一看老人上车了，得让个座吧。刚给说老人让个座，老人倒是没坐，16、17岁的孙子给坐上了。老人还叫了，哎，来，孙子，这儿有座，快坐这儿吧。
0: 这老人呐，疼结背人，这都属于正常的，古来有之。
4: 您听清楚小花说的了吗？老人上车之后，要求乘客给他让个座，乘客给让了，人以为是老人坐呢，老人把他那16、17的孙子
0: 啊，
4: 快20了
0: 啊，
4: 让孙子坐那座，老人站着。咱甭说那让座那位什么感受，这孙子他什么感受啊？
0: 这孙子的感受我不知道，
1: 你想想呢。
0: 我想能想出来吧，
1: 哎，反正那孙子挺胖的，
0: 这跟我也不挨着啊。
1: 哎，我给你描述一下，就这大胖孙子，16、17岁，戴个眼镜，寸头，穿那么紫，
0: 还好我留长头发了，
1: 哎呀，你怎么痴心了？我怎么说你吗？
0: 那你说谁呢？
1: 虽然小的时候你有隔辈的疼你啊，也疼得不像样，但是
0: 不
1: 总没到这个程度上。
0: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没办法。因为你既然把这个座让给老人了，那么这个座的处理权呢就在老人手里了，所以人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对，关键他这孙子也不懂事儿啊，
4: 16、17了，那快20了，大小伙子
1: 就不知道什么呀，老人站那儿累啊。
4: 对
1: 呀、
4: 啊，
0: 万一这孙子从小就这么养着，就是吃哎吃，喝哎喝，他这么个孙子怎么办呢？
4: 这甭管怎么说，你现在还嘴硬，你还说家里给你养傻了。你这么想，
0: 哎，我多能说这话了。
1: 你怎么这个立场那么不正确呢？替孙子说话。
0: 不是我替孙子说话，是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孙子。
1: 但我给你再描述一下这个孙子的接下来的举动啊。
0: 嗯，
1: 坐那儿以后，其实这车上人啊都开始议论了，男孩太不孝顺了啊，也不说给老人让一个。也有人说了，你看给老人让的，这个老人也是，但是给你让你就坐吧，怎么能让孙子坐呢？
0: 那人家乐意啊，对不对？
1: 但是这老太太孙子呢是低着头玩手机，是置身事外，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哎，这就是新一代这个好多人的特点，哎，假装听不见。
1: 他可能玩手机真没听见啊。
0: 这是

0: 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玩手机。
1: 因为这个事儿，车上就发生了一场让座风波。有人说这个老太太不对，有人说这个孙子不对。
0: 我觉得这事儿吧，其实也不能怪老太太，也不能怪那孙子，应该怪那让座的。
1: 那咱们让座的又有问题了，人家不是好心吗？
0: 是好心，那你不看看老太太带没带孙子？下回让座得问大娘，您带孙子了吗？没带孙子您坐这儿。
1: 或者问大娘，您要带孙子也行，不是不让您带，但是您得保证确实是您坐，不是孙子坐。您发誓，再狠点，发力时再狠点，再狠点，再狠点。
2: 那个我这站下车。
0: 你看看，给老太太轰下去了吧？
1: 但是也可能接着问老太太，您下车了，孙子呢？是跟您一块下，还是在这儿？在这儿
0: 怎么老有孙子的事儿啊？
1: 不过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有一些这个专门研究心理的专家们就说了，说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双重标准形象，一面呢是爱护孙子的老奶奶把座位让给孙子坐了，另外一面呢让座的小伙子，小伙子跟老奶奶后来也发生了口角，那么小伙子体现出来的这个教养也是不够了，因为在孙子面前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不利于孙子的成长。那么作为孙子呢，应该以老人利益为主，如果一开始就把空位让给老人，那么让座风波就不会发生了
0: 啊。你看看，这才听明白吗？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0: 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0期。
2: 回到家，芮小丹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电脑，从平时不用的电话号码簿里找到父亲那个家的电话号码，然后久久地看着这个号码凝思。这是一个上海的号码，已经变更过3次了，从6位数变成了8位数。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每次变更号码，父亲都会设法找到他，告诉他新的号码，但他一次也没有用过。他内心一直坚持着对父亲的成见，他抛弃了母亲，在他成长历程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不愿与父亲沟通。即使是父母在他的前途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他也会做出与父亲意愿相悖的选择，不给父亲一点机会。但是他却为了一个男人的面子而要向父亲伸手了。凝思的过程就是跨越心理障碍的过程，他终于伸出手，拿起电话，一件一件拨通了。响了4声之后，传来了电话主人事先设定的应答。
3: 你好，我是芮伟峰，我在杭州拍戏，短时间内回不来，有事请您留言或拨打手机，谢谢。
2: 尽管这声音已经很陌生了，但他还是听出了这是父亲的声音。他又拨通了手机的号码，电话迟缓了片刻，显然是父亲认出了这个电话号码。随后传来了父亲紧张、激动而又有些疑惑的声音：“是小丹吗？”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像是几个人在讨论剧情的表演问题。芮小丹也迟缓了片刻，略显生硬地说：“
4: 爸，是我，您还没休息？”
2: 父亲说：“
4: 拍夜戏呢，还没休息呢。”“
2: 你都好吗？”芮小丹说：“
4: 都好，我想向您借点钱，可以去杭州找您吗？”
2: 父亲连忙说：“
4: 可以，当然可以，别说借，需要多少？”
2: 芮小丹说：“20万，用1年，很急。”父亲说：“
4: 20万，可以，你把账号户头给我，我明天就给你划过去。”
2: 芮小丹说：“您的意思是不需要我去杭州啦？我想借这个事儿去看看您，您要是觉得我这样太势利，我就不去了。”
4: 父亲说：“没有没有，两回事，你来吧，我这走不开，
2: 来之前先打个电话，我去机场接你。”芮小丹说：“
4: 好，我订了机票就给您打电话，我挂了，您多保重。”
2: 放下电话，他突然觉得浑身很疲惫，像刚刚从战场上下来。他开始写日记，做他每天必修的功课，打在电脑上的第一行字就是：“我爱了。”如果那不是爱，又该是什么呢？打完这行字，他打不下去了，看着这行字发呆，伸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到嘴上，拿起打火机刚要点，突然停住了，下意识的又把那支烟放回去，抓起那包烟使劲攥成一团，连同那个精致的打火机一并扔进旁边的纸篓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动作，猛地一惊，头脑清醒了，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句：“他不喜欢看我抽烟的样子，我
4: 这么在乎他怎么看我吗？
2: 他在心里反反复复嚼着这个问题，心反而越来越沉静，默默对自己说，是爱了。也就是在他确定了自己的感情的一瞬间，一个新的问题随即跃入他脑海。他的手指飞快地敲打键盘，打出了萧雅文在法兰克福忠告他的几句话。当你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时候，千万别对这种人动心思。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他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疑问。
4: 芮小丹预定了12:30飞往杭州的机票，早在家里做了一下简单的旅行准备，然后去民航售票处取机票。拿到机票后，他看还有点时间，就沿着大街往西走，进了一家外文书店。他对丁元英评价小提琴《流浪者之歌》的印象太深了，尽管他还没有购置音响，但他还是想先买到这三张唱片。外文书店的唱片自选区摆满了各种各样的 CD 唱片，他在进口唱片的展柜前停下，寻找他要购买的唱片。服务小姐热情地问道，请问您需要什么唱片，我帮您找。芮小丹说，我要三张都有小提琴演奏《流浪者之歌》的唱片，穆特、海菲兹和弗雷德里曼三个人演奏的各要一张。请稍等，服务小姐说完转身去找唱片。这时芮小丹突然感觉有人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胳膊，侧脸一看，原来是站在她身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年轻人小声对芮小丹说，别买，太贵。芮小丹疑惑地看着他。这时服务小姐将三张唱片递给芮小丹说，您看是不是这三张。芮小丹拿起唱片看了看，每一张的价格都在140元以上。他将唱片还给服务小姐，歉意地说，对不起啊，我再考虑一下。没关系，服务小姐客气地说了一句，又去接待其他顾客了。年轻人小声说，我一听你报上片名，我就知道是道上的。你再往西走20米，那儿有一家叫孤岛唱片的小店，懂行的人都去那儿买，一样的唱片一张能便宜几十块。那儿实在买不到，你再到这儿买也不迟，我们都是这样。谢谢你啊，芮小丹笑着说了一句。这是第二次听到孤岛唱片这个名字，这个店就是没有年轻人指点他也是要去的，因为那里买丁元英的唱片。不屑，这年头谁挣点钱都不容易。年轻人说着又低头继续挑唱片。芮小丹心想，看来音乐发烧友的心是相通的。他按照年轻人的指点找到了那家名叫孤岛唱片的小店。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1期。
2: 也许这里根本就不能冠以店的称谓，其实就是租了一家电脑店外面大约3米长的橱窗，里面小的甚至放不下一节柜台，所有的唱片全部都陈列在墙上。店主是一个30岁左右、相貌颇为英俊的男人，西装革履，打扮得一丝不苟，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尤其引人注目。芮小丹走上前问，有穆特、海菲兹和弗雷德里曼三个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吗？如果有，我各要一张。店主问，
5: 你是要原版引进的还是要原装进口的？原版引进的有现货。
2: 芮小丹问，有区别吗？店主答道，
5: 原版引进的20元一张，原装进口的100多元一张，价格不一样，音质也不一样，区别大了。
2: 芮小丹说，我要原装进口的。店主想了想答道，
5: 没有现货，你要诚心想要得交50元定金。
2: 芮小丹点点头问道，从你这儿买能比外文书店便宜多少钱？
4: 店主说，你从

无论是景致还是人，都少了几分北方的粗犷，多了几分江南的柔媚。他刚出机场，就看见一个人举着芮小丹的牌子，快步迎了过去，而那人也快步向他走来，不等他开口，就抢先招呼道：“小姐，你是芮小丹吧？芮导正在拍外景戏，实在走不开，特意让我来接你。”芮小丹有些纳闷，问道：“我还没说话，你怎么肯定是我？”来人呵呵一笑说：“你爸说了，25、26岁里最漂亮、最有气质的那个肯定就是，正好你也朝我走过来，那就是你了。”芮小丹淡淡一笑，跟着这个人走了。到停车场，上了一辆前风挡玻璃后面竖着一块摄制组牌子的切诺基吉普车，那人开车驶离机场。剧组正在西湖边拍外景戏，大概是同期录音的原因，围观的人群静悄悄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身穿古装的演员在说台词，旁边的摄像师、录音师等工作人员也静悄悄地忙碌着。芮小丹看见父亲坐在太阳伞下，一只脚蹬着道具箱，一手拿着水杯，全神贯注地在盯着监视器，跟电视里看到的导演工作场面没有什么两样。他没有去打扰他，远远地站在一旁等候。从小到大，他只知道父亲是电影导演，也看过父亲导演的影片，但是真正看到父亲现场拍戏，这还是第一次。他静静地观察父亲，他感觉父亲老了许多，头上生出了很多白发，脸上的皮肤也松弛了，身体也有些发胖，但精神还很好，穿着红色 T 恤衫和牛仔裤，比他50多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一些。这场戏拍完，在剧组人员收拾东西为下一场戏做准备的时候，芮小丹这才上前跟父亲打招呼，尴尬而生涩地叫了一声：“爸。”芮伟峰激动而又不露于表地打量着女儿说：“坐吧，你爹就熬着这天呢。杭州有家饭店的西湖醋鱼真地道，晚上老爹带你去吃。”父亲就这一句话，芮小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突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对父亲的冷漠有些过分了，心里涌起一股内疚。剧组人员知道芮伟峰在和女儿说话，都自觉地回避。芮伟峰惋惜地说：“你天生就是当演员的好材料，当初要是报考电影学院，现在也该是个角儿了。演员一遍演不好还可以再来一遍，可刑警要是再来一遍，那就没命了。”芮小丹说：“爸，您怎么见面就说这个？”芮伟峰拿出一瓶饮料，打开递给女儿，等女儿喝了一口，这才说道：“整天为你揪心不是个滋味，当初你怎么就不听话呢？”芮小丹说：“这事儿当初我也想过，您是导演，我怎么都是沾您的光，不会有我自己，我现在吃自己挣的饭心里踏实。”芮伟峰问：“工作好吗？你和欧阳开的那店能赚点钱吗？”芮小丹说：“都能说得过去，这次用钱是偶然的，突然就发生了。”接着他把这次用钱的前因后果向父亲简要叙述了一遍。芮伟峰听完后沉思了片刻，说：“你这是恋爱了，要说是好事。可……”芮小丹说：“可人家爱不爱我还两说着，这哪叫恋爱，这叫剃头挑子。”芮伟峰说：“你不是一般的丫头，能让你看上的人一定不简单。我不担心你这个，我是担心这种男人你驾驭得了吗？”芮小丹说：“驾驭我没想过，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疼他。”芮伟峰点点头，停了一会儿说：“

0: 这让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你从6岁就不理我了，哪儿来的这么大气性？芮小丹说，如果您宁可独身都不和我妈过，我妈有那么庸俗吗？如果您不结婚是因为能有更多的女人，这是什么性质？爸，我这次来是赖着脸跟您伸手要钱的，就是真有溜须拍马的话，也别让我在这个时候说。芮伟峰刚要说话，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在不远处喊了一声，
1: 导演，都准备好了。
0: 芮伟峰站起来也喊了一句，
1: 各就各位，准备开拍。
0: 然后对芮小丹说，我让人先送你回宾馆，房间已经给你订好了，咱爷俩晚上再聊。芮小丹看着父亲匆匆朝演员们走去。
2: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上。
3: 去爱是向月娥填词，赵咏华演唱的歌曲，收录在由宝丽金唱片于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不爱》中。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独特旋律呈现。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剂为心灵解闷的良方。

歌曲《给我一杯冰水》是由程响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在炎炎夏日里渴望一口冰水的欲望，用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来呈现出简单纯粹的生命欲望。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2期。
1: 芮小丹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晚8点的航班返回古城。古城淅淅细雨下了一夜，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蕴含着驱不散的忧愁，如此绵长又如此凄凉，像流浪者的叹息。芮小丹躺在床上，伴着雨声想心事。雨下了一夜，他想了一夜，他回忆着萧亚文在法兰克福说的每一句重要的话。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他跟人的思维颠倒了，不是人的思维。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你自找的，不要怪罪我没有提醒过你。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芮小丹心想，说魔说鬼都是个表述，本质是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所谓的地狱之门，也无非是价值观冲突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如果你是觉者，我尊敬你，向你学习；如果你是魔鬼，我鉴别你，弃你而去。即便是价值观不同，就真有那么可怕吗？

天亮了，雨还在下。他起床梳洗完毕，匆匆吃了几口早点，把丁元英给他的房租和家里所有的现金以及银行存折、计划内办事所需要的证件等物品放进包里，检查了一遍，然后开车出去了。他并没有直接去银行，而是先去了古城最有信誉的诚信房屋中介公司，询问求租的房子。夏季一天热死一天，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给丁元英换一套有空调的房子。他来得有些早了，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房屋中介公司才开门营业，这也使他成为今天第一个顾客。曾经接待过他的那个女工作人员马上认出了他，歉意对他笑笑说：“您好，真对不起，现在还没有适合您的房子，您再等等吧。”芮小丹说：“再等，夏天就过去了。如果不考虑房租问题，有没有合适的呢？但是必须要快，今天一定要搬家，不等了。”女工作人员想了想说：“今天就搬家，我们做不到。如果您非要今天搬，我们倒是能给您提供一个信息，都是80平米到160平米的新房，每个房间都有空调、电话，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非常好，当场办手续，当场就能搬进去住。小区附近不到300米就是一条小吃街，总之都符合您的要求，您肯定满意。但是房租也贵，都在1400到2500之间。如果您租到了，您在这里的中介费就终止服务了。”芮小丹说：“可以。”女工作人员说：“你导航到海东路路南的嘉和园小区，大门旁边是嘉和房地产公司的营业部，租房部和售房部都在一个厅里，当场看房，只要房租您能接受，您马上就能搬。”芮小丹马上驱车前往嘉和园小区，他先沿着小区的四周绕了一圈，有电脑城、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购物环境很好。在小区西侧果然有一条很长的小吃街，店铺林立，品种丰富，非南村小区的区内小摊儿可比，吃饭非常方便。看过小区周围环境，他来到了嘉和房地产公司营业厅的租房部，与工作人员几句话交谈之后，工作人员在小区模型里向他介绍可供选择的房子。他选了一套80平米三楼最东头的305号房，然后随工作人员实地看房。这是一座刚建成不久的小区，一切都是新的。芮小丹从值班保安的规范动作，到小区内部花园化的整洁环境，直到上楼看到装修一新的房子，心里就已经做出决定了。房子果然如中介公司所说，每个房间都有空调和电话分机。经过一番交涉，房租降到了每月1260元。芮小丹以自己的名义租下了这套房子，当下签了协议，一次性付清了一年的房租，拿到房门钥匙，然后马上打电话联系搬家公司，约定下午2点到南村小区搬家，同时打电话与丁元英的房东约定下午3点钟退房。芮小丹办完了这些事情才去银行，到银行填好取款单，递上存折，输过密码，在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又出示身份证，等了一会儿现金取出来了。因为是大额取款，他一边警觉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点了一下钱的大数，装进包里。他这次取了22万元，比丁元英实际需要的担保金多出了2万元。出了银行，他驱车来到了孤岛唱片店，在门口停下车。或许是因为下雨，店里没有顾客，店主刘冰正倚在门框上看雨景，见芮小丹走过来，忙回到店里取出3张唱片。显然他对这位顾客还有印象。芮小丹拿出那张定金收据交给刘冰，刘冰将三

0: 张唱片交给芮小丹，说：“你先看看是不是这三张。”芮小丹拿起木特小提琴的唱片，撕掉外面的塑料薄膜，打开盒子检查。当看到唱片上有一个元英字的印章，封底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印章，这张唱片与他在音响店里看到的唱片完全一样，可以确定是同一张唱片。芮小丹又打开另外两张，上面都有同样的印章。他不动声色地说：“老板，这不是新唱片，唱片上有私人收藏印章，外塑料纸包装也是手工的。新唱片能这个价吗？”刘冰反问了一句，解释道：“这是别人收藏的唱片，保存得很好。新唱片150元，我这儿才卖100元。”芮小丹说：“你把有元英印章的唱片都拿出来，我看看。”刘冰搬出一个纸箱子，从里面挑出十几张唱片，又从墙上取下20多张唱片，然后都放进一个鞋盒子里，让芮小丹挑选。芮小丹一一检查了一遍，问：“还有吗？”刘冰说：“就这么多，你自己挑吧。”芮小丹说：“这些是36张，加上那三张，一共是39张，我全要了。”
1: 全要了？
0: 刘冰一愣，但是很快恢复常态，心里暗自惊喜，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意。他赶快找了一个合适的箱子往里装，生怕这位买主又改了主意。刘冰将唱片装好后，用胶带封上，又装到黑色塑料袋里，说：“你一次要的多，我给你个优惠价，你拿3800吧。”芮小丹说：“发烧友买的都是80元一张，我一次给你收底儿了，你开个能成交的价。”刘冰又是一愣，问：“我怎么不认识你？”见芮小丹没有回答，就拿过计算器计算，想了想说：“你拿3000元吧，降到77元一张，不能再少了。”芮小丹点头同意，从包里拿钱数出2950元，连同定金收据一起递给刘冰。刘冰接过钱说：“过两天你再来看看，还有很多。”芮小丹客气地笑笑，提着装唱片的袋子上车了。
2: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3期。
0: 芮小丹离开孤岛唱片时已经快1点了，他在路边买了一个面包，边开车边吃，喝了几口矿泉水，这就算一顿午饭了。来到南村小区丁元英的楼下，他先给丁元英打了个电话，然后挎上包，提着唱片上楼了。丁元英仍然是那套不变的礼节，请客人进屋入座。芮小丹把装唱片的袋子放在沙发旁边，从提包里取出20万元现金放到茶几上，说：“丁先生，这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你数一下。”丁元英说：“你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成熟之举吗？”芮小丹说：“是你的承诺不成熟，还是我履行承诺不成熟？”丁元英无言以对，停了一会儿，把烟递过去。芮小丹说：“谢谢，我戒了。按规矩，你该给我打一张借条。”丁元英把这支烟自己点上，慢慢抽了一口，到卧室里拿来笔和纸，当面写了一张20万元的借据，交给芮小丹，说：“这不理智，这是赌博。”芮小丹看了看借据，收起来说：“我注意到你打电话借钱是个北京的手机号码，那个人是你第一个能想到的可以开口借钱的人。我明天去北京，希望能见到这个人，希望你能给我安排见面。我订好了车票，通知你车次，目的就是一个，我要了解你，要知道你是谁。”丁元英对芮小丹的这种非常之举始料不及，本能地迟疑了片刻，斟酌着词句说：“

0: 这样做不合适，至少与你不得体。芮小丹淡然一笑说，你这样对债权人讲话不够礼貌，我可以有很多想法，但至少我作为债权人要了解债务人的情况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权利。说完，他把黑色塑料袋打开，将装满唱片的纸箱放到茶几上，用汽车钥匙划开封条，露出一箱子的唱片。丁元英看到唱片，脸上掠过一丝惊诧。芮小丹说，你在孤岛唱片店里变卖的唱片，现有的我都收回来了，以后你要再卖唱片直接卖给我就行，这是10000元的预付款。说着将10000元放到茶几上，然后又问，你卖给刘冰多少钱一张？50还是60？丁元英没有回答。芮小丹说，我出100，别说竞争不公平。他看看表，指针已经指向2点了，拿出新租的房门钥匙放到茶几上，又说，房子租好了，已经付了1年的租金，搬家公司2点钟来搬家，我约了房东3点钟来交接房子，赶快收拾一下吧。话音还没落，楼下传来了卡车刹车熄火的声音。丁元英走到窗户前往楼下一看，果然是搬家公司的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人，打开车厢，他知道此刻再谈10000元现金和一箱唱片的去留问题显然不合时宜，当下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丁元英思考了一下说，芮小姐，我还没有装腔作势到可以无视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个东西，天知地知，不会有结果。芮小丹问，什么不会有结果？丁元英哑口无言了。芮小丹一笑说，即便是呼之欲出你也讲不出，因为一说就错。这就像法律不能单纯以推理定罪，得允许在可能与事实之间存续一个演化的过程。古城距离北京360公里，芮小丹坐了4个多小时的夜行列车，于早晨7点30分抵达北京火车站。他随着出站的人潮走出站口，停下来往四周观望，看见一个小伙子高举着一块上面写着芮小丹的牌子，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他认出举牌子的小伙子就是他开车送丁元英来古城的小赵，在南村小区见过一面。他一边快步走过去一边张望，却看不见萧亚文的踪影，心里在纳闷，已经在电话里约好了要来的，怎么不见人呢？小赵也认出了他，快步迎上来招呼道，芮小姐你好。芮小丹也笑着寒暄道，你好。小赵介绍说，这是我们韩总，正天集团总裁。正天是国内知名品牌，芮小丹没有想到这么一大早前来车站接他的竟是这个集团公司的总裁，这让他潜意识里感觉萧亚文已经来过了，而且回避了，他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就是在这一刻，他脑海里不自觉地闪出了一个平时很少留意的词，阶层。韩楚风衣着简洁而考究，沉稳的目光透着权威，礼貌而随和地说，芮小姐你好，我是元英的朋友韩楚风，咱们就不客气了，上车吧。三人走到停车场，上了一辆黑色奔驰 S600 轿车，小伙子开车，韩楚风坐在前面，芮小丹坐在后面，汽车驶离北京站。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北疆是指新疆的北部，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了南北两大部分，我们通常称天山以北为北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北疆。
1: 有一种前所未有，叫做北疆。独库公路已经恢复通车了，它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公路，历经十年才修建完毕，每年只有五个月通车，全程561公里，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本文的作者历经16天，从北京到北疆车轮驶过20000里，从进入江布克拉开始，作者感到此行第一次沉甸甸实感。当驶入独库公路的时候，四季一帧帧的在眼前迅速切换，作者淡淡的写了一句，却让人瞬间产生切身之感，那就是在这段旅途中，我时常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怅然。沿途万里行迹北疆，字里行间都阐述一个答案，北疆值得。此行始于圣水之源江布拉克，途经边境线上的图瓦族部落白哈巴村，再到盛名在外的上帝后花园喀纳斯，神秘莫测的世外秘境禾木，难描难画的蓝色赛里木湖，一路驶向雪线之下的独库公路。新疆于我而言遥远神秘，去年8月，我和朋友终于决定驾车前往北疆，从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村庄一路行驶雪线之下的独库公路。北疆壮丽的景色第一次在我的生命里徐徐展开，从北京到北疆，跨过春夏秋冬，穿越山川河流，这是我所记录的10000里。江布拉克是我们行程的第一站，一个常被旅行团忽略的地方。汽车在山峦之间不断变换方向，摇下车窗，松土混合着草木的干燥气息涌入车厢内，斑驳光线在我脸上游离，旅行从这里开始，第一次有了沉甸甸实感。8月的江布拉克已是初秋，让这里的秋季氛围格外浓厚。站在山丘上远眺，入目尽是金黄麦田，偶有牛羊角草悠悠走过，远远传来哞哞叫声，田间麦子拔节生长，风吹麦

浪如同湖水余波，让人仿佛置身莫奈画中。江布拉克在哈萨克语里的意思是圣水之源，雪山上融化的雪水渗入地下，一路行至缓和地带，人们得以在此耕种繁衍，雪水灌溉土地，万亩旱地滋养出生生不息的麦田。想象一下夏季的江布拉克，野花漫山遍野，绿油油的麦田连绵不绝，牛羊麦田相映成趣，不知是怎样一幅人间美景。进入阿拉泰地区后，我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边境线上的白哈巴村。白哈巴村是图瓦族人的部落，他们仍保持着原始的房屋建筑和生活方式，居住在原木制成的尖顶木棱屋里，草料被锯成草垛，高高的堆在羊圈前，屋子外边围着一圈木篱笆，以防牛羊逃脱。临近傍晚，月牙与日光相接，远处的松林染上黛色，牧民打马而归，牛羊被吆喝着赶进圈里，家家户户荡起炊烟，轻轻漂浮在白哈巴上空。不远处住家的女人倚在门边，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喊着什么。没过一会儿，两个一大一小的两个孩子从半山坡上跑下来，裤腿上全是星星点点的泥巴。女人拎着大孩子训斥着，旁边的小孩子攥着衣角偷笑。远远瞧着此情此景，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这里就像是个与世隔绝的原始国度，我是外来的闯入者，拿起相机的手复又放下来。就像《白日梦想家》里说的那样，我不想让相机让我分心，我只想沉浸在这个时刻。喀纳斯气势磅礴的美景盛名在外，是很多游客必去打卡的地方。早在我到喀纳斯之前，就已经看过了很多照片，并在脑海里形成了关于它金黄配翠碧的固有印象。但等到我真正进入喀纳斯，才感受到不同于想象的另一面。薄薄的雾气贴合山脊，氤氲不散，随着风的方向缓缓流动，像是把雨水裹挟在了天地之间。牧民把毡房扎在潺潺的流水边，放了羊群去对面山上吃草。喀纳斯的灵动往往显现在阳光充沛的时刻，午后阳光冲破云层和烟波洒落下来，在草场上形成大片斑驳的光影，湿漉漉的水汽被迅速蒸发，连带着视野也变得明朗起来。草场以外的山地地带，远处是裸露的岩石，层层叠叠的灌木丛坠在岩石的夹缝之间，近处是四散的孩子，桦树群安静地立在孩子上。站在草场与山地的交界地带，很容易感受到喀纳斯的别致灵动。林海、沟渠、松柏、多汁的泥土、湿漉漉的草场、不知喜忧的羊群，在我们熟知的喀纳斯之外，也许还有更多的可能。新疆的天气变化莫测，到达禾木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本以为见不到夕阳了，过了半小时竟然由阴转晴。雨后的天空澄澈透明，落日余晖从山坡另一侧浸润过来，柔和而铺天盖地。极致的美往往有着让人难以承受的重量。我站在路边怔愣片刻，才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天气预报说早晨会有朝霞，所以五点多就出发去了山上。从山上往下看，层层叠叠的云雾把整个禾木村包裹起来，黑蒙蒙的什么也看不了，只好踩着多汁的泥土耐心地等待天明。一直等到6:40，雾气渐渐散开，露出小木屋尖尖的房顶来，村庄掩映在浩渺烟波中，犹如铺陈在大地上的一整块暗蓝色天鹅绒，给人神秘深邃之感。汽车刚驶入赛里木湖边，就看到几只天鹅在湖里嬉戏，于是摇下车窗探出身去拍照片。湖风湿润细腻，在车里窝出来的一身黏腻感迅速消失殆尽。湖底曲折蜿蜒，岸边的草场因秋季的到来变得枯黄。站在山坡上，触目所及是赛里木湖的极致的蓝色，在阳光下变换着不同的深度浅度。秋季被倒映在湖上，折射出一万种不同的光芒。到达赛里木湖后，我才发现我并没有做好感知美景的心理准备。赛里木湖的蓝色纯粹到令人失语，让人难以想象到任何语言去精确地描绘出它的美。

0: 山峻岭之上。公路修建过程中，因地形复杂，自然灾害多，无数解放军战士的英魂被永远留在此地。独库公路山路多，走全程一般分为两天，一路上会穿过无数山川河流、林海雪原。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纳拉提，第二天一大早便出发，翻过一座山头就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山前下着小雨，山后却晴朗如常。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色，会感觉乘坐的是时间加速器，四季一帧一帧在眼前迅速切换。独库的美是和危险并驱的，这从修建过程中的艰难程度就可得知。一路路段紧邻峭壁，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好在朋友驾驶技术过硬，一路总算有惊无险。到达库车是临近傍晚，骑着自行车的小孩停在我们的车边，我摇下车窗给他打招呼。小孩害羞地笑开，眼睛微微弯起，带着新疆人独有的阳光与腼腆。路边的烧烤摊升腾起烟雾，学徒跟在大师傅后面忙碌。整座城市因夜晚的到来寂静下来，又在另一处热闹起来。在这段旅途中，我们时常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怅然。这就是新疆最触动我的地方，它足够广袤，似乎可以容纳人类所有的想象。四季可如电影般骤然变幻，雪峰与骄阳熠熠生光，宁和与热情并不相悖，粗粝与细腻并驾齐驱。存在即合理，在这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似乎所有难以调和的矛盾都能在这里找到现实的注脚。诗和远方就在新疆。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浙江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是浙江的母亲和钱塘江的正源，打眼望去峰峦叠嶂，古木参天，云雾变幻。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这所天然氧吧。
0: 在浙江有一条老牌的自驾公路，在自驾还未兴起的时候，就因优良的路况、绝美的风景被老司机们连连称赞。不需要担心遥远路途，也能享受到不输拉林公路的纯净山水秘境。不需要在云南百奇石林中人挤人，也能观赏到奇珍异石。不需要出国，也能打卡同款土耳其浪漫气球。它就是浙江十大最美公路之一的G205国道衢州段。青山绿水常伴，这是条一路绿到底的公路。逐渐上升的气温宣示着夏天的到来，就算是躲进空调房也抚平不了高温带来的浮躁心情。每当这个时候，我总喜欢跑去森林秘境里，在葱郁的幽谷、潺潺的山涧瀑布中度过夏天。一呼一吸间，清冽的空气贯穿了全身，带走了心底的烦闷。钱江源森林公园是我经常会去避暑的地方，因为最好的总是在源头。大片的阔叶林造就着原汁原味的森之境，掩映在明镜般的湖面，仿佛是走进了天空之境，让这里成为了江浙沪思想的天然后花园。若你是第一次来，不能错过的核心区域就是大峡。

峡谷景区，这里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瀑布，有的声势浩荡，有的涓涓细流，源头的水质极佳，凉而不冰。突然有点羡慕开化人民，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水。这里还很神奇的是，虽然是夏天，却甚少有蚊虫叮咬，只听得见清脆的鸟鸣声在歌唱。大地理学家徐霞客三次游玩江山，都写到了江郎山。他把江郎山与雁荡山、黄山进行比较，极力地赞美它的奇险神。江郎山是中国丹霞第一奇峰，这里的三片石已经在地球上站立了1亿3500万年，形成了一线天，吸引了无数探险者的到来。但若是你来江郎山，我是不会带你去爬山的，这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作为霍格沃兹优秀的毕业生，自然是要飞上去。位于江郎山脚下有一个飞行基地，不用远去土耳其，在这里也能乘坐浪漫的热气球，甚至都不用出省。除了热气球，更有趣的是三角翼飞行，一副机翼，一个机身，一个航空螺旋桨发动机，就组成了一架可以上天的滑翔飞机，带你冲上云霄。飞上天空后所看到的风景真的很壮观。若你喜欢奇山怪石，不必跑去云南百奇石林看人山人海，三衢石林这座石像动物园等着你来打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无穷变化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很难相信这些惟妙惟肖的动物石像是自然形成的，实在是太像了，仿佛下一秒就会冲你眨巴眼睛。三衢石林景区内有天坑、紫藤峡谷、石林迷宫等有趣的喀斯特地貌景观，走在石林迷宫中，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石头形态各异，好似被赋予了生命，再开一场石头盛会。追求刺激的小伙伴来这里不能错过华东第一滑道，长达1000米，下滑时犹如过山车般，中间还有几个盘旋和转弯，迎着风从山谷里俯冲下来，心境一下子清凉了许多，这才是真正硬核的避暑方式。这里还有一条长风月亮湾，从空中俯瞰，这条河就像是一轮弯弯的月亮镶嵌在了河道里，所以取名为月亮湾。虽然只是条河流，但在这儿也能感受到海边的乐趣。碧绿的清水，细软的白沙，光着脚丫漫步在此，仿佛是穿越到了厦门的海边。谁能想到自驾去山里玩，还能偶遇到海滩呢？这里除了美丽的山水风景，还有一片清新的茶园。盛夏虽不是什么采茶的好时节，但行走在绿意盎然的茶园之中，清嗅着山野中的清甜茶香，一眼望去都是春天留下的痕迹。你所不知道的衢州红墙之下是礼仪之城。当故宫的雪景燃爆微博时，我就想到了衢州孔氏家庙的红墙青瓦，这是来自宋代的一抹红色。孔庙周围栽种着百年银杏，与红墙相得益彰，黄灿灿的银杏叶子散漫了一地，在阳光的照射下颜色更为金黄，与红色搭配在一起，使得幽静的孔庙显得更为温柔了。漫步在孔庙中，踩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声，享受这一刻的慢时光，与光影对话，倾听孔庙中的有礼文化。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购买门票的时候会赠你一本迷你论语，有上下两部。听我的衢州朋友说，这样的小孔庙周边还有，但要自己耐心去寻找。走进孔庙，有个小型的后花园，虽小但五脏俱全，养着锦鲤、孔雀，还有有趣的流水庭院景观。夏天你可以到这里来喝杯茶，虚度光阴。还有一处小湖南大坝，先声明这里真的不是湖南，而是当地人才知道的周末游玩地，这里很适合自驾前往，距离市区大概40公里，但人间值得这一趟。沿着乌溪江一路开过去，在阳光照射下，西面波光粼粼的，有着堪比海边的风光。湖水是美丽的蓝色，坐在游艇游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生活就是如此的惬意。这里不仅有好山好水，还有好吃的大头鱼。小湖南大坝的鱼有多大？一个锅

勉强炖得下，现杀现炖，在铁锅里炖着十分入味，鱼肉嫩得过分，入口即化，一点都不夸张。但节假日吃鱼最好提前预定，这里总是供不应求。还有顾灭成生态园，真的是太可爱了，就算是拍照手残党也不用担心，这里的风景自带滤镜，出片率超高。但它不只是个拍照好看的地方，里面可玩的项目不要太多。越野卡丁车是可以开出跑道，在园区内的大草坪上自由驰骋，旁边的湖里还能玩碰碰船。我呢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玩法，不过夏天就是要在水里玩才完整呀。生态园里的教堂不是一个摆拍景点，是真的可以举办婚礼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举办婚礼也太浪漫了吧。拿出小本本先记下这个地方，列为备选婚礼场地。不得不说的是，风景之外还有美味辣在心间。一说起衢州的美食，第一反应便是三头一拳。小时候对这四季美味充满了不理解，是牛肉不好吃了，还是猪肉不够香，为什么非要吃这些个没肉的玩意儿？但尝过之后发现猪肉真的没有它香。先介绍一下三头一拳是什么，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不知道，它们分别是鸭头、鱼头、兔头和鸭掌，每一样都好吃。鱼头要剁椒才够味，一层的小米椒铺满了整个鱼头，无辣不欢的我每次去衢州饭馆必点。鲜嫩的月牙肉沾满了辣辣的汤汁，鲜辣无比的口感，尝一次就想着下一次。鸭头、兔头和鸭掌多以卤为主，每一家的卤汤是不一样的。在衢州人眼里，最好吃的永远是自家楼下的夜宵摊儿。这些是三头一掌的常见吃法，告诉你一个当地人才知道的独特吃法，鸭掌煲，配上油豆腐和青菜，在砂锅里炖煮至软烂，再来碗米饭，完美。在衢州，不加辣的豆腐馅儿是没有资格做成饼的。用发面做的油皮放入油锅，两面煎至焦黄，再撒上一层黑芝麻做点缀，散发着芝麻香的豆腐饼内心可是火辣辣的。松软的饼皮，多汁鲜辣的豆腐馅儿，吃一个可不够。豆腐饼是早餐才会有的，你没有听错，它是早餐。衢州人吃辣那是从早到晚的日常，浙江的烤饼市场都快被缙云承包了。我的衢州朋友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个烤饼，他总是和我们抱怨外地的烤饼馅料少还不够味儿。在衢州的大街小巷里总能看到冒着热气的烤饼炉，每个炉子里都能烤出好吃的烤饼。大烤饼是香脆香脆的，我不知道师傅们是如何做到皮脆的同时馅儿还那么多，吃的时候要用袋子接着，不然薄薄的饼皮都兜不住这些肉。小烤饼虽然个头小，但一个个都是火爆脾气。你以为的烤饼肉是主角，实际上的烤饼辣椒才是，但它就是有这种魔力，让我一边吃辣一边嘴又不肯停下。菜果外形上会被误认为是一个大胖饺子，但口感完全不一样。菜果的皮是用糯米粉蒸出来的， Q 弹软糯，馅料是用豆腐干、笋干、咸肉、雪菜等数种材料炒制而成的，每个大饺子里包裹的都是衢州山野里的鲜味儿。吃法有两种，直接蒸着吃是软软糯糯的咸味雪胖子，煎着吃是焦香四溢的大饺子。菜果每年的清明还会集体换上绿衣服，变身为清明果。衢州虽然是个无辣不欢的城市，但是也有甜品，而且只在夏天出没。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水晶糕，夏天它一旦上市了，那冷饮界就基本没奶茶什么事儿了。水晶糕有两种，常规款是用木薯粉做的白色水晶糕， Q 弹的像个方块芋圆，糖水里滴上灵魂薄荷，瞬间夏天变成了薄荷味儿。如果吃不惯薄荷味，可以把汤底换成冰牛奶，同样的好吃。还有一种水晶糕只有到长山才吃得到，是用葛粉做的，只用红糖水做汤底，质地偏软。据说啊，葛粉是一味消暑的药材，所以在长山吃烧烤，水晶

0: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是兼情走，我们出发吧。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宁夏虽然地处西北，却是西北边塞上的鱼米之乡，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接下来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宁夏看看吧。
1: 宁夏自治区面积不大，虽然地处西北，但是交通呢却还是比较便利的。银川河东机场呢有51条航线通达全国47座城市啊，北京上海每天都有多趟航班往返银川，飞行时间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这次我们也是从上海出发，3个小时不到呢我们就抵达了银川河东机场。河东机场顾名思义呢就是在黄河东面，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银川市区边缘擦身而过。那我们叫车到酒店之后呢，就放下行李，收拾收拾，准备前往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西夏王陵。说到银川，其实就不得不提到西夏这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小国。当然，可能更多的人知道西夏呢，还是因为《天龙八部》这本小说。虽然至今还有很多谜团啊，等着考古学家去揭开。但是历史上的西夏呢并没有那么多的玄幻和神秘加持，那这个帝国的崛起也是源于高原赋予的战斗不息的精神和智慧，但是没落的时候呢却和历史上的诸多朝代相似，都是统治阶层堕落，内斗跌宕不休，国力衰弱，然后再加上运气不太好啊，蒙古人来了，至此呢建国近200年的西夏国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呢就像历史上那些逝去的王朝一样，在历史的滚轮下也划出了文明的印记。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呢不一定消失了啊，他们可能融入了华夏文明，和这片大地的人们一起传承下一个时代的美好。所以西夏其实并不是失落的文明啊，他们已经用很多的歌谣啊，很多亟待我们去破译的西夏文字名

记了岁月的全部。刚到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首先是能够看到造型非常别致的西夏博物馆，它是中国第一座以西夏王陵为背景啊，比较全面系统反映西夏历史的专题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呢是用西夏佛塔密檐式建筑造型啊，风格别致，既有现代建筑之气势啊，又与陵区遗址相呼应，形成了非常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博物馆内陈列面积大概在2000平方米不到啊，共设9个展厅，荟萃了西夏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品。其中西夏历史文物展呢，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西夏文物671件。西夏研究成果展运用实物、图表、绘画、影印图照、模型、声光等手段，真实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西夏帝国的兴衰历史。那如果你对西夏的历史比较感兴趣，这里一定是你不可错过的好去处。从博物馆逛完呢，我们就穿过一个地道，前往真正的西夏王陵。西夏王陵的参观方式啊，其实是乘坐观光巴士，在贺兰山脚下曲曲折折的道路行驶之后呢，就把我们带到了西夏王陵的3号陵下车参观。啊，不过下车说实话，最先吸引我的还是西夏王陵背后的贺兰山。这其实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说实话，这种感受非常的神奇，就仿佛穿越时空在跟历史对话。虽然可能对具体的知识啊内容了解不太多，但是无论是古诗词还是影视作品当中，贺兰山这个形象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太重要了。所以站在贺兰山脚下看着黑压压的贺兰山的那一瞬间呢，仿佛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络从身边流过，那种作为华夏儿女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站在3号陵区，说实话感觉并不是很好啊，除了像窝窝头的小土包，其他就什么都没有啊。不过如果你去了西夏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历史上的小土包呢，实际上是有过外层的建筑，只不过经过岁月的洗刷啊，外层的木质结构是早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神似倒扣着的窝窝头的这个小土包。不过呢，看到小土包的那一瞬间，其实还是比较激动的啊，因为如果你是《鬼吹灯》的书迷，或者是看过相关的影视作品的话呢，你就会好奇，是不是这个地下真的埋藏着神秘的地宫啊？地宫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奇珍异宝啊？有那么多神秘莫测的未解之谜？不过呢，小说终归是小说，要想真正了解西夏，还是得去咱们前面提到的西夏博物馆中去发现、去探索。从西夏王陵逛得差不多，其实天色也就黑了下来啊。我们准备回到市区去找一找兰州美食。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我们来到了《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拍摄过的国强手抓。一道手抓羊肉将西北人的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不需要餐具，手抓就可以，大块吃肉，痛饮人生。1930年马耀忠在灵武郭桥镇创办了第一家熟肉馆啊，这个就是今天国强手抓的前身。一份优质上好的手抓羊肉呢，从滩羊选育开始，需要经过草地放养、成羊精选、屠宰、慢火炖煮、分切装盘等等8道关键的技艺，每一个环节呢都需要精心的把控，才能将这样一份手抓羊肉完美的呈现于餐桌上。从选料、过水、煮制到分切成盘呢，每一道工序也是非常的精心考究。国强手抓呢，也是根据羊肉自身的特点，在注重口感和营养的基础上呢，制成风味食品啊，有滋补等功效，没有多余的加工，也不必更多的调制，就将原始的美食味道加以时间的佐料，慢火炖煮就可以了。那国强手抓好吃的密码，我觉得应该就在于选料考究、秘方独特、技艺精湛、口感软嫩、鲜香醇厚啊，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不过说实话，冬日迎春的夜晚还是比较冷的啊。我们去的那天呢，还正好下起了雪，所以吃饱喝足呢，我们就准备回酒店啊，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在酒店吃完早饭呢，就前往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镇北部西部影城。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0: 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失去后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再给我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前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这段话想必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也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些遗憾，那些错过的、失去的，永远隐藏在心底。那这部火爆中国的《大话西游》呢，就是在宁夏镇北部西部影视城拍摄的。这里呢，也号称是东方好莱坞啊。对于真正热爱这部电影的人来说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种情怀。漫步其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曾经在电视中看到的场景，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敲醒心中最柔弱的那一丝记忆。镇北部呢，以前是一个边防要塞啊，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西部题材和古代题材电影电视的最佳外景地。那影视城景区呢，整体是分为三个部分啊，老银川一条街、明城和青城。一般凑够20个人的话，景区内会提供讲解员啊，每个区域内呢又有很多电影的拍摄景点啊，比如说新龙门客栈呐、红高粱等等，都在这里取过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安排进行游览。影视城的游览时间呢，大概是要3到4个小时啊。老银川街上呢，也有一些好吃的，顺着店家的叫卖声就可以去觅食。当然，在这里最受欢迎的项目呢，应该就是租借道具啊，体验当一回紫霞仙子和至尊宝。20块钱大概可以体验20分钟左右啊，价格还是比较良心的。所以我们从走进影视城到离开啊，就看到了不下于15个紫霞仙子。或许妹子们不仅是喜欢这部电影啊，他们也可能更希望遇到那个驾着七彩祥云来娶他们的大英雄吧。所以呢，在这里也是祝福每一位用心爱的人，也祝福每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影视城离开呢，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目的地啊，银川沙湖景区。湿地在南方还是非常多见的，但是你能想象到沙漠之中的湖泊吗？啊，沙湖的美就在于它的强烈的对比，一面是绿水，一面是黄沙，湖水、沙漠、芦苇、荷花、候鸟、湖鱼，把塞外与江南美妙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一沙一世界，一水一天堂，就构成了这样一幅美轮美奂的江山风光图。沙湖呢，是位于银川市西北大概50公里处的平罗县境内啊，是一处融江南水乡和大漠风光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沙湖景区呢，由北面的湖区和南边的沙漠区组成。那沙漠区一边是湖，一边是人工渠，跟陆地没有直接的连接。那去沙漠区呢，是必须要购买游船票。此外呢，这里还是观鸟的好去处，湖区繁殖的斑嘴鸭、赤嘴鸭和苍鹭，此外呢还有咱们提到的数量众多的候鸟。不过时间呢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到5月份和9到10月份这两个时期。候鸟其实呢这里是百鸟争鸣啊，候鸟飞起时呢真的是遮天蔽日，非常壮观。冬季的话，沙湖还有冰雕展示和滑雪场，那大概的参观顺序可以选择先到码头坐游船，然后去湿地博物馆啊，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沙湖更详细的知识和介绍啊，对于地理爱好者来说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接着呢，可以去毛泽东像章馆啊，这里是免费的，可以看到很多毛主席的像章，瞻仰瞻仰伟人。最后呢，就步行到马场斜对面的情人岛码头，然后乘船到景区的出口。当然，其实每个人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出调整。
1: 紫藤花隧道位于日本北九州河内藤原，又名紫藤隧道，是日本屈指可数的私人紫藤花园，也是世界上最美的紫藤隧道。
0: 说到九州，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部叫做《恋恋九州》的微电影，它是由师从岩井俊二的永田晴导演执导，讲述了年轻女孩小梨只身一人来到九州，寻找儿时记忆中的日本哥哥的故事。故事的最后，她不仅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心愿，还对热心帮助自己的男孩暗生情愫。唉，真是恋爱的季节啊。好吧，回到咱们的话题，九州是全日本岛樱花最先开放的地方，每当北海道的冰雪还尚未消融，太平洋的暖流就已经吹遍了

0: 九州的原野。在九州的原野和浓厚的历史保护下，树龄超过百年的樱花树比比皆是。大家听说过千年不倒不朽的胡杨，见过百年老树，但百年的樱花树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而熊本县的一心行之大樱就有400多年的历史，树干宽幅能够达到20多米，像守护神一样一世而独立。说到日本的樱花，每年朋友圈的照片、各个旅游局轮番的宣传，以及秒速5厘米的画面，相信大家心里早已是信手拈来了。但因为樱花的花期较短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错过了一次樱花的花期。不过不用担心，你们知道最近微博中被疯狂刷屏的紫藤隧道、紫藤瀑布也成为了近两年樱花之后来日本的不二选择了。那么今天我在本期节目中向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位于福冈县北九州的紫藤花。
1: 紫藤花垂钓在梦的船角，当我迷惘走进了荒郊。
0: 这里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到九州的第一站。像我是傍晚到九州的佐贺机场，当时这一带是有台风擦肩而过，但似乎对这里的城市没有一丁点的影响，一切都是风平浪静，晴空万里。佐贺机场其实是个非常小简直迷你的小机场，如果没有停机坪的话，最多可能就一个小型的办公楼那么大。从下飞机到入境到出门找机场巴士，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晚上在福冈市内稍作休息，第二天我就从博多站坐 JR 鹿儿岛本线到了八幡市，然后是径直就去了这个日本屈指可数的私人紫藤花园。河内藤园在1977年的时候开园，占地大约有3000平米。曾经主人通口正男对藤园进行着严格的管理，因为担心大批参观者蜂拥而来会损伤园内的藤树，因此园方从不对外做任何宣传。然而去过那里看到如此美景的人，包括我自己啊，都会忍不住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博客上贴出美图。所以即使没有广告宣传，在往来游客的口口相传中，河内藤园这几年来人气也是不断的上升。第一次来到这片缤纷的秘密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一片峡谷之中，100株以上的紫藤树和照射进来的阳光交织成紫色的瀑布。走在园内那条最出名的长长的紫藤隧道中，大片垂落的紫藤花形成了像印象派画作那样的天然幕帘，加上明媚的春光，旁边是已经有一些中国游客带着小孩来拍照了。异乡美景看到祖国人民其实是更加温馨的。这里有面积1000平的大藤家，园内种着紫藤、青紫藤、白藤、八重藤等22种观赏藤，藤棚的面积也随着树龄的增加而不断扩大。而因为老藤树干实在是太粗壮，所以支撑藤花的大棚也是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想象一下，在这么大的面积的藤园里面进行除草和修枝，真的是需要有匠人的精力。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篇当代作家宗溥的散文《紫藤萝瀑布》。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当时作者的弟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的悲痛，在庭院中徘徊的时候，看到一束盛开的紫藤花，睹物释怀，由花儿从衰弱到盛开的现象转悲为喜，感悟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日本人所热爱的花从来就与飘零、凄美这些格调相关，如樱花、紫藤这样飘渺易逝的花朵都是他们的挚爱，优雅是本质，但哀愁却总是如影随形。紫藤花虽然美好，但是花期却只有短短的1周左右，因为看起来没有具象立体的花朵形态，让紫藤给人的感觉更为梦幻。每年的4月中下旬到5月中旬，它们就顺次绽放了，正适合这时候出行。不过走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品尝一下紫藤花蛋糕，不负吃货使命。相信很多在日本的留学生都知道，5月来北九州就是看花和看夜景的。 除了紫藤隧道，这里还有着全日本三大夜景之一的闵仓山夜景，而且从藤原出来的时候正好是傍晚，所以就毫不犹豫地前往闵仓山。作为一个资深的夜景爱好者，看夜景这件事儿我确实没少做，去过函馆、六本木，甚至是去遍了全东京各处可以看夜景的地点，以至于我一度对夜景产生了审美疲劳，并发出非常矫情的感慨，就是全世界的夜景都如出一辙。但是如果一起看夜景的人不同，心情就大不相同了。可以摸着良心推荐，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和爱人来这里看一次夜景。从我们下来的八分站就有免费巴士到达乘坐缆车的地方。话说这个缆车真的是非常的赞，空间非常大，而且车顶都是玻璃窗，一路向山行驶，而且有一段还是电车行驶，坐在透明的电车上看夜景，感觉真的是比漫画还要美好。最惊艳的是最后一段马上登顶的部分，缆车的运营者为了特意营造浪漫氛围，车内的灯会慢慢的熄灭，狭小的车内看着眼前越来越美的景色，感觉整颗心都被填得满满的。看完夜景回到福冈，我在酒店稍稍休息了一下，因为行程只有三天，所以我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啊，在房间里泡了个澡就又下楼逛吃逛吃了。我住的酒店河边是有一片灯火，就像国内的大排档一般。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而且这里外国人很少，没有英文菜单也没有图片，但是老板娘是非常热情地找人为我翻译，而且味道一点都不亚于其他有名的餐厅。我想世界各国的大排档应该都差不多吧，不同于精美的餐厅，是个流动的邂逅地，更受行路人的喜爱。他们在这里短暂的驻足，国夫遇人畅聊，饮酒道别，没有期待也没有失望，你也不会再回到这儿，这儿将会变成一个永恒的回忆。不过你也许不知道，日本的大排档和国内的略有不同，国内的大排档一般价格实惠，而在日本大排档的价格都要高于门市店价格。我猜想啊，因为选择在这里的客人应该是钟情于这种餐饮氛围的日本江湖之士。其实由于九州城市都不大，很安静，小城中可以见到许多乡野风光，购物的选择虽然没有东京大阪那么多，但是相对集中，也不会太偏僻。除了今天讲到的福冈、北九州市等，还有美丽的鹿儿岛，宫崎骏幽灵公主的取景地在等着大家。同时由于九州机票和酒店选择相对比较少，我是几乎没怎么看攻略就出发了。事实证明的确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一张 JR 全九州周游券直接就把交通搞定了。而且我看了一下近期的机票，真是又迎来了一年的低峰，下次出行去日本考虑一下九州吧。好了，今天我们的恋恋九州就讲到这儿，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0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林凡共同演唱的电视剧《他为什么依然单身》的治愈插曲《相遇的孤岛》。这是吴克群与林凡首度合作，二人在歌声中以势均力敌的情深款款，完美诠释出都市精英之间棋逢对手的适配型爱情，融合流畅奔放的旋律与爵士元素，勾勒出当代年轻人既享受单身自由又渴望真爱陪伴的复杂心情。

继续来听郁可唯的现场版《末日狂奔》。郁可唯以细腻婉转的声线和富有情感张力的演唱著称，尤其是沙哑尾音的处理令观众印象深刻。这首歌以感情终结的末日为隐喻，全是逃离自我沉沦寻求救赎的情绪直击与重生交织的复杂性。世界在身后坍塌成废墟，而我们以心跳计时。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若楠29岁生日单曲定格，以自然意象为灵感，传递对时光与歌迷陪伴的珍视。旋律轻快治愈，歌词温暖细腻，展现了她作为氧气女孩的清甜嗓音与多才多艺的一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萧敬腾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主题曲《谁与我愿》。歌曲融合权谋与爱恨交织的剧情氛围，将信仰忠诚与至死不渝的爱融铸成一首史诗战歌。当最后一句“谁与我愿”消散于长空之中，仿佛能看见萧焕在烽火中回眸，那眼里有帝王的决绝，更有恋人的温柔。谁

以乱世帝王的视角，诉尽一生的孤勇与至死不渝的深情。来自萧敬腾的《谁与我愿》。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演唱的《十五韵推广助力曲·平凡的力量》。这是一首献给每一位在人生赛道上默默积蓄力量、昂首奔跑的普通人的赞歌。西林那依高用富有生命力的歌声诠释，唱出了平凡生活中蕴藏的不凡光芒。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第十位，刘宇宁，若没有你。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不渝的爱生生不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詹雯婷，不渝。歌曲以不渝为核心，探讨了爱、信念与宿命的关系。詹雯婷的演绎使得情感在脆弱与坚定间游走，既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又似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为凤凰台上的片头曲，歌曲与剧集的虐恋情感高度契合，与歌曲中斩不断纠葛的歌词形成互文。新歌上榜来到第41位。

你是我最痛的遗憾，也是我最美的曾经。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南征北战全新单曲 You're My Girl。 南征北战用音乐刻画从忘了时间的相遇到学会长大的孤独这一曲折的情感心路，即便带着伤疤也依然感激那场相遇。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娟的《再一次遗忘》，歌曲围绕成长是慢慢遗忘的感悟展开，讲述放下过去、学会温柔面对世界的内心历程。遗忘不是告别，是温柔面对世界的方式。段奥娟的声音清澈透亮，既能传达出歌曲中的忧伤与无奈，又能展现出主人公在释怀后的坚定与从容。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长大是一场慢慢的遗忘，那些没说出口的慌张，被风吹散的过往，都悄悄地藏进段奥娟的再一次遗忘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李佳薇为网剧《勿扰飞升》演唱的主题曲《穿越星海》，以剧中主人公的视角诠释了一段跨越宿命、虐恋交织的深情爱恋。李佳薇以铁肺女王著称，凭借强大的唱功和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在华语乐坛占据一席之地，听众称其为年度最佳 OST， 声音自带仙侠世界的画面感。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

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想让枫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黄礼格与 H323 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他们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将歌曲《断电》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作为电影《宙斯》的主题曲，制作团队特地请来作曲家及音乐总监菊地圭介为黄绮珊量身打造。为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黄绮珊的音乐感觉，菊地圭介听了不下100遍他的歌曲，最终写下了这首《爱与罪》。

海莱阿木用孤独与自由谱写了一首心灵的诗，在音乐的画卷里，孤独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通往自由的独特旅程。聆听此曲，跟随海莱阿木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自由的灵魂探索。

江海家的凌晨三点堪称一场音乐风格融合的盛宴，以独特的爵士风情为墨，在凌晨三点的画布上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午夜画卷。从舒缓的钢琴前奏到灵动的古典节奏，再到萨克斯风的深情穿插，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爵士音乐独有的浪漫与随性。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
3: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这首歌曲节奏欢快，曲风轻松愉悦，透露出一股青春阳光气息。歌词富有正能量，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励志歌曲。

一场朋友是许美静演唱的一首歌曲，她的声音仿佛是夜晚的空灵天籁，干净略带颓废，唱出了现代都市女性的心声。

1979，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抖出三两线。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天生一对这首歌由薛凯琪、方大同演唱。薛凯琪认为喜欢一个人，他的一切都很完美，他的存在能带来无穷力量。爱情可以抵抗一切的不美好，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只有爱才是完美。遇见了爱情，便是天生一对。

大世界小世界是由严云农作词，范逸臣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1日。歌曲传递出无论大世界小世界都要享受快乐的率性爱情观，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把阳送还给远，把雨然送还给山，把色彩。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有大概合起来有3000多平方米的那么一个坑。
1: 考古队迅速报请国家文物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2年的筹备后，1980年11月，秦始皇帝领兵马俑考古队开启了对这座陪葬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就在陪葬坑2区1号耳室被打开的瞬间，考古队全部被吸引到了发掘现场。
0: 这墓锅里头发现2辆铜车马，一以前以后是面朝西的，当时发现以后也当时是很惊奇的。
1: 2圣陪葬马车体型巨大，由于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陪葬坑上层的填土塌压下来，将2圣铜车压成了碎片，马腿也已经断裂。但庆幸的是，该坑未造道道，碎片没有太大位移，车马构件和各类绳带齐全，马匹、人俑、车厢、伞盖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坑内，仿佛随时等待着他们的主人召唤出行。

0: 从来没见过呀，很震惊的呀。因为知道秦始皇陵会有很好的、很重要的陪葬，但是没想到是用这样一种青铜的形式，而且是原大二分之一的形式去做，那真的是很震惊的。
1: 它的构造非常复杂，完全仿照真车真马的情况来进行制造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是继兵马俑坑之后又一个重大的秦陵的考古发现。
2: 这就是封土西侧发掘出土的金当炉，作为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组专属于皇帝的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马车上像这样精美的零部件数量加起来超过了6000件，它们的总重量达到了惊人的2302公斤。中国历史上有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而秦始皇帝陵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两乘青铜马车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其中又凝结着秦代工匠怎样的智慧和技艺呢？

0: 自1980年起，考古工作人员和修复专家共耗时近8年的时间，成功清理和修复了这座世所罕见的国宝级文物。他们完全模拟和再现了秦代皇家马车的形制与功能。1号车立车，驾车者立于车厢，车上配备有攻防武器。2号车安车，驾车人坐姿驾驭，车厢供主人休息。2圣车各配4匹铜马，个个丰满圆润，神情骄傲。
1: 我们可以看到马的表现，第一个它是突出了对马骨骼逼真的那种描画，通过它的皮毛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它骨骼的那个结构，从它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它是静中欲动的，它的眼睛是圆睁的，鼻孔呢给人一张那个喘气的那种感觉。
0: 作为2000多年前的青铜雕塑艺术品，铜车马在大型器物的塑造上展现了卓越的技艺。那么在更加精巧的小型车器和配件上，秦代工匠是否也能做到巨石球形的精确再现呢？
1: 这边的这2件器物我们把它叫囊形壶，从它上边那个软塌塌的那个奏折的那种塌口，它表现出囊的口袋的那种感觉。还有在它的身上用非常细密的但是方向一致的斜纹，表现出麻布的感觉。又在壶的侧面两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缝合线，把一个囊壶里边套着一个壶的这个状态惟妙惟肖的就表现出来了。
0: 8匹铜马，2尊铜玉兽，2圣铜车，以及包括金银制品在内的6000多个零部件，忠实地模拟着2000多年前秦代实物马车的外观形态和形制结构，并且得益于其保存的完整性，后人通过铜车马找到了一扇探寻历史的窗口。
2: 我们看到这2辆铜车马呢，它是我们博物馆里面的1级文物，是限制出境的，所以它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史上发现的唯一的最完整的单元双轮的实物见证。
0: 铜车马模拟的是中国古代单元双轮马车，现代人使用的许多与马车相关的词语都来源于这种马车。西汉时期，单元马车逐渐被双元马车替代，保留下来的古代马车实物也大多为木制品，出土时往往已腐朽殆尽。因此由青铜塑造的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就成为了探寻这些词语来源的重要文物。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马的头部可以看到的龙头上绳子之间交叉的小圆泡呢，它称为节约，它主要是防止这四根绳子呢乱掉，会固定在这个位置，起到了一个节制约束的作用。那再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嘴里的马衔两侧的这个弧形的零部件标，我们分道扬镳，包括我们车轮中间的管辖这样的词语呢，其实都是来源于马车上的零部件的。
1: 马车上的轿原是指车厢上扶手两侧的板状配件，车主人通过装饰的车轿在花纹上一比高下，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尊贵，由此衍生出了词语比较。机的原意是马头上控制马匹的零部件，当马儿失去马机，就会变得不受约束，后由此衍生出放荡不羁这个成语。此外还有南辕北辙、发刃、策马扬鞭、悬崖勒马、六辔在手等词语，都可以在做工精细、保存完好的童车马上被找到。然而，雕塑艺术上的高度写实，还不足以让两胜马车成为青铜之冠。童车马身上让现代人深深折服的地方究竟在哪儿？文物保护研究与修复中心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2: 童车马的养护工作我一直在做着，其实很多小的细节可以看到当时的冶金铸造的技术，像窗帘的开动，它那个槽做的其实很精准，就是我们把它打开的时候呢，没有一点卡顿，很平滑的车窗就能开合。
1: 二号童车马车室后侧有活动的门，左右与正前方各有三扇窗户，正前窗板可以开启，两侧的窗户可以推拉。而一号车的青铜伞整体可以灵活装卸，伞盖盖衣面积超过一平方米，轿薄处约两毫米，中区约四毫米。如此轻薄面积扩大的伞盖，整体竟没有一丝拼接的痕迹。
3: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搞铸造的些学校一些老师教授，他不理解，他说这浇不出来啊，
2: 铜液那么薄，在浇铸的过程中铜液会冷却凝固，两到三毫米那么大的伞盖能一次浇铸成型，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也是难度。
1: 那么秦代工匠为何能将伞盖铸造得如此完美？
3: 锻打的痕迹非常明显。两个车的伞盖呢，它底下有伞弓，有伞骨啊，每一道伞骨的上边的这个盖子都凸起了一道纹，配合得非常紧，那就说明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成型阶段把伞骨和伞盖在一起再打，这样就解释了现在的铸造专家说铸造不了这么宽这么大这样一个铜板，解决这个疑问。
1: 铜车马所有的构件中最大的是二号车车盖的伞面，面积约2.3平方米，最小的还不到0.5平方厘米，最重的铜马200多千克，最轻的是销钉，重量还不到1克。为了使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零部件组合到一起，秦代工匠采用了融化焊接、嵌铸、双金属铸接等铸造工艺，以及多达10几种复杂的机械连接工艺。
4: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放大的照片，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子母扣，可以看到在这一段里边大概几十公分里边出现了就这么多的接扣。
1: 子母扣加销钉是铜车马链条上最常见的一种机械连接方式，这些机械连接能够让青铜链条展现出皮革绳带一样，或能柔韧弯折，或能360度转动，或能翻转扭

0: 的形态。慈母扣加销钉结构与现代手表的合金表带非常相似，
1: 就是我们讲一个榫卯，一个母卯，一个公卯，把它套上，然后打孔，打孔以后呢，铆钉铆上，它就可以动了，就像我们的手表链一样，是可以动的。
2: 铜山马上一共有几十条绳子，那么它的结扣总共算下来大概将近就是2067个不同的这种结扣，里边使用的销钉基本上都是0.8到1毫米，它的误差是不会超过0.2毫米的。
0: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仪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表达出在各类手工业中制车业需要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反映了古代制车工序之复杂。在一个没有专业加工设备、没有精密测量仪器的时代，秦代工匠以这样精巧复杂的工艺铸造成的青铜马车，让秦代皇家座驾从历史的迷雾中驶出，直观真切地向后人展示着2000多年前古人高超的技术与秦朝强大的实力。
3: 秦在它崛起和强盛的过程中，它比较讲究实用，它有好多技术层面的优势，就是东方六国完全比不了的，包括水利，包括对交通的重视，交通道路，交通车辆，对于它的统一战争，对于它的国势强盛非常有益的一种生产力的进步。

0: 秦人善养马御车，到战国末年，作为诸侯国的秦，已发展成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马匹的军事强国，为秦始皇横扫六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通过铜车马，后人得以窥见秦帝王之驾的威仪，也萌生出更多的遐想。在秦始皇帝陵的帝王之侧，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发现呢？
1: 20世纪70年代，就在铜车马面世的同时，距封土堆南边沿约50米的位置，考古队探测到了一个面积较小的陪葬坑。不同于铜车马的惊艳亮相，这座陪葬坑只钻探到了部分陶俑残块和骨骼残块。此后20年间，这座陪葬坑的考古研究未能获得更进一步的突破。直到2000年7月，一组特别的陶俑被发现。
2: 以前出土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出土了，总共是有12件陶俑，其中有10件，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趴伏在地上的，整整齐齐的，感觉就是有人从后边给他推了一把。
1: 这组陶俑出土后，人们立刻注意到他们的身份不同寻常，极有可能是较高等级的官员。
3: 首先，除过4件玉手俑之外，8件这个绣手俑都是头戴长满冠，按照秦代的爵位来说，他应该是8级以上爵位人才能佩戴的这种板冠。
1: 板状冠分为双板和单板，外形扁平，似一块长条形的平板，以绳带固定在头部。其具体样式和装饰随着佩戴者社会地位和爵位等级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根据现有考古研究资料来判断，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可分为数个等级，最末级是简单用绳带将头发竖起的一般武士俑，最高级别的是头戴合冠的高级军吏俑。而这种简约单板或双板发冠，

0: 是中下级军利用的标志。
1: 他坐上边上啊，坐边上。
0: 此外，陶俑身上的其他细节特征，则与人们熟悉的兵马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 25，
3: 连发髻25。
2: 对，25。
3: 对。
2: 这个是40。
3: 好，不带长冠。
2: 带法冠的话30。
3: 对。
4: 兵马俑更是一个军事性质的，都是身着类似于铠甲，而这座陪葬坑呢？他的服饰完全不一样的。
0: 这座陪葬坑出土的12尊陶俑，有的双手前伸，有的袖手而立，全部身穿交领右衽长袍，剪裁舒适得体。根据雕塑造型判断，材质模拟的应是较为柔软的布料。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陶俑身侧还发现了造型特殊的饰品。
5: 它是在右侧的腰间腰带的地方呢，它用陶塑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一个我们说到的出刀的这么一个工具。另外有一个小囊，我们称之为底石的这么一种装饰。
0: 据《周礼注疏》和《尚书注疏》记载，削刀和砥石是古代文人常用的文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负责文书档案的刀笔吏身侧就经常出现这两件器物。
4: 在我们中国古代纸张发明之前呢，我们书写文字都是在竹简上写的，而竹简上如果有错误，就可能用非常小的削刀进行修改。所以这也就是秦代这个知识分子所佩戴的一个装饰品。
0: 结合陶俑秦代公务员的身份以及文职服饰造型的特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们很可能发现了考古史上首次出现的最早的文官陶俑的形象。
4: 当时发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就判断这个陪葬坑应该是模拟了秦代中央机关的文官性质的官署机构在地下的模拟再现。
0: 那么，这座与封土位置关系如此紧密的陪葬坑，到底象征着哪种官署机构？循着这样一种思路，秦始皇帝陵考古队对陪葬坑剩余部分进行了全面清理。
1: 这四证据就是这个马头子拧到后边去，还有一个，这是两，我是两盆骨，那位置是完整的一个。
2: 哎，对，完整。
0: 考古队首先在陪葬坑的后室发现了24匹真马遗骨。根据陪葬马匹的埋藏情况，有专家提出，这座陪葬坑的性质很有可能是马厩坑。
6: 我们要考虑这个坑的性质，还要把它和与之相邻近的那坑的性质联系起来看。比方说，在这个封土的西侧这一块，这基本上是跟车马有关的从葬坑，铜车马就在封土西侧。
7: 更那个当然可能与那种所谓的太仆有关，因为太仆就是主要管皇家出行，这个就跟交通部长差不多的那种角色。
0: 与此同时，就在距离陶俑不远处的前阙耳室，考古队又发现了一组关键文物。
1: 这个是月取走以后留下的压痕，取走以后的它留下的痕迹还是平面性。
0: 考古队发现的是一组月形铜器，它们的外形似釜，呈长方形，直刃，中间纵向残留的木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4: 这些四件铜钺当时是装有木柄的，另外我们在这个其中四件袖手俑，在它的袖手这个部位也发现了长方形的方孔，也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看这些带木

0: 饼的同院刚好就是插在这个斜方孔。
1: 钺是一种用于砍伐与刑罚的武器，后逐渐演变为象征地位和权力的礼器。西周时期的尚书穆氏曾用王佐丈黄钺，右柄白毛以灰来描绘武王用钺伐纣的英武形象。
0: 综合这些陶俑他的服饰和他身上这些装饰品，我们就推断这个可能就是这些陶俑，也就是秦代中央司法机构，也就是廷尉机构的办事工作人员在地下的模拟再现。
1: 秦统一六国后，创立了以三公九卿为核心内容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掌管天下刑狱的廷尉，为皇帝管理马政的太仆，都是九卿中的官职名称。耳饰的铜器到底是斧还是钺？整个陪葬坑的性质是廷尉还是太仆？这座陪葬坑的最终定性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但是陪葬坑与中央官署机构的紧密联系，促使考古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秦始皇帝陵的营建理念，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是否也包括了对秦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全方位模仿？
0: 你看，我们目前在秦始皇帝陵区以内已经发现180多座陪葬坑了，而且每一个陪葬坑它的形状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埋藏内涵都是不一样的。
2: 陵园之外，我们有兵马俑1、2、3号坑，这可能象征着它的宿卫军，啊，还有这个在北侧动物俑坑，象征着这个都城附近的院囿，还有上焦村马厩坑，象征着管理马政、饲养马匹的这个区域。这个层次上呢，实际上秦始皇呢就把他所创建的这一套开创性的官僚体制、政治制度带入地下，这我觉得是若都以更深层次的一种理解。
3: 秦始皇帝陵的营建以封土为理念上的中心，规划了包括地宫、内外成员以及600多座陪葬墓和陪葬坑等构成要素，体现了秦始皇治理天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理念。秦朝的制度设计和大一统思想影响中华大地2000多年，此后历代王朝无不求统，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深入人性。今天人们试图从围绕着封土的帝王之策入手，去探寻更多的先人智慧、历史细节。秦朝这个开创性的大一统王朝，也随着越来越多文物的发掘出土，向世人徐徐展开它的恢弘画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

0: 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敏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2: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日前在北京开幕。
0: 该展览综合运用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余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研议宣等工作成果，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非凡历程和伟大成就，集中展现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代表性成果，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合力。
4: 6月30号，中国与塞舌尔迎来建交50周年。当天举行的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招待会上，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增进50年塑造的坚实友谊，抓住当前一系列新措施释放的红利，让合作惠及更多民众。
5: 当天的招待会上，中塞双方代表回顾了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与所取得成果，双方青年代表共同献上表演，同庆这一重要时刻。塞舌尔国民议会副议长阿格雷在活动中表示，庆祝建交50周年是一座里程碑。他特别强调，塞舌尔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塞舌尔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岸的印度洋上，由115个岛屿组成。近年来，中国与塞舌尔在基建、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同时，在医疗领域，中国援塞医疗队已在塞舌尔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40年。作为支柱产业，旅游业为塞舌尔创造了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中塞双方就实现了互免签证。去年，双方又开通了中国成都至塞舌尔马埃岛季节性直航。
6: China has done a lot for the Seychelles people. We can see China is accessible to everyone who wish to come and develop a relationship.And further broaden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ir country. Our friendships and whatever resources we have, we tend to share by our friendship, and we keep on striving and forge ahead around that.
5: 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当天的活动上，中方与会嘉宾明确表示，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非洲国家携手高质量发展。
7: 现在包括我校在内的众多高校。依托孔子学院、来华留学、校际联动等方式，为非洲学子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平台，希望能够为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弥合发展鸿沟、实现现代化提供助力。
5: 1976年6月30号，在塞舌尔宣告独立后的第二天，中塞就实现建交。50年来，双方把对于彼此的支持化作了一次次双向奔赴、守望相助的实际行动。在建交50周年到来之际，双方也明确表示将抓住包括今年5月全面实施的对非零关税等举措所释放的机遇，进一步加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

0: 者北京报道。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昨天举行第二季度例行记者会。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双方在能力建设、规划咨询、防灾减灾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
2: 据介绍，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下，中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道，与东盟成员国合作实施了20多个项目，涵盖减贫、教育、卫生、粮食援助等领域。中方还与东盟国家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涉及公共管理、经贸投资、农林牧渔等领域。
3: 今年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呢，已经正式启动，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的防灾减灾能力，为建设更具韧性的东盟地区呢注入新的动力。下一步呢，中方将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为契机，继续加强双多边在发展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多务实的成果。
4: 记者会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还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向乌干达提供防疫抗疫物资。中方派驻非洲的44支医疗队近1000名专业人员参与抗疫。
3: 中方还向非盟提供了抗疫的支持，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多边合作，助力非洲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的体系，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能力建设。中方将继续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1: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
2: 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在行业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15规划重点，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遴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6: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5: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1000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

0: 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
2: 从分项指数来看，六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昨天，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3: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赵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4: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隧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3: 陕西渭北地区发展长期受干旱困扰，这次引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实现了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1: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
5: 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
6: 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都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是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的寿命的上的裕度。
5: 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利勤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利勤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和利剑二号重型的主

0: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1: 项目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装配的两台发电机组是目前国内同类型设备中单机发电容量最大、联合循环发电效率最高的设备。机组采用燃气、蒸汽、梯级发电模式，能减少热能损耗，最大化回收余热，实现一份燃气两次发电。
2: 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6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
3: 今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
0: 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5: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4: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5: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3: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
0: 记者也前往山东、四川等地，了解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
4: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6: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示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示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4: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7: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4: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8: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

0: 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1: 记者还了解到，从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3: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7: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9: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8: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
7: 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8: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

0: 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1: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0: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2: 今天，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补齐关键节点。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站房以白兰花为设计灵感，搭配绿色节能系统，兼具颜值与环保属性。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
3: 昨天，银川直达福州的快10874旅客列车正式首发。这条新线路串联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为沿线百姓出行提供新选择。列车常态化开行后，将进一步打通人员往来通道，密切宁夏与福建两地经贸交流，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便利两地群众双向流动。
2: 昨天，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重庆江津至潼关驿段实现双线通车。此次通车段正线长22.87公里，将原有单线铁路升级为双线，并优化线路走向，同步升级场站、信号等配套设施，有效破解了这一区段的运力瓶颈。成渝铁路自1952年建成通车以来，始终承担着川渝两地人员互通、物资流通的重要功能。改造工程全线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一直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预计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2: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5: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6: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一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以。

0: 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1: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3: 什么是厄尔尼诺？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5: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4: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5: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2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4: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2: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应该注意什么？给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带来了哪些挑战？一起来看。
4: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5: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4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4: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5: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存，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3: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
5: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3: 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5: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3时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82度，西经108.93度，震源深度10公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5: 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面对汇率快速下行，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入市干预汇市？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

0: 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还有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1: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纪录。
2: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5: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0: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1: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3: 汇丰早。
4: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汇丰，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感觉雨和热的表现都很突出哈，具体的情况带我们来回顾一下。
4: 好的，的确是这样啊。那么刚刚结束的六月，各地的天气特点分明，新疆、甘肃等地呢受到大陆高压的主导，火热少雨，酷热突出。像是吐鲁番六月的高温全勤，其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超过了85%。另外呢，华南多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高湿天气成为了常态。其中呢，像是海南的澄迈，本月的高温日数达到了27天，为同期最多。那么从西南到华南、江南以及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呢，也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受频繁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呢也是比较的清凉。预计今后3天，我国依然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雨和热呢都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还有就是山东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南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北方呢则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而雨区之外，今后几天高温也会迅速的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可能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局地呢还会超过40度，酷热难耐。主持人，
2: 那进入到七月，我们看到南北方的高温范围都在扩张哈，有什么样的区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南北方的高温最大的区别应该说是湿度的不同。那么今后几天，北方的高温区一带空气湿度普遍会维持在20%左右，局地甚至不足10%，干热炙烤。而南方多地的空气湿度呢，大多会超过70%，所以就算实际温度啊不及北方高，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通常也会接近甚至超过40度。来看这数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阴转晴，23到30度。通辽小雨转晴，19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阴，25到3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3度。威海阴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南京阴，24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昌中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知音湖北，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满堂，1947年1月参加工作，1948年6月由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调至伊克昭盟。先后在伊克昭盟多地任职，后任东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离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那段发生在伊克昭盟的革命往事，却不该被时光尘封。在伊克昭盟走向新生的历史节点上，一群革命者毅然奔赴伊东新区。彼时敌我形势悬崖交错，斗争反复而尖锐，他们迎难而上，矢志不渝。作者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全境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段少为

人知的峥嵘过往，是故土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重温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今天播出第一天，1949，春风漫卷高原，一支队伍向着东方奔赴伊东新区，蒙汉儿女并肩，战旗猎猎，信仰滚烫，神山烽火，那林铁血，千里峥嵘方知来路艰险，回望初心更觉使命在肩。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71特别奉献，奔赴伊东，亲历峥嵘岁月。

1948年6月2日，三边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李先民来到学校找我们谈话，说西北局决定由三边干校抽一部分学员到伊东新解放区工作。伊东是伊克昭盟的东部，是少数民族地区，到那里要努力工作，把老八路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带到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要为老区人民争光，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离校之前的一个星期时间，学校会开设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课，请民族班的赵成同学给你们讲课。到民族地区工作，不懂得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会犯错误的。因此，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学习，学好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将来对你们开展工作是大有好处的。李新民同志谈完话后，学校就把赴新区工作的28名学员集中到一起，编成一个赴新区工作队，徐凤义任队长，冯国安任指导员。大家开始系统学习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由民族班赵成班主任授课。第一课，讲解伊东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第二课，讲解民族政策；第三课，讲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三堂课一共用了3天时间。第四天，学校苏校长做动员讲话，全体学员郑重表达到新区工作的坚定决心。学习结束后，大家又休整准备了一天。1948年6月8日，队伍从吴淇县的金佛坪出发，启程当天早上，学校为第一批赴新区工作的学员举行欢送仪式，由校长陪同大家吃了一顿白面条，这在当时已是最好的饭食。启程之时，全校学员站在道路两旁，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雷鸣般的掌声夹道相送。与同学老师离别之际，众人心情难以言喻，全都红着眼，流着泪。锣鼓声渐渐远去，口号声慢慢停歇，只见苏校长站在路边的土堆上，招手高声喊道：祝同志们一路顺利，再见吧。金佛坪距离地委所在地吴淇镇20华里，

地位后，组织部接待了我们，提来一桶白开水，一包旱烟叶，招呼大家喝水抽烟，并告知朱书记去菜园劳动了。不多时，朱书记被请了回来，众人一同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听朱书记讲话。朱书记说道：你们是三兵分区第一批到新区工作的人员，你们要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工作，为老区人民争光，为新区人民做贡献。你们这批同志全都是共产党员，谁要是不去或是在半路上开小差，就开除谁的党籍，这是组织纪律，希望你们严格遵守。你们家中有什么困难，当地政府都会帮忙解决，请大家放心。地位也没有什么东西相送，菜园子里有大白菜，你们可以带上一些路上吃，我这里还有旱烟叶，大家带上一点路上抽，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请同志们谅解。随后抽烟的同志各自分了一些烟叶，路过菜地时又取用了一些青菜，队伍自此踏上徒步远行的路途。从学校出发，一连走了五天，众人抵达靖边县的清平区马圈依稀办事处，在此休息一日，当地专门召开欢迎会，周仁山主任发表讲话，大意是：一是欢迎大家来到伊克昭盟开展工作；二是要克服路途遥远、天气炎热的艰难困苦。组织给大家发放了一点经费，安排路过镇川时每人购置一顶草帽。抵达镇川时，大家为了节省经费，最终都没有购买草帽。金汉文、刘碧等人在西北党校学习结束，和我们一同在伊西会合，前往伊东。全程一共行走28天，行程1500多华里，于1948年7月6日顺利抵达伊东办事处，当时驻地为佛谷县古城。抵达伊东办事处后，众人休息数日，随后组织部副部长耿如章分别与大家谈话，进行工作分配。部分同志留在办事处，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和东郡工委工作。冯德恒、张惠川与我留在组织部，负责筹建干训班。伊东干训班于1948年7月15日正式组建。干训班建成后，随即开办第一期培训班，共有学员20余人。记得学员有白宝山、屈勋玉、郭志祥、于来阳、黄班定、吉亚等人。8月6日，第一期干训班结业。8月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纳林。当天傍晚，我们随同办事处紧急转移到古城，今天属陕西府谷西沟，也叫细楼沟。此处设有合府县的一处粮库，驻扎在此处取用粮食十分便利。我们在此驻扎半个多月之后，又转移到黑界地佛爷庙，在此停留的时间更久。农历8月15过后，办事处搬迁至离沙格堵不远的地方，和尚班。干训班则继续留守在佛爷庙。

驻守佛爷庙期间，干训班抽调人员深入准噶尔旗大小石拉塔一带开展社会民情调研，调研核心为旗帜中出租土地实情、国民党苛捐杂税等民生社会状况，为开办下一期实训班筹备教材素材。11月，干训班人员返回沙格堵与办事处会合，当时严耀光同志担任办事处行政科科长，调我到行政科担任保管。到行政科工作没几天，严科长通知我带上银元等即刻随队伍出发执行新任务。当时纪律严明，我不敢询问去向，只能遵照领导安排做好准备，第二天便启程出发。队伍行进至布拉村时，大部队早已先期抵达。我们刚刚下马站定，就听见高平副司令员下达作战命令：接到西北军区命令，三兵团即将解放包头，先命令我们配合作战，核心任务是固守黄河南岸，坚决阻击敌军南窜。高平副司令员讲话完毕后，兼任军区政委的高增培书记接着作战前动员：各位指战员同志们，从现在起，所有人要在思想上、精神上全面做好战斗准备，圆满完成本次作战任务。首长们动员完毕，高平随即下令开拔，大部队先行西进，我们和电台人员紧随其后。第一天行军抵达马场壕，第二天天黑时分抵达小闹儿，队伍就地驻扎，大部队继续向西进发，攻打大树湾守敌。第三日清晨，高平传来消息，敌军已经向西撤退，通知高增培政委火速前往大树湾。抵达大树湾后，各位首长召开军事会议，我们则向当地老乡采购粮草，喂养牲口。刚吃过饭，就看见从河东方向驶来两辆美式大卡车，一辆美式吉普车，车上载有10余名军人，对方称是兵团首长派来，专程迎接伊盟军区领导前往包头商议军务。当时指挥部决定大部队撤至苗谷坊、张明高歌旦一带布防驻守，高增培、高平、谢有德率领30余人搭乘兵团接应车辆前往包头。严耀先、李玉鹏和我们几人将随身携带的营养等分散收纳进背包，跟随首长一同前往包头。抵达包头时，天色已晚，街上路灯全部亮起。我们住进一家客店，首长们开完会议离开后，当晚包头市商务会送来戏票，邀请解放军前往南园子观看水上漂演出的山西梆子戏。严耀先拿着戏票说道：山西梆子我已经看过了，我就不去了，你们前去观看，我留在店里值守。看戏之前，我们抽空上街游览，当时包头城内路灯通明，大小商铺全部正常营业，店门口张贴着八路军购货九折优待的告示，大街两侧挂满热烈欢迎八路军解放包头的大幅标语。等我们抵达戏园时，戏曲已经开演，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

次在大礼堂里观看大戏。第二天，队伍前往南海子，接收三兵团解放包头时俘获的一盟上层人士，齐志忠、贾文

粉条，雇车运回沙格杜，为阳历年春节储备物资。1949年元旦过后，从1月2日开始，我们昼夜连轴加班，完成了1948年度财政决算工作。严耀先科长安排我携带决算账目往返延安报销，恰逢耿如章部长也要返回西北局参加组织部长会议，我们便结伴同行。临行前，我又接到一项新增任务，为祁玉山的转送管理路费盘缠和服用的大烟土。祁玉山原为国民党少将，乌审旗警备司令。1948年冬季，他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会后从北平返回绥远途中，在祁宁被八路军俘获，随后押送至晋绥军区驻地山西兴县。经核查确认其西蒙籍贯身份后，晋绥军区将其转送沙格杜。办事处与军区随即请示西北军区，商议祁玉山的处置办法。西北军区回电，将祁玉山押送延安。西蒙军区派遣2支队副政委张秉义带领4名战士负责押送。祁玉山随行人员共有6人，妻子、儿子、秘书、警卫、仆人。出发时没有配发专用骑乘牲畜，全程一站一站动员民夫转运，前后行走20余天才抵达延安。一路上所有人的吃喝物资开销全部由我统一管理。祁玉山抵达延安后，入住西北军区军管处，此处还关押着不少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他一直待到当年6月签署起义保证书，7月初返回乌审旗接受部队整编，8月初便发动叛变。眼见绥远919和平起义大局已定，祁玉山自知大势已去，随即和从陕北流窜到伊盟的反动武装头目张世华、高怀雄、宗文耀等人勾结，盘踞作乱。感谢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第1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了，各位，早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6月29号晚间的22点左右，在喀麻市人工湖丢失了长城车的钥匙，还有家门钥匙一串。有捡到者请与15149670518、15149670518来联络，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28号的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区的万达广场捡到了带黑色钥匙套的一把别克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这个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4: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说的
2: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拂晓漫铺满城的烟火边，盛夏的热浪缠绕着小城的街沿，街巷早早苏醒，舒展尘缘，车流缓缓游走在长路的街边，路人抬手擦去额前的汗脸，各自奔赴生计里的俗愿。日日奔波，熬过酷暑炎炎，寻常烟火皆是岁月甘甜。恰逢七一，庄重的红色纪念，先辈踏遍风雨，历经艰险，踏平坎坷，筑牢山河安澜。我们顶着燥热步履向前，纵使骄阳扰了行路的眉眼，只要家国安稳，也总能抚慰你的心田。平凡坚守，皆是最深的感念。踏实耕耘，享受俗世的岁岁流年。早上好，各位，7:37啊，周三早间的第一时间，感谢大家的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依然是要提醒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在行车过程当中遇到最新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来通报和提醒。感谢各位。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规范使用。不久之前呢，中文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呢发布了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规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声明，旨在规范作者对人工智能工具的

使用。随后呢，学者徐奔他发表了文章，对这个声明所涉及到的各项条款呢，进行了一个特别的细致而深入的剖析。他既肯定了这个声明的合理之处，也坦率地指出了部分条款在执行标准、概念的界定，还有制度设计层面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文艺研究啊，不仅没有回避徐奔的批评和建议，而且还将他的来信全刊发于公众号。双方这种友好的交流、坦荡的胸怀都值得点赞，不失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坦白的来讲啊，就是这个文艺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这个 AI 当中的一些这个声明啊，应该如何如何去使用，规范作者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他写的这篇文章呢，徐奔既提出了肯定，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啊，所以文艺研究呢觉得，哎呀，徐奔这个人有水平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他们俩的互动啊，最近在网上呢吵得挺火的。应该说呀， AI 给各行各业现在带来的挑战，它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特别迫切的啊，包括学术界在内。文艺研究发布的管理规则虽然说存在值得商榷和讨论的地方，但依然是非常有益和积极的尝试。给 AI 写作和使用立规矩这个事儿呢，事关学术诚信，事关中国科研的崛起和进步，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为什么？就在6月27号前几天，兰州大学发布声明说，针对该校教师论文图表被指出说有 AI 生成水印的问题，已经在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核查。高校教师的论文图表当中竟然存在看起来好像有 AI 的那个生成的水印，你这个事儿它就严重了，是不是？高校教师，你要跟学子，你要是传道授业解惑，用这种东西而不是自己的学业水平去教孩子的话，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一旦有人这么做，那后续呢肯定会有其他的老师去效仿。包括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多所知名高校的学者和教授涉嫌学术造假，引发社会对高校的学风还有科研作风的广泛的反思。 AI 的出现呢，又为学术诚信建设带来了一种新的变量，有很多很多跟之前看起来不太相同的地方了。一方面，公众目前已经承认 AI 带来能给学术研究特别大的一些便利，就是它有这个能力，它有这个功能，尤其表现在一些文献的检索、语言的润色、还有格式的整理等等一些方面，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如何在 AI 技术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之下划定原创性的界限，又成了一大难题，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你弄出来的啊，是你弄出来的呢，还是 AI 帮你弄出来的，这是一个难题。从徐奔的这个文章内容来看，他认为声明当中最具有争议性的部分就在于具体的执行层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认定人工智能工具到底给这个作者带来了多少帮助，又应该如何处置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这个作者不管是他写的文章也好，还是他的学术性成果也好啊，还是他的课件论文也好，这里面 AI 的辅助的占比究竟达到了多少？是10%呢，还是20%呢，还是70%、80%呢？所以如果说现在还没有特别具有可信度的判定工具或者是规则，那么这个期刊又怎么能够用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处置作者呢？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具有客观公正的标准，再多的管理规则和限制措施都有可能会沦为主观和随意的处理。从中不难看出啊，到底该怎么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给人工智能工具立规矩，整个的学术界确实还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和异议，有不少难以在现阶段被说清的灰色空间。
你看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不久之前那个作家郝景芳，各位应该还记得哈，郝景芳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了说，在他的作品当中 AI 写作的比重已经占到了一半。当时这个事儿可曾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呀，有人就说了说，那你写作 AI 都已经给你写了一半了，那你还是什么作家呀？如果说 AI 在文学创作当中扮演的角色更大程度上关系的还是读者的感动和信任，那么 AI 在学术研究里面到底应该起到怎么样的作用，就是一个更加需要被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它不仅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还需要整个社会的积极参与。这件事情恐怕已经不能再慢慢来了。

0: 自强不息说，今天的天气又好热好热好热呀，这周的气温会不会达到34摄氏度以上，不知道啊，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报就行了哈。另外杨帅说，大飞你们单位的休假挺好批呀，好几天没听到你的声音，那是你好几天不听了吧。我就昨天小丁儿给我代班一期，你还什么时候没听到我了，周一的时候我在呀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哈。另外有人问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的消息，在今天凌晨目前已经结束的两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里面，由哈兰德所领衔的挪威队继续创造挪威国家队的历史，他们是2-1的比分击败了科特迪瓦，进军16强。另外在刚刚结束的比赛里面，由姆巴佩所领衔的法国队，他们是3-0的比分兵不血刃的击败了瑞典队，进军16强。啊，这两场比赛呢应该说都没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整体实力要比他们各自的对手要明显高出不少啊，所以说这两场比赛呢都是以胜利而告终，应该说还是在大家的预料之内的。但是昨天啊，德国队包括荷兰队都已经出局了，这个事儿似乎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所以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有很多很多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那么在接下来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里面又会上演哪些故事呢？请大家及时关注啊！来吧各位，我们先进这一段的广告，稍后继续打飞毒吧。
1: 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6: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6: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6: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6: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7: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六月白天气温升高，但是昼夜温差却比较大，这是高原气候典型特点。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不要过早褪去薄外套，尤其是老人、儿童、体弱多病的人群，谨防受凉感冒。要根据体感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夜间睡眠要关好门窗，保护好腰腹和关节，熟悉气候规律，做好日常防护。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啊。行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和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及时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这个时段我们要送出今天的安全生产月的互动有奖竞猜答题了。这个时段我们选择一位啊朋友中奖，送出今天的东盛的植物园套票一张。安全生产月的这个答题呀、这个都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关于安全生产、安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常识问题，所以呢，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个福利哈。来吧，各位仔细听题啊，请问大家，当车辆落水的时候，最佳的逃生时机应该是什么时候？它一共是有四个选项啊，您注意仔细听。A 选项是刚刚淹没车轮的时候 ，B 选项是水位达到车窗一半的时候 ，C 选项呢是水完全淹没车顶的时候 ，D 选项是车辆完全沉底儿之后。车辆落水的时候，最佳的逃生时机应该是什么时候 ？A 选项是刚刚淹没了车轮的时候 ，B 选项是水位达到车窗一半的时候 ，C 选项啊是水完全淹没车顶的时候 ，D 选项是车辆完全沉底儿之后再逃生。A、B、C、D 四个选项，正确答案应该是选哪个呢？我们选择今天第2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送出今天东盛植物园的套票一张。这道题啊，我觉得就不是送分题了，它是属于喂分题。我看看这道喂分题谁能喂到嘴里之后再给大家吐出来啊。这道题如果说你要答错了的话，你看我就直接行了，开始答题，各位。

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部影视剧啊，如果说它红了火了之后，哎，现如今这个自媒体平台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针对剧情啊，针对这部剧的演员的一些黑料集中的曝光。哎，比如说张嘉译火了，张嘉译最近演主角火了，哎，就有一些黑料说张嘉译过去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人家真他没有啊，张嘉译老师没有啊。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过去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和现象出现。有的时候啊，这可能并不是剧红是非多，而是护剧在作祟。什么叫护剧呢？就是保护电视剧的护剧这两个字儿。它涉及到一个犯罪产业链。那最近呢，广东的公安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揭开了护具灰产的一角。啥情况呢？根据报道说，这个团伙当中啊，包含娱乐博主，他们在微博呀不断的更新一些影视剧的相关内容，而这些内容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他们雇佣网络写手去搜罗和拼接的各类明星的八卦。这里面有就是反正就各种，就是有点类似于就野史的那种感觉。利用某人工智能体控制其持有的多个大 V 账号来进行不断的发帖，在电视剧和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关于这部影视剧或者是某一个演员某几个演员他们的负面舆论的热点，哎，就给你爆黑料。然后再之后呢，你爆黑料呢，你就是电视剧制作公司啊或者平台啊受不了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主动联系到他们说这个东西赶快删了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提要求说，哎，你掏多少钱我就帮你把这个东西删了，否则拒不删除负面网帖。说白了其实很清楚这个事儿，也就是趁你在特别火的时候给你泼脏水，利用流量向你施压，然后迫使你低头掏钱买回这些毒流量，保护这部影视剧包括剧中的演员啊，他就是这么干的。另外这个团伙他的服务还不只是删帖，还包括发送正向的宣传贴文，承诺播出期间不发负面贴文等等，说白了就是要收所谓的保护费。哎，你把这个钱交给我，我不仅删除这些负面言论，同时我立刻从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谁要敢说你的不是，我站出来维护你。哎，有点保护费那个意思啊。但是可惜的是，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方式不仅给明星艺人带来无妄之灾，给影视制作方带来巨大负担，也在网络空间里面留下了一地鸡毛啊。根据查明的事实，这个团伙涉案共计40多万元，目前这个骨干成员12个人悉数被抓捕归案。虽然说团伙被端了，但是恐怕呢也谈不上让大家长舒一口气，因为这种商业模式啊，恐怕它不会是这个团伙的独家发明，很多团伙都在用啊。而且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商业模式，它得加个引号，它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商业模式。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印象，在一些当红影视剧播出之际，舆论场上似乎总会冷不丁的碰出几条黑料，然后紧接着爆发网友的激烈互撕。如今看起来，这恐怕不能都用人红是非多来进行解释。文艺怪象背后啊，恐怕有不少都是这种灰产在作祟。这起典型案例就是行业阴暗角落的一次生动的展示。Thank you.

作为极大依靠口碑传播的行业，影视剧似乎天然就容易成为水军灰产的理想猎物。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呢，灰色的生产和传播能力都极大的强化了。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AI 已经开始接管了内容生产环节，输入几条指令，它就可以生成细节生动和言之凿凿的黑稿。AI 可以控制多个大 V 账号自动发帖，不再依赖人工的逐条操作，瞬间就能够让很多的负面内容铺天盖地。对于头疼不已的剧方来说，很多的时候啊，他顾不上跟你去打这个口水仗啊，或者是去跟你撕。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只能是花钱消灾了。

所以啊，对于这类灰产的打击应该是继续强化啊。另外对于我们公众来讲啊，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面对网络上突然出现的各种爆料和黑料，不妨多一分审慎啊，少一点跟风。这些爆料未必源于真实情况，它很有可能是利益驱动下的人为炒作，不轻信，不盲从，不参与网络暴力，既是对他人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对网络生态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啊。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大飞读报。路上的情况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可以随时和大飞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刚才那个答题情况啊，我们稍后给大家来进行公布啊。先进广告，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